0: 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
2: 中午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没敢，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

0: 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1: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2: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3: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4: 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3: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4: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3: 就天生
4: 就你了，守
3: 就
4: 门
3: 是
4: 吧。
3: 守门。
4: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3: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4: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3: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4: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3: 对呀，
4: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3: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4: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3: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6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也有决定作用？
4: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一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

0: 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十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
0: 对，
1: 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它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就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有
1: 名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啊，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

0: 情绪。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事儿。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
0: 太虎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没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人还多。
1: 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就是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振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他想带我们一睹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迷人而危险重重的水下世界。借此机会，我们也开始寻找由北半球，据说冰山经常搁浅的海岸，就是这种神秘的巨无霸鲨鱼的狩猎场。漂浮在水中的冰山，在触碰到海底地面时，会在海底留下深深的沟壑和藏匿的地方。鲸须板仍然连接在下颌骨上。

格陵兰沙的活动区域，只可惜我们只瞥见一眼，它就消失在了海洋深处，但它证明我们所在的位置没错。在浮动的冰山之间潜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或岩石上，以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为食。为了混杂于周围的环境，它们的身体会呈现出附着物的颜色，不过它们显然没有配备冰的颜色，需要背着整座村庄的藤壶四处游走，这样无论蜘蛛蟹走到哪里，藤壶都能吃到浮游生物。海胆用附带的贝壳保护自己，这个景象真奇怪，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其中的缘。毫无疑问，这是一只格陵兰鲨，但由于潜水时间有限，而且水温过低，我们无法继续跟进。这种鲨鱼在1985年前不为人所知，后来美国寻找这种神秘的北极幽灵的过程，真的可以用成语“大海捞针”来形容。其印象，虽然海豹是这里动作敏捷的代表，但它还是必须小心提防这些鲨鱼。多年的研究证明，格陵兰鲨并非是最初人们认克洛耶尼斯开始了第一次探险，当时他们根本不认为这种看似昏昏欲睡的捕食者有什么能耐。这种错误的判断甚至影响到人们对这格陵兰鲨的头部跟其他部位相比显得比较小，但它一点儿也不贪睡，我们应该称它为坚韧的捕食者，因为它会在海豹的眼皮底下潜伏几个星期，以便适时地发动攻击。它们看似皮尼克·克洛耶尼斯及其团队赋予了格陵兰鲨新的生命，他们让人们看到了这种神秘的极地海洋动物全新的一面。如今，在靠近水面有光的水域中，我们发现了成群结队的小型甲壳类动物北极磷虾，这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奇妙世界。这种鲸几乎已经绝迹，据统计，这种动物全世界只剩下了约320头。在鲸的下方，大约是水下30米深的地方，我们的摄影师，水面上，另一只海象正准备潜水，长达5分钟的潜水前，海象会用1分钟的时间休息，调整好呼吸。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营养美食，蚌类、海螺、海参、螃蟹、章鱼，甚至还有寄居水底的比目鱼。一只海象每天需要吃3000到6000个蚌才能维持身体的重量。坚硬和高度敏感的胡须能够帮助海象在海底寻找食物，如有必要，他们

0: 时间。来自瑞典的海象研究员埃里克·波恩用遥测技术证明，海象能够像着了魔一样连续进食好几天。这些发现帮助他推翻了以往所有其他的假设。海象可以一刻不停地进食，为了拍摄这组镜头，摄影师不顾自身的安危，这个看似平静无事的环境会在瞬间内危及人的生命，这跟在笼子外面与大白鲨共同潜水一样危险。海象觅食时不喜欢被人打扰，它们一旦发动攻击，速度非常快，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你难以想象，像这样的大型动物是怎么办到的。被海象吃过的蚌堆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真是一片狼藉。可惜我们看不清它是如何打开蚌的，但我们知道海象有18颗坚固的牙齿，足以咬开蚌，一咬开它们就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把海象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肚子，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尖牙处于水平位置，从而充分利用胡须。
1: 草原上一派宁静，但只限于日出之前。这里的生活很早就开始了。游牧民一起床就要用动物粪便生火，然后煮茶。只有老一辈人仍然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2: 草原上唯一的活就是放牧牲口。在草原上，我们祖祖辈辈干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带着自己的牲口到处找牧场。我们完全靠天吃饭，生活不容易。年轻人吃不了这种苦，所以他们决定离开草原，去到城里。另外，年轻人不能忍受放牧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所以现在只有我们这些老人还留在草原上。
1: 在草原上，冬天是一个残酷的季节，游牧民必须辛勤劳作，才能在最寒冷的季节生存。早晨，他们必须把牧群赶向草场。游牧生活一如既往的单调。

0: 牧民们把干粪便当成燃料用，把湿粪抹在墙上当作保温层。草原上的生活可以用艰辛来形容。
1: 年轻人都去城里找工作了，就剩下我们这些老人在草原上。我们精力不够，放牧牲口相当困难。我们去不了太多的地方找草场放牧。要是遇上了什么非常不好的年份，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离开这儿去城市了。

0: 老奶奶达阳的一生都是在这片大草原上度过的，她已经看着60多个冬天来了又去。老奶奶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她要去打水。虽然天气很冷，条件很艰苦，但草原上的生活依然在继续。
1: 我在草原上已经养了几十年牲口了，我一辈子都是在草原上过来的，这里的空气很好，是一个好地方，我不想离开这儿。
0: 少数游牧民选择留在草原，大多数游牧民选择了离开。有些游牧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草原。草原上的积雪达到了1米厚，强壮的牲畜能找到草和食物，而弱小的牲畜会经常挨饿甚至饿死。
2: 草原有两种所得，白色所得是指雪很大，大雪让牲口很难到达草场，所以他们经常会饿死。另一种叫黑色所得，这时候没有雪，但是天气非常干燥，非常寒冷，牲口骨瘦如柴，比白所得的时候死掉的更多。
0: 所得横扫草原之后，通常会留下一大片动物的尸体。2010年的一场佐德造成大约600万头牲畜死亡。佐德每隔7到8年会发生一次，但是由于近年来的反常天气，佐德越发频繁了。蒙古游牧民只吃他们自己宰杀的动物。他们把死于寒冷或者疾病的动物丢弃在草原上。对冬天草原上的野生动物来说，这些是难得的盛宴。

0: 稀少的降雨使得这个地区的草原常年干旱。对生活在草原上的生灵来说，湖泊是珍贵的水源。但是全球变暖引发的反常气候，甚至让湖泊也面临了危险。以往如期而至的雨水很久没有现身了，草原失去了生机。皲裂的大地道出了无尽的干旱之苦。雅琪湖是东方省草原上的第二大水体，它是草原的重要水源，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这里的生命。它曾经长30公里，宽25公里，如今这片湖泊露出了干涸的湖床。
1: 这个湖在8年前就开始变干，现在差不多全干了。流进湖里的河水干了，现在湖泊也干了。以前这里的雨水很充足，就算乌兰巴托发生了干旱，这个地方还是和往年一样会有很多雨水，所以那个时候湖水满的

0: 都溢出来了。但是现在完全变了，湖的北部只下很少的雨，而山那边的西伯利亚森林还有一点点雨，这个地方就几乎完全没有雨了。
1: 人类和动物共享草原上的一切，同样也应该共享这个区域少得可怜的水源。但人们却在雅奇湖周边竖起了围栏。人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仅剩的饮用水。蒙古人民共和国约有800个湖泊、1000条河流消失。
2: 后消化大量的植物性物质。所以与其他许多猴种不同，它们无需到地面上觅食。它们最喜欢的环境是树冠层，因为这里的食物就够它们吃的了。通过舔食树叶上的水珠，它们不必冒险到地面上去找水。白唇青长尾猴完全树栖，它们只有待在树上才更安心。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化。啊，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0: 终于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以为邵雨涵是觉得你做错了才让你来急诊的？
1: 是啊，我是做错了。
0: 那为什么做错了就要来急诊呢？你想过吗？一看就没想过。仁心医院每日急诊的接诊量是在1000左右，那些门诊挂不上号，药房不给开药，病房又进不去，白天没时间来的人都一窝蜂地涌到了急诊，在急诊就像是在打仗，有刻不容缓，有一触即发，有无理取闹。那些脑子转不快、不会临场应对的人，在急诊是待不下去的。你觉得你能在急诊待多久？
1: 我觉得我能待得住。
0: 那要看邵雨涵有没有看错人了。
2: 什么意思？
0: 邵雨涵做事一定有他的道理。你好好想想。
1: 谢谢魏主任。
3: 邵主任好。
1: 哎，邵主任。
4: 你好。
1: 下班啊？
4: 是。
1: 晚上有空吗？我想请您吃饭。
4: 今天？可以。
1: 那您能吃辣的吗？
4: 我都可以。
1: 那就听我安排。谢谢闪光。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来。

0: 们信任和依赖。
1: 可是这样很容易给别人距离感。
0: 习惯嘛，改不了。你经常来这种地方吃饭是吧？
2: 我没什么钱，请你去那种大饭店吃饭，所以就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平时吃饭的这种氛围。而且你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需要接一下地气。
0: 接地气儿挺好。为什么请我吃饭？
2: 我觉得之前有一些误解，我现在想明白了。邵主任的决定，是有道理的。
0: 我每天做很多决定，你说的这个决定是哪一个呢？
2: 反正我就是想让您放心，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还有就是，不管我在哪个科室，我都不会让别人说出半个字儿。邵雨涵带出来的人是不行。
0: 有没有那么严重啊？我没带过您几天啊。我在想，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成了哪个科室的骨干，这跟我的关系大吗？你是魏兰带出来的兵，是她的功劳。
2: 我还是请教您问题吧，行吗？
0: 可以，可以。
2: 老板，
3: 来了，
2: 要份脑花。
4: 你要什么口味呢？
2: 生的。
4: 生的。
0: 谢谢。
2: 最近呢，我看了一些病例，是有关混合性胶质瘤的，一般病灶和脑组织都连接得非常紧密，所以在切除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不是说请我吃饭吗？今天，
2: 开个小灶。
0: 你应该知道啊，混合性的这个胶质瘤实际上是少突状细胞瘤和星型细胞瘤啊，85%是发生在大脑半球髓质。它是往皮层生长的，对，和正常的脑组织浸润性的生长在一起，所以没有明显的边界。而且有时候少突状的细胞瘤，它会有钙化，会有囊肿，所以你做手术切除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注意，不要损害到功能区。是，懂了没？
2: 老板。
4: 哎，来了，
2: 把这脑花冒一下，最辣的。这是您平时解剖的，您尝尝啊。
0: 好，
2: 这个你也尝尝。
0: 您自己吃就好了，我自己来，我饭量不大，谢谢。
2: 不行，我得把您招待好了。
0: 好吃。
5: 你吃啊！你跑这么大老远来吃烤串，说实话，这个味道真的一般。那快点在旁边吃不行吗？
6: 哪那么多话？吃。
5: 那不是你医生吗？
6: 哟，这么巧，
5: 开那么好的车，那是你一个男朋友吧？
6: 什么男朋友？这一看就是专车司机。哪有人开这么好的车去开专车呀？那对专车司机还挺客气。
7: 你好，
2: 邢哥，你怎么在这儿？
7: 啊，我们那个碰巧路过，跟这边吃个饭。啊，素的也在，要不要一起？
2: 我不吃了，我吃完了。你们基地离这挺远的呀，怎么还跑这儿吃啊？
7: 这边这烧烤那肥牛特别肥，所以那个刚送你那司机是谁？
2: 不是司机，是邵主任。
7: 啊，这么大主任也这么闲。没事，
2: 没有，我请邵主任去一个我平时。

0: 常去那个小馆子吃饭呢。
1: 对了，我不是欠你一顿饭吗？要不然下次去那儿。
0: 你请我啊？
1: 啊。
0: 你请我，那就不用去小馆子。
1: 行，那再加一顿。
0: 行，那就这么定了。我明天上早班，我先走了。
1: 啊，拜拜，
0: 拜拜。
1: 算
0: 了。啊，不用了，我都到家了，你拿着吧。啊，拜拜。

0: 原来你让我在这儿吃烤串，就是为了等米医生啊？
1: 没有，巧了。
0: 味道真的一般，
2: 是不怎么样？
1: 这好的跟牛肉干似的，要不然打包吧，给李念他们。
3: 不怎么好吃的，让他们拿回去。
1: 行，也算是一片心意。老板，打包。
4: 好嘞。

0: 喂，妹，咱妈几点的火车？
1: 我没看见她，我给她打电话她不接。那行行行，放心吧。啊，我再找找。
0: 好，好，嗯。
2: 可以慢点，这前面就是我们这边附近最大的购物中心，里面吃的用的什么都有，我们去转转，
3: 真方便。
2: 好，您不用担心，我已经通知楚文波了。哎
3: 呦，闺女，你心咋那么好，还专门跑到火车站来接我。我以为呢，
2: 我跟舒队是特别好的朋友，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您千万不用跟我客气啊。
3: 好。

0: 儿？
1: 儿子，我妈在哪儿呢？
0: 儿子，哎呦，儿子，
1: 妈，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漂亮啊？
0: 不敢认了吧？
2: 舒妈妈，今天逛了一天也累了，旁边新开了一家餐厅，要不咱们去吃吃看？
0: 哎呦，闺女啊，你太热情了，哎，不要破费了，就让门铺去安排好了。
1: 对。
2: 他哪会安排呀、啊？他给您订的宾馆呀、啊，位置不好，那设施也旧，要不咱就退了。我帮您订了一个短期的民宿，可以自己做饭的，方便多了。
1: 妈，我跟小夏说点事儿。你怎么找我妈今天过来？
2: 你们队里大家都知道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也不能擅自你来接我妈呀。
2: 我这是帮你省事儿嘛。再说了，你怎么能让咱妈舟车劳顿呢？
1: 咱妈，小夏，你以后别掺和我的事儿。
2: 什么你的事儿，我的事儿的，是吧，阿姨？都是自己人，您就别跟我客气了。住宿的事情就听我安排吧。
0: 哎呦，闺女，阿姨也真是喜欢你，就太给你添麻烦了。
2: 不会，那就这么说定了。
1: 来，让一下，
0: 让一下，
1: 让一下，让一下。主任，
3: 什么情况？
4: 说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头上有伤口，家里没大人，是邻居叫的救护车，患者一直在减退。
3: 为什么会摔倒？我怎么觉得他不光是摔倒了呢？
4: 木木，谁看到我女儿了？木木，
3: 哎，你好，是这边吗？
4: 木木，木木，木木，你怎么了？木木，
5: 你醒醒，木木，
3: 他有没有喝什么？

0: 他把弟弟喂当饮料喝了。
1: 快，准备抢救室，通知药房，需要大量阿托品。
2: 走，快！到了。
3: 来吧。来，我来。
2: 你们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把车停了。
3: 好，好，
4: 慢点啊。
2: 哦。
3: 瞅瞅人家买这么多东西。
5: 臭儿子，你可真行，还跟妈妈打太极呢，还没对象不结婚。
6: 妈，我跟他真不是你想那种关系，我跟小夏就是朋友。
5: 不是那种关系
6: 啊。
5: 不是那种关系，人家姑娘又大钱又大力的。
6: 他那个人就是热心肠，对谁都大方。
5: 我说你装什么糊涂呢？你看不出人的姑娘对你动心思了？
6: 什么心思啊？
5: 这姑娘人家相中你了，想跟你处对象。
6: 哎呀，我们警队放着邢队长那样高富帅，他不追，他跑过来追我，我太有自知之明了。
5: 哎，我说你这什么思想呀？怎么比妈还封建呢？这都什么年代了？
6: 反正我不喜欢，我受不了他那咋咋呼呼那劲儿。
5: 敢？等过一段回去啊，就给你爷爷烧点元宝带个话。咱家小夫啊，有对象了，苏家就要添丁了。妈可跟你说啊，这个丫头我可是相中了，要留不住你也得。
7: 朋友，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
8: 听见。
7: 那倩，叫什么名字啊？
8: 默默。
7: 默默，你今年几岁了？
8: 九岁。
7: 默默不要睡啊，然后睡乖乖的，听话。主任，要不要学郭贝雪？
1: 要。准备洗胃，把 CRRT 也准备上。洗胃之后，进行活性炭B4。

0: 医生，我女儿她行吗？
1: 我们给她洗了胃，但是她中毒的程度比较深，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
0: 医生，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女儿，让我献血，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1: 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敌敌畏的毒性确实很强，孩子个体幼小，我们会尽力抢救的，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0: 孩子为什么会喝药啊？ 我一个人带孩子，又要打工，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他肯定是把墙角那个饮料瓶子，他装的是敌敌畏，他当饮料他喝了呀。病人需要转到
1: ICU 进行监护，哭没有用，未来费用可能比较高，先筹钱吧，救还是有希望，毕竟人还在。
2: 就这么点药，根本就不够啊！
3: 魏主任，阿聪平时小剂量装的，不会被很多。我们药房就联系了，我已经找别的医院帮忙调了，但这会儿是堵车高峰。
1: 尽快啊！
3: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
2: 谢谢。
3: 怎么样？
2: 就只有这么多药？
3: 魏主任，这些药估摸着就一个小时的量，剂量根本不够。
4: 化验单结果怎么说？
5: 活性酸腺酶只有20%，出现了严重的肺水肿，呈现呼吸功能障碍。
1: 把这些药全部给他用上。
4: 慢慢拿注射器，患者重度中毒，首次用药30毫克，持续用药，每5到10分钟用一次。
1: 好。
6: 你看，一支阿托品注射液只有0.5毫克，如果患者一直达不到阿托品的话，那不是得拍到明天啊？

0: 得胖多少斤啊？
1: 谁胖了？没胖。
0: 十斤我没有，十斤有。
1: 轻点啊，我十斤
2: 有。哎，你们先上车，我去和米医生打个招呼。
3: 快快快，去急诊室帮忙，我们去多叫些人哈。
2: 送过去了。
3: 好。
4: 主任，一组药已经用过了，菲波洛因没有消失。
3: 萌萌，萌萌，
4: 患者昏迷了，怀疑有脑水肿。
5: 主任，病人刚刚报告出来，看一下。
6: 肝纤维活性还是没有上升，转氨酶都接近400了，要是肝衰就不好了。主任，去催一下药。
4: 好。
7: 你还有几盒？我这个不是还够吗？
5: 快点。药吗？
2: 什么情况？
5: 没空检查，救命呢！
8: 第二组阿托品准备好了吗？
5: 这边。那剩下不多了，怎么办？我们总共需要3000瓶，现在只有5块瓶了。
4: 药正在从别的医院调过来，那现在全市都堵塞，药根本无法及时送到。
0: 你把地址发我，给我1小时，我把药取回来。
5: 哦，
4: 赶快发给他。
2: 喂，林念。养罗婷送小赵回家，这边医院急需用药，我发你地址，你联系一下指挥中心，让附近的警车把药都送过来。

0: 再仔细找找，还有没有漏的？
1: 好，
2: 西西，你那边还有药吗？没有了。
3: 医生，赶紧打电话问一下药到哪儿了。患者引发肝衰，已经进入昏迷了。

0: 救了木木，大家辛苦了。
1: 谢谢警察叔叔，
2: 谢谢警察叔叔，
3: 各位辛苦。

0: 你怎么不找一个离单位近一点的地儿住？
1: 离单位近的房都贵，我现在的工资又不高，要以我现在的工资租单位附近的房子，肯定给特别破，然后连卫生间都得是合用的。
0: 那可以合租。
1: 我现在就是合租，我不是和我的那个好朋友叶向白一起合租吗？但是他去国外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一个人住太奢侈了。
0: 你要是经常半夜回家的话，搭车一定要小心。上回我姐姐有一女孩，就是因为搭车被人弄走了。
1: 哦，那我现在下车。
0: 啊？
2: 航班号 UA086，明天13:40到达。

0: 走吧，失望。你说你突然回来也不说一声。
1: 拜托你以后接人直接在出口等，哪有这样的？直接发个车场定位，行李也不帮着拿。

0: 您不是有司机吗？非得使唤你弟。
1: 怎么着？使唤你委屈你了？
0: 没有，特别开心。行李呢？
1: 司机拉走了。怎么着？还让我拐两个电梯自己拿着行李来找你啊？
0: 你赢了，上车。

0: 哎，我说你能不能把这墨镜摘了呀？这哪有太阳？什么时候走啊？
1: 邢福磊，你是我弟吗？我刚落地，还没进家呢，我就什么时候走？想好了告诉你。
0: 你这信息不是群发的吗？
1: 我有病，我有必要让全世界知道我邢和瑶回来了吗？

0: 您这房子呀，我一周打扫2次，风雨无阻。怎么样，是不是您样板间是？还行吧，送你朵小红花。
1: 你说你回来时间也不长，干嘛不住酒店？我年纪大了，想怀怀旧不行啊。
0: 行。
1: 哎呀，怎么着？想吃什么？我请客。
0: 我晚上有个宴会要参加。
1: 想跟我吃饭得排队，知道吗？3天以后预约了。
0: 您这次回来这么突然，不会是为爸妈打前站吧？
1: 爸妈年底回来，我回来是公事，公司有一个新的产品要在国内发布，我回来盯一下。
0: 行，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1: 哎，过两天跟我吃饭啊。
2: 行。哎，还有一卡嘞，没卡，没牌也算完了。你看这搁弄哪去了？没有，你看这卡，有你卡呀，大宝。有你啊，好样的，这是第一个，看看多好，第二个都是。

0: 表彰少了一个人啊？是吧？少谁啊？米卡都跟我说了，一天看见你也来急诊帮忙。
1: 这是什么时候？医生救人也需要表彰吗？嗯。
0: 你这么说把我们都给骂了啊！
1: 说实话，我那天倒是挺惊喜的，当时我都有点束手无策了，还是米卡临危不乱，第一个坐下来掰瓶子。
0: 别说，
1: 他那股淡定的劲儿啊！
0: 真的像当年的你，
1: 你少来啊！这一小姑娘哪像我？
0: 我又说的不是长相，感觉懂吗？
1: 我呢，就是想让她明白一点，做医生的要多一点理性。
0: 这点我不同意。我们医院叫做人心，这个人字呢，是医生救治病人的本能，这是理性无法给的，但是米卡身上有，很珍贵。

0: 喂，哥，
1: 啥？
0: 才3000，不够啊！我这差4万多呢。哎呀，我也是借遍了呀。不治，不治怎么行呢？医生说了，如果不治的话，会有后遗症的。哥，我求求你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帮帮我好不好？喂，喂。

0: 你说，钱我借给你。
1: 你说，
0: 明白，我已经改好了，666，你好好照顾木木，这个钱不着急还，您别担心，我走了。

0: 邵博士，怎么就走了呢？今天的研讨会，大家对您的发言很感兴趣，还想着酒会上多跟您聊聊呢。
1: 明天还有两台手术，要先回去休息。
0: 好，
2: 下次见。
0: 行，下次见，
1: 再见。 谢谢。
3: 上错车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没多久。在这吃饭呢？刚听完你发言，现在准备走。嗯。哼。一模一样。我记得你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开这个车。
1: 你不也还开着它吗？我先回去了。
0: 再见。

0: 这么多东西，就应该让舒文波来帮忙。哎
1: 呦，你就是要找舒文波帮忙，人家都够忙的了，还让人帮忙。
0: 那你怎么办？住哪儿？哎，要不然去我那儿住吧，再买个小床。我那儿应该放得下吗？
1: 应该能放得下。你那儿离医院太远了，而且说实话，真的太小。
0: 我决定呢，就回医院值班室凑合几天，
1: 顺便我就找着房子，然后这些东西，你帮我就先在你们家塞几天，好吧？
0: 嗯，
1: 那就搬吧，
0: 搬，走吧。

0: 我最近吃素，这个鸡腿太腻了。
1: 哎呦，我这早上也奇了怪了，买这么多，不吃也浪费。
2: 你们对我太好了，米卡记下了这份恩情，等以后我飞黄腾达了，一定报答。
0: 我和陈涛这儿手头还有点钱，要不你拿去交房租吧。
2: 不用啦，房子都被人租出去了。我觉得现在我住这个值班室挺好的，免费的 WiFi 是吧？免费的热水，然后晚上洗澡的时候水还特别大，我还不用担心什么下水管道堵啊之类的问题。
0: 不好啊，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实在不行你住我那儿去。
2: 别，你跟你妈在一起住吗？我去不方便。
0: 谢谢了啊，亲爱的，
2: 我住的真挺好的，别操心了，是吧？
3: 所以呢，病人刚送到医院的时候，格拉斯哥评分能做到多少？
0: 病人头颅大小正常，右内顶部肿胀，但回答切题，明白自己在说什么，语言反应能到五分，两侧瞳孔等圆等大，对光反射灵敏，能自行睁眼，睁眼反应能到四分，但是病人的颈部有抵抗感，右侧肢体活动正常，左侧肢体有刺痛感，但能弯曲。肢体反应只能到三分，左巴氏正阳性，算是轻度的意识障碍。邵主任，
3: 嗯，
0: 早上的小米粥喝了吗？
3: 粥是你送的？
0: 嗯，上次您说肠胃不适应，我就买好小米粥熬好了，您送到医院来当早餐。
3: 刚刚贾丽呢来给我送资料，刚下手术没吃东西，所以你精心做的粥给贾丽吃。
0: 哦，这样啊，那您要是不喜欢小米粥的话，我家还有豆浆机，自己熬的豆浆应该会更加健康。
3: 不用了，我这人不太喜欢麻烦别人。
0: 不麻烦？
3: 真的不用了。

0: 夏记者又来找文博。
1: 楚文博已经好几天都不理我了，我发微信也不回。
0: 啊，最近任务确实有点多，刚要出去。
1: 哦，是吗？
0: 啊，
1: 怪不得呢。那天米卡搬家，本来想找他帮忙来的，其实问他有没有时间，他也不理我，害得我们两个女生搬的手都快断了。
0: 搬家？为什么搬家？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

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夏记者，又来找文博。
1: 苏文博已经好几天都不理我了，发微信也不回。
0: 啊，最近任务确实有点多，刚要出去。
1: 哦，是吗？
0: 啊，
1: 怪不得呢。那天米卡搬家，本来想找他帮忙来着，其实问他有没有时间，他也不理我，害得我们两个女生搬的手都快断了。
0: 搬家？为什么搬家？
1: 嗨，米卡。傻瓜，把钱全都借给病人交医药费了，自己反倒没钱租房子了呗。
0: 那搬哪儿？
1: 现在在医院值班室凑合着呢。我本来想说借他点钱租房子，结果他不要，就说什么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他绝对不借钱。
0: 你俩关系不是挺好的还是这样？
1: 挺好的，我们俩中学的时候就是同桌。但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个人吧，不愿意诉苦，跟家里也都是报喜不报忧，所以啊，我就赶紧帮他找一个便宜又方便的房子。陈队长，我先走了。
0: 啊。
1: 嗯。帮我转告一下舒文波，上次是我不对，下次不会这样。
0: 不行就换一个。
1: 我不，我就喜欢这块木头。

0: 哎，你这大包小包的，你准备住医院了？
1: 那我不还没找到房子吗？
0: 哎，我看你都找了一周了，怎么样了？
2: 全市所有的小区基本上都给我找遍了，如果医院把我开除的话，我都可以当房产中介了。
0: 不客气，哎，不过说正经的，一套合适都没有。
1: 要么太贵，要么太远。有一套觉得还不错，结果进去一看，装修实在是太破。我要自己再弄一遍的话，等于又加了一个月房租。算了。
0: 我这有套合适的。
1: 你的房子啊？
0: 不是我朋友的，正好要出租，带你去看看。
1: 多少钱啊？太贵了，我付不起啊。
0: 你这就是掉钱眼里了，看着又不花钱。你快点收拾，我在外面等你，你换好衣服我们就走啊。
3: 现在
0: 我先去换衣服了，快快快快，我在门口等你啊，快啊。
1: 哦。
4: 哎，应该就是这附近吧。
5: 环境的确挺好的啊，
4: 对啊，
5: 位置也好，离医院还近，
4: 39栋，
5: 39栋，不，这不是你朋友房子吗？你没来过啊？
4: 没来过，他新买的。
5: 哦，那我帮你看看。
4: 哎，不，那看到没？看到没？二单元。
5: 哦。哎呦，哎，你朋友就这么放心把钥匙给你了？
4: 啊，随时看房，方便，而且全权委托给我了。
5: 哇、
4: 哦！噔，怎么样？这样就是一套小复式，分楼上楼下两层。你看啊，这个一楼呢就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哎，你看这个厨房，哦哟。看着我就想拥有，你看这个，早上你做做早餐什么的，你就不用点外卖了。
5: 这是比我之前看的都要好啊。
4: 那可不，南北通透，大落地窗，交通又便利，对吧？位置又好，出东门就是那个购物中心，离咱医院也就3站地儿。小区的那个绿化你也看到了，多好呀！而且房东也说了，他其实想租的呢，就是楼上的那间卧室。平时反正也不怎么住，相当于你花一份的钱把整套房子都租下来了，多合适，便宜你了。
5: 是挺好的，可是3500哎，还是有点贵。
4: 这还贵啊？
5: 我们每个月才挣多少钱，心里没点数啊。
4: 行，那我再问问他，看能不能便宜点。
5: 你帮我问问。

0: 这间书房不租的，平时也不要打开，里头有房东的心头好。那你这个朋友他平时不会回来住吧？
1: 不住不住，他呀主要就懒得搬东西，就都放里头了，然后当个仓库用，你不用管。
0: 好，
1: 他想租的是楼上的那间卧室，上去看看。
0: 好。
1: 哎
0: 呦，他回消息了，说最低3000，不能再低了。
2: 可以啊，3000正好在我的预算范围内。行。
0: 不过，他有个条件。嗯，说。虽然你只租了这一间卧室，可是整套房子的卫生都要你来打扫，还有水电气他都不管，都算你的。
2: 没问题啊，那我本来就一个人住，虽然只租了一间房，但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没问题。
1: 那就提交。小单身也就成功了。<笑>
2: 不错吧？哎，那就说好了，房租呢就从下个月开始算。我朋友也说了，过几天呢你就可以开始搬东西往里头住了。你窝在那个医院的休息室睡不好。
3: 哇，你朋友人也太好了，你替我谢谢他啊。哎，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2: 他做什么的来着？哎，算是公务员吧。
3: 我刚才看他房间里面有好多那种健身器材啊什么的。
2: 我以为他是什么运动员、军人什么。
3: 公务员嘛，这不每天都得坐着。我就跟他说啊，你这样不行，你得多锻炼锻炼。但他呢又不想去健身房，所以就买了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在家里锻炼了。
2: 哎，那我不用跟他见一面吗？签个合同什么的，对吧？
3: 他不需要跟我确认一下吗？对对。
2: 不用，这不信任我吗？再说了，你又是我的同学、同事，跑不了啊。所以呢，定金都不用你付了，你呢就每个月把房租转给我，我就转给他就行了。怎么样，帮了你个大忙啊？
3: 我请你吃饭。
2: 你就不用请我吃饭了，你又没钱。你如果真想帮我忙呢，哪天我需要换班，你帮我个忙就行。
3: 没问题，走。
2: 哎。

0: 我有句话不知道吗？咱俩这任务都执行完了，咱俩就回去呗。那在这兜三圈了，要不陪你下去跑一跑？
1: 您能不能别说话了？谢谢。哎，
0: 停！
1: 哎，倪医生，倪医生，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就说看得上你。那什么，我在附近执行任务。
2: 哦。
1: 哎，我听说你好像在找房子是吧？我对这块比较熟，要不然我推荐一下。
2: 不用了，我已经找好了，就在附近。
1: 这附近
2: 啊。
1: 那应该还挺贵的。
2: 哦，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房东，还挺幸运的。他们要有押金，租金也挺便宜的。
1: 这么幸运，那也算是遇见好人了。好人一生美丽。
2: 我打算回来好好谢谢他。
0: 住在哪个小区啊？要我们帮你把东西送过去吧。
2: 不用，很近了，就前面紫金小区。
0: 紫金小区？那不是我跟你那什么？
1: 怎么弄的？都脏了，车呢？啊！
2: 你老打人家。那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1: 哎，
2: 再见。
1: 拜拜。
0: 哎，行了，你打我干什么呀？
1: 打你还需要理由吗？
0: 不是啊，
1: 讲那么多话。

0: 怎么了？
1: 你向来准时，没迟到吧？没有。Whisky给你来一杯。不喝了，开车来。给来杯水。
0: 谢谢。

0: 那天真巧哈，没想到在酒会能碰见你，结果还差点上错车。这么多年，你还开着那款车呢？
1: 车吧，再不工具，这再换的话太麻烦了，还得再试。
0: 我回来本来想约魏师姐还有逸谦他们先聚聚，没想到先碰到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两个月吧，有两个月。嗯。哦。不是说约我聊事儿吗？
0: 哦，对。你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公司新的产品线。简单的说呢，就是神腕术前规划系统，可以帮助医生选择最佳的手术工具，还有最优的手术入路。也可以手术模拟。

0: 了解好了，我给你答复，好吗？但是说实话，最终能不能用呢？我真没办法给你打包票。
1: 我知道，公事公办嘛。我对我们的产品很有信心，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为难你。你呢，就只需要站在一个专业的神外医生的立场来判断我们的产品就行了。
0: 成，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麻烦你啊。
1: 谢谢。
0: 客气。

0: 啊，对啊。
1: 嗯，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学校附近的酒吧听这首歌。哎，你知道吗？你那时候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能在酒吧里写论文。
0: 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不太记得了。

0: 哎，你刚才是不是说你有事儿啊？一会儿你要有事儿，你就先走了。
1: 嗯，还真得走了。那我看好答复你。
0: 好，
1: 拜拜。少喝点。

0: 餐时间，快去吧。
1: 吓一跳。
2: 给我拿。
0: 啊。李珊，我都听说了，你现在是省外少主任最得力的干将了。
1: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只要你努力工作，少主任是看得见的。
0: 你最优秀，嘿，喝喝这个吧，我刚才怕太凉，都捂好了。怎么样？
1: 好喝啊，我最喜欢喝这个了。
0: 爱喝我就天天给你买。
1: 是你自己更想喝吧？
0: 哎呀，对呀。
1: 别碰！
0: 不至于吧？打这么重。我昨天本来想约你吃饭，给你发了十几条微信，你都没回，感情就是做这个去了。给谁的？给我的吗？
1: 并不是。
0: 严莎，我这好不容易今天没有早班，特地起了个大早给你准备爱心早餐。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到这儿了。
1: 那你就好好上班，早点休息。赶紧，赶紧准备，你走，走，赶紧准备。
3: 哎，米卡，
4: 哟，别那么早。
0: 哎，早，
4: 早，早，早。你又给你的燕山买早饭去了？
0: 我自己要吃，顺便买的。
4: 顺便。
0: 哎，对了，你那房子住的怎么样？

0: 吧，现在就差再补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了。
1: 比如呢？
0: 比如插个地垫，插个挂烫机。
1: 行。
0: 行什么行？你给我买啊。
1: 我得买早餐。
2: 没事，大妈，你安心休养就好啊，放宽心。大杨，三床的病人还是有危险，路压太高了啊。那所有的检查呢，全都按我刚刚说好的去安排，有什么问题找我。工作，
3: 明白。
2: 徐元山，来到我办公室。

0: 小丽早上跟我说你来了，我办公室是吧？
1: 嗯，我看你每天早上都来不及吃早饭，就做了一些饼干。
0: 昨天花了多长时间写评语？差不多一个小时。嗯，那这个月的考核每天安排时间复习了吗？有空我就会看书。有空。那做这盒饼干，你又花了多长时间？
2: 小丽，哎，主任，找我一下啊。
0: 有好吃的，把这盒饼干拿去给大家分了。看起来还挺好吃的。正好我跟老赵还没吃饭，谢谢主任。
2: 把你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该放的地方上。知道了。
0: 不要只跟我说知道，去做，否则只是嘴皮子，到头来自己感动自己。
2: 我会努力的，沙主任。
0: 不工作吗？没事。不论是有机轻食，还是小米粥，亦或是今天的饼干，谢谢你的用心。去忙吧。

0: 您好，哎，你说说说啊。
1: 这挂烫机哪来的？
0: 哦，那个之前那个房东留在老房子里的，他用不上。
1: 正好缺，还是先用吧。
2: 那门口的地垫呢？
0: 那个之前就在鞋柜里，你没看见，顺手给你拿出来了。
2: 这么巧？
1: 小声吧。
0: 哎，我发现你这人也真是奇奇怪怪的啊！遇到这么好的事儿，你还疑神疑鬼的。
1: 再说，咱也不白住啊，该花的钱、该做的卫生，咱一个都不少，是不是？
2: 啊，没有，这怎么想什么来什么呀？
0: 哎，我这来人了，我先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哎呦，这个房东真好。
3: 脖子不舒服吗？
2: 没事，我按摩一下就好了。

0: 今天快递送来一个新的电饭煲，是房东送的吗？
1: 我跟他说了一下，应该是吧。
0: 这人怎么那么好啊？那你替我谢谢他，你要不然把他电话给我，我直接打电话谢谢他也行。
1: 不用，我跟他说一句就好。
0: 那你一定帮我转达啊。哦

0: 就这么定了啊，房子
1: 你租给妮卡，
0: 这桌伙食我包。
2: 可以是可以，不过你既然要帮他，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呀？
1: 管着吗？
0: 还有啊，他有什么需要的，
1: 别告诉我。
0: 一个月，
2: 一个月伙食，没问题。不过说好了啊，这个伙食从房子租出去开始就得算。
0: 行。

0: 这么多怎么选啊？
1: 比较干燥了，保湿。

0: 小夏，我觉得我遇到变态了。
1: 你说这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巧合，三次四次五次这岂止啊，
2: 太诡异了。
1: 对啊，
2: 基本每一次我缺什么第二天马上就送到了，有时候是快递，有时候直接就放家里了。
0: 那个房东会不会在偷窥你？
2: 偷窥我啊？
0: 你一开始跟我说你租这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这么大的房子这么便宜。现在看吧，
1: 人家连你一举一动都知道了。
2: 你肯定有鬼。你知道酒店里会有人装那种针孔摄像头吗？哎，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说话那人家都能听见是吗？
0: 我觉得这个房东

0: 面膜这个事儿，我只在医院里面提起来过。人小艾我说我皮肤干，然后我就跟陈涛说，我说我该敷面膜了，不是
1: 你跟谁说？
0: 我跟陈涛说。
1: 陈涛，我知道了，是陈涛。
0: 陈涛什么呀？
1: 他喜欢你，他要追你。
0: 什么东西啊？
1: 不是，你想想啊，这样就全说通了。陈涛他把这房子便宜租给你，他就知道你住哪儿，他又知道密码。他还知道你平时有什么困难，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都搬到这儿来了。
0: 不，陈涛喜欢许岩山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不，而且陈涛不可能有房子，他跟他爸妈住在一起，这不会是他的房子的。
1: 那他就是跟他朋友租的。
0: 你们俩是一个部门的，天天朝夕相处，那说不定就日久生情了呢。他追许岩山就是一个幌子，他其实真的喜欢你。
1: 哎呀，
0: 不是吧？我都把他当哥们儿的，好像是有点怪怪的。

0: 今天得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2: 早上好，加油。
3: 给我的？
2: 啊，本来是给许元山买的，但他说他今天已经吃过了，我就拿回来了。估摸着你应该没吃吧？
3: 别浪费，
2: 吃吧。
4: 我知道了，
1: 是陈东，
4: 他喜欢你，他要追你。

0: 看中他吗？
1: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我跟你说一下啊，我几年之内是不会谈恋爱的。

0: 你喝这个，饭后消化的啊。这里面其他的，加点这个，你加点这个。
1: 你想吃吗？
0: 吃。馒头要不要？水果呢？香蕉、苹果。
1: 苹果吧。
0: 这个最大。香蕉不要了吗？

0: 哎，严山，其实少主任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谁都有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你看，我就经常挨骂，还不是该干嘛干嘛。你呀，不用太担心。
1: 你那不一样。
0: 你就是太敏感，这点你得学习米卡。
1: 什么？
0: 你的承受力就很强啊。
1: 还有吗？
0: 你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2: 经常让人注意不到你的性格。你小子刚才最后一轮的反应速度可以啊，最近训练效果非常明显啊。
3: 还行还行。
0: 哎，你的表现，哎呦！
4: 米卡刚说了，几年之内都不考虑谈恋爱。
2: 怎么了？你说现在这姑娘都怎么想的？20多了，只想工作不想恋爱，这不有问题吗？那不跟你一样吗，兄弟？
5: 对对对，那好对象上次要给你介绍对象，然后你硬是给拒绝了，那把他气坏了。
2: 是啊，谁不知道你爱情绝缘体？哎呦，想跑楼了是吧？
6: 我跟你说，陈涛真的不喜欢我。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房子有问题，所以吧，我还是有点害怕，所以吧，我就想让你陪我住几天。我陪你住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我可以找个人帮你排查一下。你想找他就找他，别说是帮我好吗？我就是帮你的。

0: 喂，
1: 你快过来！我这出事儿了。
0: 你怎么了？你别慌。
1: 我这可能有个大案子。
0: 你在哪儿？周围都有谁？站在原地别动，我现在就过来。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这个房子的房东有问题。
0: 房东？
1: 没错，他可能是个变态。
0: 你说我们邢队是变态？
1: 那你说什么呢？
0: 不是，这是我们邢队住的房子呀。他怎么成你房东了？
1: 不是，是我房东。你说这房子是邢哥来的？
0: 对啊。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
2: 哎，邢队，这段时间你不值班，怎么也在队里待着？
0: 我乐意，管着吗？
2: 我这不关心你吗？
0: 哎，
3: 米卡说家里停电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今天晚上值夜班，等晚上回去黑溜溜的，他一个人害怕。
0: 哦，行，我来解决。
2: 哎，行了，你今晚上哪儿去啊？
0: 管着吗？
2: 我管不着，反正你开车注意安全。

0: 是房东啊？不是，你不打算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吗？
1: 你怎么会在这儿？不是你，你怎么在我家呀？
0: 我租的这儿。
1: 反正房子空着，我租出去赚点钱，这有问题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那送来的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1: 满足客户的需求。
0: 我又没让房东买。
1: 那只能说明我服务的很到位了。要不这样，你问问陈涛，我也不知道这房子是租给你，要不然那些东西我也不会买。
0: 我问他有什么用啊？我问过他，他也没说房东是你，
1: 是吧？
2: 别光吃啊，记没记住啊？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能说这个房子是我租给他的。就算被发现了，也打死不承认。
3: 行行的，你想挺周全的，什么可能性都被你想到。
4: 那是，我是干什么的？

0: 我问过了，房子就是邢克磊的，但是他不知道租给了我。
1: 不是吧？那么巧呀、啊？
0: 嗯，陈涛跟他说的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没错。
1: 那万一是邢克磊早就跟他串通好来套路你呢？
0: 套路我？
1: 啊？
0: 图什么呀？
1: 图你呀！
2: 图我？怎么不是你？你是著名美女主持人是吧？我就是普普通通一个小医生。
0: 他图我什么呢？
2: 有你这么自黑的吗？是陈涛说的，说有的时候我的
0: 性别都模糊，我可不希望自己自作多情。
1: 哎呦呦呦呦！你还不自作多情呢？也不知道是谁心心念念人家特警哥哥好长时间。
2: 哎，反正都是特警。
0: 要不你跟邢克磊好算了。哎，这分明就是两个人，好不好？谁也替代不了谁的。
2: 你说你这么多年不谈恋爱，不是真的就为了那个特警哥哥吧？
0: 胡说。

0: 你看，
1: 啊，
0: 你记不记得当时租房子的时候，你说欠我一个人情？
1: 还吧。
2: 对的。
0: 今天晚上我们家薛美琪有粉丝见面会，我好不容易才弄到这张票，结果临时通知我要值班。
1: 薛美琪是
0: 谁？啊，就她，现在网络上特火。
1: 我不认识。
0: 你不知道？哎，这不重要。米卡，那个虽然说之前没有告诉你房东是邢队长这件事儿，我是有责任。可是你好歹也租到了又好又便宜的房子，啊，就帮帮我。
1: 那你不怕严山知道了，觉得你移情别恋？
0: 他哪顾得上我呀？最近几天少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手术，他忙着整理各种资料，根本顾不上我。再说了，我这个票都搭了我半个月的工资给黄牛挣完了，我要不去，这不是造孽？
1: 我帮你换班。去吧，啊！
0: 哎，你看，
1: 别害我。

0: 怎么了？这是？哎呀，我这不是就想着出来瞎转转，买点东西啊。结果这城里路多，多走了两步，这哪儿也找不着了。你看，哦，那文波去哪儿了呀？怎么没陪您出来呀？哎呀，
1: 他哪儿顾上陪我呀？哎，
0: 阿姨，您就住这超市后头
1: 啊？
0: 就是后面这栋大楼。 就这后面呀！啊，哎呦，你说这人上岁数了，真是没用了。多转了两圈，这路在跟前儿，他都找不着。哎呦，你看阿姨买了这么多东西，冻死我了。哎呀，这腿脚不利索的。哎，
2: 没事，
0: 阿姨，走，我送您回去。
2: 哎，
0: 好。
2: 屋内没有明显触觉，对吧？
3: 转咱们科留院观察一段。那，
2: 邵主任，来会诊。是。啊，听说过两天有一个沿斜区的肿瘤清除手术，我可以去。可以。想来随时都可以。
3: 谢谢邵主任。
2: 急诊还习惯吗？
3: 习惯。
2: 去忙吧。
3: 好。
2: 邵主任，怎么了？
3: 妮卡现在不是我们科的人，观摩手术合适吗？
2: 哪里不合适？医生还分你我吗？想看我手术的人，想观摩的都可以来，知道吧？还有妮卡只是临时在急诊工作，不是不回诊来。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1: 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
2: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开放创造应用场景上多下功夫，强化穿透式调度。要持续抓好产业发展，立足锦州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多措并举激活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全域消费潜力。要持续抓好改革开放，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纵深推进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大力实施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再教育和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0: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清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记者走进位于灵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3: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0: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

0: 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长期免费对外开放。
1: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0: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2: 炎热天气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电商从业者们穿梭街巷，日夜忙碌，撑起了城市便捷高效的日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累了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
3: 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4: 我们天天在外跑单，风里雨里人轴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我们在外干活也踏实，省心多了。
3: 据了解，太和区构建一加 N 暖心服务网络，布局多处锦绣一家友爱太和爱心驿站，实现就近休息随时补给。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一站式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多元需求，持续凝聚新业态群体向心力。
5: 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是全省首家专属党建服务阵地，中心聚焦党建引领、暖心服务、教学实训、聚心创新四大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理论学习、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创新积分治理模式，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0: 邻里之间小事最磨人，纠纷最愁无解，一段持续许久的细微噪音投诉让一位七旬商户反复整改，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南山派出所民警耐心倾听，细心排查溯源，终于拨开层层迷雾，找准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场久拖未决的邻里积怨。
6: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7: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空调外挂机有噪音扰民，我呢积极配合整改，多次找人维修设备，加装胶垫，影响噪音，那个去掉噪音，最后更是将空调外挂机挪到楼顶上去，能想到办法都想了，但邻居仍然能听到噪音，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民警帮我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6: 这件看似普通的邻里噪音纠纷让南山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周边经营商铺的空调外机进行了全面排查。
8: 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真挺不是滋味的，当时就

0: 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1: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设备紧贴楼体墙体，持续发出低频嗡鸣，低频噪音顺着墙体传导至居民卧室，夜间安静环境下格外明显。这处隐蔽的噪音源让无辜的客栈老板反复背锅。找准症结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接饭店负责人开展沟通调解，对方积极配合，将打氧设备移位，彻底消除噪音源头。
2: 真的太感谢南山派出所了，之前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这回心里头彻底踏实了。
0: 这样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基层民警的上心事，才能切实守护好邻里安宁。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最朴实的坚守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平安和睦的民生底色。
3: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厌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车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 115% 和 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0: 朝阳喀左经济开发区锚定一线一业核心发展定位，精准研练、补练、强练，不断培育壮大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朝阳金美嘉业有限公司2018年入驻开发区，是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的上游配套企业，凭借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的核心技术产品，企业持续为国内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产业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夯实了本土产业基础，提升了国际话语权。今年上半年经营成效喜人。
6: 今年受益于半导体行业国产化的浪潮，公司的高存加磷化银产品上半年的出货量已经达到近去年全年出货量的水平，产值预计4亿元人民币，将为国家纳税超1000万元，并提供新增近100个就业岗位。

0: 近年来，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锚定半导体新材料一线一业核心发展定位，精准研炼、补炼、强炼，持续培育壮大特色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吸引一大批上下游配套优质企业加速集聚。目前，开发区已汇聚七家半导体关联骨干企业，落地16个优质产业项目，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愈发坚实。
1: 眼下，葫芦岛市建昌县汤神庙镇老兵冷棚葡萄基地内一派生机盎然，棚里的辽峰葡萄已经陆续上色成熟，处处都是丰收在望的忙碌景象。
2: 走进冷棚，棚内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葡萄垂挂枝头，已经成熟的果实紫黑油亮，表层裹着一层天然果粉，还未完成转色的青果翠绿剔透，像一串串绿宝石点缀其间。工人们细心除草，剔除坏果，开展绿色病虫害防控，用心守护着果实品相与口感。基地负责人全程紧盯葡萄的生长状态，掐腕梳粒，日常巡查样样亲力亲为。连日高温晴热，但由于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葡萄的长势依旧稳定。再过一个月左右，果实的甜度就能达到最佳状态，进入采摘旺季。
3: 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现在咱们的那个散串已经陆续的上市，糖度已经达到12个糖以上了。
2: 基地现有44栋冷棚，总占地100余亩，今年总产量预计可达30万斤，相比去年增产10万斤。同时，基地常年吸纳周边2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多年来，这里的冷棚葡萄销往各地商超，市场销路稳定。今年，该基地正式与快递公司达成合作，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依托冷链物流配送，新鲜葡萄可直达全国各地。
3: 老兵葡萄基地从打20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7个年头，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精品果已经达到25万斤以上，我们销售到上海、天津、浙江、广州，我们现在的货已经订单已经来了，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下一步就打算再增100亩，继续扩大规模，把这个棚啊，继续升级到智能化。
1: 连日来，盘锦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在辽河油田建设有限公司金属结构项目部的压力容器生产车间，滚滚热浪与飞溅的旱花中，有这样一支特别的队伍，女子焊工班。6名女焊工用汗水和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焊接着责任与担当。
4: 走进车间内，焊机声响不绝于耳，虽然配备了通风设施，但工位旁持续散发的热量依旧让室内闷热难耐。厚重的工装、防护面罩是6名女焊工每天的标配，常年与高温和飞溅的旱花为伴，精心打扮成了奢侈的事。素面朝天，工装上的灼痕和满手的劳作印记成了他们独特的勋章。
5: 我们是一个集体，而且我们这些姐妹们很团结。就比如说我们焊大型的那个钢结构件的时候，如果说这一个大型的构件上面，它肯定是有好焊接的位置和不好焊接的位置，然后但是姐妹们谁要是说第一个先到现场了哈，可能拿起焊码了，拿着焊帽就自己就奔着那个比较难的位置去，就是也是说有这些姐妹们吧，大伙都坚持到现在。
4: 女焊工们身着工装，坚守在高温工位上，走进现场，滚滚热浪不停闪烁的焊光是记者此行最直观的感受，这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大家早已成为多面手，除了焊接、数控、切割、钻床，他们样样都能拿得起来。
6: 这几天，持续高温，我们女子电焊班这几个姐妹，也是克服高温天气，保质保量的完成本职工作，坚守在本职岗位。
4: 外界称赞他们是巾帼英雄，褪去光环，这群油二代女焊工藏着普通人的取舍、牵挂与默默坚守。
5: 女同志从体力上来讲，就是肯定是跟男生要差很多，然后从精力上来讲要兼顾家庭，然后工作上女同志比较细心还有耐心，基本上就是说焊工基本上拿起焊枪的那一刻，如果说这个焊缝要是这道焊缝没焊完的话，基本上我们不会停下来。

0: 然后等到就是这个工作基本上要结束的时候，可能大伙才能说坐在一起，歇一会儿，聊一聊，喝点水，然后唠唠嗑。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些姐妹们这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1: 一道道平整牢固的焊缝凝结着日复一日的付出，看着亲手焊接的产品投入油田建设，满满的成就感涌上心头。

0: 手扛起油田建设的重任，一簇簇汉光中铿锵玫瑰正在热浪里静静吐露芬芳。
1: 近日，阜新市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各类群众体育活动有序开展，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常态化、生活化的运动新风尚深入人心，为市民搭建起优质多元的健身休闲平台，持续擦亮城市名片。
0: 近年来，阜新市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紧扣群众体育健身需求，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城乡体育设施短板，丰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工作走深走实。从少年孩童的活力奔跑，到中青年的趣味运动，再到老年人的康养健身，全民参与全域运动的生动图景徐徐展开。阜新市坚持以民为本，持续推进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全覆盖建设，精准布局便民健身点位，城区各大公园、市民广场、小区游园配齐健身器材，新建翻新多条健身步道，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篮球场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健身，乡镇行政村全面完善村级健身场地，配齐标准健身器材，打通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多元化全覆盖的健身场地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日常健身需求，让体育健身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依托全民健身日等重要节点，阜新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门槛亲民、覆盖面广的群众体育活动，广场舞展演、太极拳健身、趣味运动会、亲子运动打卡、球类联谊赛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普惠性与观赏性。各类活动不设高门槛，不限定参与人群，鼓励家庭参与，邻里联动，让普通市民都能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同时，阜新市持续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社区乡村，开展公益健身指导，科学健身科普宣传，普及运动防护科学锻炼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如今，健身运动已成为阜新市民日常休闲的主流选择。清晨时分，市民在广场打太极、健步走，舒展身心；傍晚时节，篮球、羽毛球、跳绳、广场舞等运动热闹开场，老少同乐，动静相宜。越来越多的市民告别慵懒作息，主动拥抱运动生活，全民健身不再是一句口号。同时，阜新市将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践行健康生活方式，让运动赋能美好生活，让活力点亮文明复兴，以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氛围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体育动能。
1: 近日，朝阳文化志愿型服务团队走进双塔区光明街道燕园社区，以从红山藏品看文明曙光为主题，开展红山文化志愿科普系列活动。
2: 此次活动旨在宣传红山文化，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搭建一个分享与交流的平台，让藏品活起来，让文化传下去。活动中，大家相互探讨学习心得，交流感悟，共同感受红山文化的深厚底蕴。
3: 朝阳是我们红山文化的核心区，有着众多的专家学者和藏家，我到这儿来呀，主要是汇报，把我在红山文化遗址，好比说牛河梁啊，我们朝阳博物馆的出土的重要的陶器啊、玉器，上边具有符号性的，向大家介绍和讲解。
4: 我觉得今天感觉非常有重大的收获，也希望我们朝阳的志愿者能够以后更多关注朝阳文化的推进和宣传普及。
5: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红山故事能够触手可摸，让红山文化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现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

0: 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其他的不能报。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2.5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他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

0: 自己买了房，
1: 嗯，
0: 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2: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2: 哦，刚才您说到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2: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2: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2: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2: 啊，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2: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2: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2: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2: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

0: 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
0: 对，
1: 是？
0: 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
0: 哎，
1: 销，
0: 对，回
1: 是。
0: 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

0: 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
0: 不
1: 接
0: 用。
1: 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0: 对，这
1: 理。
0: 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世界的南北两极，去一睹那些极地动物的别样魅力。南极的企鹅和北极的北极熊是凭借着怎样的生存技巧才能在恶劣的极地中生存下来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精力的狗狗遇到一只同样活泼的老虎，它们之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而在最后的奇趣头条里，我们将为你揭秘犀牛甲虫为什么会被冠以昆虫战神和大力士的荣誉称号。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南半球的南极、亚南极以及部分温带地区，生活着一种奇特的鸟类，它们就是企鹅。奇特的长相也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适应这里的极端环境而已。虽然身材矮胖，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仪态端庄挺拔，黑白配色的皮肤就像一身定制的燕尾服。企鹅是天生的游泳健将，鱼鳍状的翅膀能让它们在水下快速行进，

0: 企鹅的食谱上最常见的就是海虾、海鱼以及螃蟹。在环境严酷恶劣的南极洲，企鹅鲜有天敌，丰沛的食物和相对安稳的环境让企鹅的族群能够不断扩大。企鹅共分为19种，归入6个不同的属，包括王企鹅属、阿德利企鹅属、白鳍企鹅属、环企鹅属、黄眼企鹅属和角企鹅属。帝企鹅算是企鹅中的庞然大物，它们身高接近一米，体重约35公斤。小蓝企鹅就娇小了很多，只有40厘米高，体重还不到1公斤。大体型在严酷的南极洲有明显的生存优势，小体型的企鹅就只能生活在温带或者热带了。企鹅自带天然保暖羽绒服，它们紧密的羽毛能锁住空气，起到保暖作用。企鹅可以说是将抱团取暖这几个字贯彻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团队合作能够大大提高他们的捕猎成功率。到了繁衍后代的季节，企鹅们就会纷纷聚集在内陆，举办一场大型的相亲大会。从上百只的巴布亚企鹅到成千上万只的帝企鹅、长眉企鹅、帽带企鹅、黄眼企鹅和福德兰企鹅尤为专一，他们只会陪在自己配偶身边。企鹅之间通过不同的鸣叫或者动作来进行交流，不同的叫声、姿势和扇动翅膀的动作有着不同的含义。有些很礼貌，代表着欢迎和问候，有些代表着呵斥和驱逐。企鹅的嘹亮鸣叫是它们三种沟通鸣叫中的一种，这种叫声能传到1-2公里之外，通常表达问候或者询问，在企鹅眼里听起来就像
1: 对面谁呀、吃了吗你。
0: 每只企鹅所发出的这种叫声各不相同，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正因如此，企鹅才能在庞大的族群中识别出彼此的身份。这种叫声在内容上是最简洁易懂的，它的作用只有一种，那就是警告，可以用来吓退进犯领地的入侵者，或者预警潜在的捕食者。每隔12个月到16个月，企鹅会来到固定的交配地点，进行新一轮的繁衍。对帝企鹅来说，它的繁殖期显然属于困难模式，因为它的固定繁殖地是严冬中的南极洲。绝大多数企鹅都对伴侣十分忠贞，他们是一夫一妻制，除非曾经的配偶没有回来，他们才会更换伴侣。当然，像筑巢和建设家园这种事情，当然就将交由先回到繁殖地的雄性企鹅来做了。不同的企鹅会选择不同的地点来筑巢，大部分企鹅巢都是用石头和树枝建造而成，形式大同小异。雄企鹅要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一片一片地收集材料，因为巢穴的坚固程度决定着求婚的成败。所有企鹅都要履行复杂的求婚仪式，它们手舞足蹈并发出尖利的鸣叫，这种驴吼一般的巨大叫声表明巢穴已经建好，同时警告其他同性不要靠近。雌企鹅到了，是时候在姑娘们面前展示魅力了。尽情狂舞之后，雌企鹅会选择一位如意郎君与之结为夫妻。这种相濡以沫的甜蜜会从蜜月期一直持续到小宝宝出生。最后一步是弯腰鞠躬，企鹅们会低下头面对配偶轻声细语，这样做是为了巩固彼此的好感，同时摒弃前嫌。接下来他们开始交配，不久之后企鹅夫妇爱的结晶诞生了。

帝企鹅和王企鹅的孵蛋方式别具一格。他们会把蛋放在脚上，用下腹松软的褶皱给蛋进行保温。企鹅夫妻实行轮岗制，一个负责孵蛋，另一个就负责搜集食物，做好后勤保障。小企鹅破壳后，企鹅夫妇同样实行轮岗制，一个在家带娃，另一个负责觅食。小企鹅生下来身上光秃秃的，只有稀疏的棕色、灰色或白色绒毛，它们不能下水，因为防水保暖的羽毛还没有长好。企鹅两个月到一岁换羽，具体时间取决于企鹅的种类。这些小家伙在出生后的头一年是最危险的，这个时期他们的死亡率高达 40% 到 90%。 海洋中的猎食者很喜欢以企鹅为食，除了企鹅这种生活在南半球极地的神奇生物，在地球的另一边北极同样生活着一种能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奇特物种。北极，一个美轮美奂的空旷世界，但也拥有地球上最严酷的气候。冰冷刺骨的环境让这里鲜有生物生存，但对一种生物来说，北极几乎成为了它的乐园。这就是北极熊，极地人称它们为纳努克，意思是游走的动物。北极熊生活的海域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冰封状态。在加拿大中部，北冰洋的一条臂膀向南延伸，这就是哈德逊湾。在这里的冰面上，北极熊繁衍生息。春天，随着周围的陆地变得温暖，冰面开始从岸边退却。现在是六月初，海湾开始有了些细微的变化。这只熊妈妈在过去三个月里一直与她的两个熊宝宝生活在此。没有妈妈的庇护和喂养，两个熊孩子很难在暴风雪或饥饿中存活下来。捕猎收获颇丰，这些小可爱在离开巢穴时还不到10公斤重，现在它们已经变得胖乎乎圆滚滚了。猎食海豹所摄入的脂肪让它们胖了一大圈，体重翻了一倍。小熊们摄入的脂肪不需要都用来取暖，多吃多长身体才是第一要务。因为他们在冰上的活动已经不似过去那样轻松自在了。

这些只见过冰雪的熊宝宝，殊不知他们的生活即将面临巨变。春天，北极地区似乎分裂成了两个世界，在广阔的洋面，冰仍在漂浮，而在陆地上，随着日照时间变长，冰雪很快消融，深色的土地吸收着阳光的温暖。在哈德逊湾沿岸，潮汐破碎了大片的浮冰，潮汐退去后，涓涓细流开始汇集，形成一条开阔的水域。潮汐水流不断将大大小小的浮冰冲进开阔的溪流，聪明的鸟儿们知道没有比浮冰更安全的地方了，这里可以有效躲避捕食者。圆滚滚的大白鲸来到了丘吉尔河口，并由此进入哈德逊湾，这里的水温刚好适合它们繁衍后代，这无形中让丘吉尔河变成了一个超大产房，有将近2000头准妈妈和准爸爸要在这里繁衍后代。

0: 时间进入六月中旬，但是哈德逊湾的浮冰依然厚实。在水下待太久也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海豹准备好好享受一下日光浴。但防熊之心不可无，毕竟北极熊吃的最多的美味就是海豹。这些不讲武德的猎手最喜欢的就是偷袭，让那些正在冰窟窿里换气的海豹措手不及。现在浮冰破碎，他们便把战术换成了伏击。只有狡诈者才能成功，这头壮硕的公熊是真正的彪形大汉。在海豹分娩的四月份，也是北极熊狩猎的黄金时期。这些大块头们的体重都处于飙升状态，这是由于它们摄入了大量精汁。但衣食无忧的日子稍纵即逝，进入六月，食物变得紧缺，这位彪形大汉不得不面临没有余粮的困境。北极熊们要勒紧裤腰带过一段时间苦日子了。晚冬的哈德逊湾仍然一片苍茫，陆地上却已是生机盎然。到了六月下旬，北极进入极昼，日照充足，黑夜不再降临。大小不一的浅湖镶嵌在沿海平原上，它们是昆虫天然的育婴房，浅湖尤其受蚊子和黑蝇偏爱。它们生命周期短暂，几天就由卵孵化为幼虫，再变为成虫。繁殖力超强的它们很容易就能繁殖几代。成熟后的它们漫天飞舞，遮天蔽日。称它们为北极祸害并不为过。绝大多数在陆地上生存的动物都深受其害。虽然在冰面上的北极熊可以免遭蚊虫叮咬，但日益萎缩的冰面让它们的狩猎愈发艰难。这只熊妈妈还没有像其他熊那样到岸上生活，他没有放弃捕获一只海豹这个目标。食物短缺并不是唯一的威胁，附近的彪形大汉很容易让熊妈妈和熊宝宝陷入危险。食物的短缺会让一些北极熊选择同类相食，比如捕食弱小的幼崽。熊妈妈显然不是它的对手，敬而远之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他们迅速离开这里，逃往安全地带。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佛罗里达州的戴德城，这座名叫野东西的生态旅游动物园可以满足人们对动物的好奇心。
2: 我们大约有300只动物，它们属于100个不同的物种。
0: 凯尔西是这个家族企业的2名首席驯兽师之一。
2: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照顾动物。

0: 物幼崽和小动物。
1: 训练和照顾这些野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和照顾台伯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0: 我们的爱犬台伯有使不完的精力，我觉得台伯一半是捕鼠梗犬，一半是捷克罗素犬。
1: 捕鼠梗犬最初被培育出来是为了消灭鼠害，保护农田，精力极其旺盛是它们最显著的标签，当然台伯也是其中之一。它的精力多到凯尔西不得不把它与其他活泼好动的小家伙放在一起。
0: 在一起，它的行为又截然不同。
1: 孟加拉虎同样以精力旺盛而闻名，它会成为台伯的玩伴吗？
0: 老虎粗野地扑向台伯，其实这是老虎在跟他打招呼，表示他们很开心。
1: 但考虑到这些世界，

0: 雷电是一只小孟加拉虎，只有三个半月大，它是在这家动物园里出生的。
1: 雷电是在龙卷风里出生的，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雷电，因为那场风暴虎妈妈抛弃了它。
0: 这种情况在野外和圈养围栏里都有，尤其是在野外，那里没有人会发现被抛弃的虎仔，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沦为了食物。我脱下毛衣，然后把雷电抱起来，用毛衣裹住。我揉搓着它的身体，把它擦干，让它暖和起来。特别幼小的虎仔是没有办法调节自己的体温的。
2: 凯尔西认为，让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与台伯玩耍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当雷电长到9到10个星期大时，我们开始让它和台伯接触。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先看看情况。
1: 我女友想把狗和老虎放在一起，它很可爱吧？
0: 我希望给雷电找一个玩伴，能为雷电旺盛的精力提供一个宣泄口。把两只动物放在一起，哪怕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哪怕它们年龄相当、体型相当，你也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它们可能会伤害对方。它们见面的时候是系着链子的，这样它们就可以互相闻一闻。而且就算哪一方反应过激，我们也可以把它们拉开。我们得一直保持警惕，还要给他们时间习惯对方。
3: 一开始他们互相不服气，然后他们开始耳鬓厮磨。
0: 雷电蹭着台伯，猫科动物表示喜欢的方法是摩擦并留下气味痕迹。
3: 他们粘在一起，那是他们亲吻的方式。
1: 老虎和狗是不同的动物，但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特殊时期，他们具有同样旺盛的精力，所以能玩到一块儿。
3: 看上去雷电是老大，但其实是台伯。我觉得很特别，两只动物显然互相看对眼了。
2: 凯尔西和兰迪会带孟加拉虎去游泳，这是老虎的训练和锻炼项目之一。
0: 老虎喜欢水，他们会到水里玩，会在水里捕猎进食。他们能潜到水下，屏住呼吸能长达3分钟。
2: 对虎仔雷电来说，喜欢水是他天生的特性，但台伯就不一样了。
0: 台伯一直都有点怕水，他与水发生的唯一交集就是喝水。
2: 游泳并不在台伯的娱乐选项里，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和凯尔西在水中嬉戏的雷电。
0: 于是台伯下到水里和雷电一起玩。要知道台伯从没有单独下过水。
1: 想和朋友在一起的愿望驱使台伯跳进他一直避之不及的水里。
0: 从那以后，他就

0: 很有趣，因为老虎能长得比普通狗大很多。公虎能长到220公斤，有的甚至能达到270公斤。随着它们一天天长大，老虎会在无意中伤到狗。
1: 我知道虎仔雷电会长得非常非常快，他们能在一起玩的时
2: 固定娱乐项目，但随着雷电越来越大，他和台伯的欢乐时光不多了。
1: 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他们最多还能在一起几个月，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在一起尽情玩耍一个夏天。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这段友谊让狗狗台伯安静了下来，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他消耗了一身多余的精力。要知道，其他动物都不想跟他玩。与雷电的这种关系，让台伯既能和屋子里的其他狗，也能跟我们更好地进行互动。我们觉得，最别的小老虎，我一定要让他们与台伯一起玩，因为台伯已经不再长个儿了。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可以复制，因为雷电是一只特别的大猫，它的个性、它的宽容、它的耐心什么，也许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我认为这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也很特别。
2: 亚洲的某些地区，斗甲虫正在成为最时髦的消遣。游戏构成很简单，只无缘无故打一架，他们可是有目的的。比如获胜的犀牛甲虫可以抱得美人归，优良的基因也能够得以传承，作为一种必要的生存方式，只有强者才能在战斗中屹立不倒。这种二者体重悬殊高达28倍，但犀牛甲虫可能都不会把这颗球放在眼里。作为甲虫中大力士一样的存在，它能轻松举起相当于它体重850倍的东西。小小的身躯内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如果人类拥有这样的举重能力会如何呢？想象一下，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将15辆旅游大巴举过头顶，那相当于举起了69400公斤。一只犀牛甲虫在搬运着相当于自身体重30倍的东西时，依旧能做到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就连呼吸和新陈代谢也依旧如常。迄今没有人知道这种甲虫是如何做到的。在昆虫迷心中，犀牛甲虫是当仁不让的力量之王。这些不知疲倦的战士会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本栏目在当天的16:25和20:00会有重播，欢迎收看。我是云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345，要是让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派。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4号的12点到15号的早晨8点，全是晴朗的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好了，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和我们交流交流。我们也可以给您出出主意。记者呢也会帮您联系联系啊，争取把这问题及早解决。我们首先来接电话吧。
1: 好，
0: 你好。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您是李先生吗？
2: 啊，我是李先生。
0: 哎，李先生你好，遇有什么问题来跟我说说。
2: 那个现在这理赔这个事儿吧，保险公司现在已经承认了。经过这几天我上访，经过找纪检部门，现在他给我来电话了，按照他们那个10月20号，给我理赔。
0: 您给我说一说，就咱们家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呢，这个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然后为什么要找保险？然后保险公司来了之后又怎么说的？把这个过程跟我们详细说一说。
2: 等会儿，你说咋的？
0: 你把您遇到的具体问题啊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您家在哪里住，然后呢，你是什么原因这个曾经上的保险？然后在这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怎么对待您的，然后最后呢您觉得是满意是不满意啊，然后去做什么工作，把这个过程跟我们说一说。
2: 哎，是啊，行。
0: 他说
2: 我们先开始吧，报损了，报损电话打到保险公司，完了他们那时来了之后呢，上地里钻，啥也没说。完了，人说对村上，不对我们老百姓。完我说我交12.38块，我交的保险，你对村上干啥呀？完人说跟村。

0: 联欢会完了打电话，他还不来电话，说来电话跟我联系，完还不来电话，不来电话，完我又往那个中华总部，中华保险公司北京总部打电话，完了从北京总部来电话，完了他也不来电话，最后我来气了，我昨天我就跑丽家镇上，完了经过书记镇长给我协商，他们一协商完把事儿整清楚了，说上保险呢母没上，大队给母上的，村上给母上的，我们拿钱村上给母上的，人保险公司呢人不跟母说，人村上上保险跟村上说，完后我说那么实际是母上的，村上也没掏钱跟母上的保险，母上保险他就应该跟母对接，你这村上跟村上对接咱就信不着的，不是又一码事儿的，不是咱怕这里头有瑕疵，完了之后咱找书记镇长去了，找书记镇长去了，经过书记镇长调解，找那个母镇上的丽家镇上主管那个保险的，他认为这也是这个保险是政府行为，必须得保证老百姓下一年种上地吃上饭，这个只是这样的保险。完了之后挺重视，完了找我谈，找他们谈，把事儿谈开了。说是后人的保险公司态度也变了。亲自保险的这个黑山的保险的公司的总经理给我来电话，说我是8月20号上我们这儿来看的，理赔了。谁知道他理赔不理赔，反正正说的给我打电话。他说大叔你别上火，挺大事别上火，咱们肯定做到那个服务第一，受多大灾咱赔多大钱啊，昨天事儿都基本都正解决的，我说你早打这个电话，咱也不找政府，咱也不啥，老百姓你给我赔偿就拉倒了呗，说母原先说母那个没上险，没上保险，我已经上了保险，他就不说村政府村上给咱赔，你都说村上跟不上得了呗，完了不说，最后人完了整到政府上了，整真了，说村上跟不上的，你村上上你应该公示，说你村上上你叫我们老百姓知道，我受险了呢，受损害了呢，我们可以找村上，咱不说啊，我不自己报的，一自己报，人家保险公司一查，你村上给你上的，咱险咱都是咱去的，人家都不对咱了吧，因为咱没上，人查不出咱上来。这后人经过镇上那个镇长书记调解给咱处理，完了这回这保险公司他这回态度也对咱好了，给我来个电话挺客气，他说等着10月20号看他赔不赔，咱10月20号我们等到20号，我们也不割，我们把地割了吧，那70%空杆和那小杆，到时候他你没证据他能赔咱吗？他也不可能赔咱呢，
1: 李先生，这样，
0: 我就等着他赔完我们再割。
1: 啊，李先生这样啊，刚才通过您这个一系列的描述，分析出几个这个信息点。首先第一点呢，您家是黑山的，是丽家镇的，对吧？
0: 啊，对，丽家镇的，
1: 丽家镇
0: 的，陈家村的。
1: 然后这个村里边呢，当时在咱们这个村里边，给咱们这个农户呢上了一个，这是什么保险？是农业保险吗？
0: 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
0: 这个农业大田保险，
1: 农业大田就是耕地这个保险。
0: 这个保险嘛。我们老百姓要不上，他村上我们老百姓不上，我的辽宁省政府的60块钱补助费不给他，我们上12块钱，12.38块，辽宁省省政府补60，一共是72块，那个38，
1: 这是给这个耕地上的这个保险，原因呢就是因为要保障咱们农民这个耕地呢有这个收成。
0: 啊，对，年年有这收成，一旦遇到灾害的，人家省政府都抵，咱老百姓下一年呢拿这个钱呢再生产，
1: 首先肯定这是一件好事儿，对于咱们这个农民来说是一件兜底的好事儿，对吧？而且的话，这个
0: 国家给咱兜底了，
1: 哎，这个保险呢，这个交上去之后，说一年风调雨顺，我们都很开心，我们也不希望遇到灾害。也不希望这保险公司掏钱给我们赔，我们就希望能够风调雨顺的这个正常的收获这个庄稼。但是 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万一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话，可能就会有减产。

0: 或者绝产的情况，这个时候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么
1: 对，再有一个
0: 刚才您说的，您自己交了12.38块，剩下的呢是由省政府来补贴的这个钱。
1: 哦，我们交20%，就占比例，省政府给交80%。
0: 80%，然后交给保险公司。
1: 哎，一共是交72.38块。
0: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保险这个合同成立之后，这个保险这个合同是针对你个人的，还是针对村里边，也就是集体保险还是个人保险？
1: 现在是，村里的跟母说，是个人的。
0: 嗯。
1: 保险公司跟母下个交保险的通知单。
0: 嗯。
1: 但呢，那通知单那个母交保险的单子，我没看着。
0: 嗯。
1: 人家说给村里了。
0: 嗯。
1: 说村里都统一给交的。
0: 嗯。
1: 人家也不让看，不让咱看。
0: 也就是说，这个保单你手里没有，对不对？
1: 我没有
0: 啊，没有这个保单。
1: 我有交保险告知通知单，
0: 通知单
1: 告知通知单，那不叫保单。
0: 对，那个跟保单这个那个不叫保单，因为保单里面呢会有这个保险的名称、保险的范围，
2: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保险的
2: 具体的明细。
0: 哎，对，理赔的这个方法，然后怎么去勘查，这里边应该都有。所以那个叫保单啊，那个保单。但是保险公司跟您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个保险，这个保险呢是村里边集体买的，然后把这个保单交给村里了，是吧？
1: 母镇上说的，
0: 嗯，
1: 母镇上说的，保险公司没跟我说，
0: 嗯，
1: 他心里头装糊涂，他不说，
0: 嗯，
1: 哎，他这里有猫腻，他不说，
0: 嗯，
1: 他说呢，我后来我找上镇的书记镇长，
0: 嗯，
1: 书记镇长说给就说是村上统一交的，
0: 嗯。
1: 啊，完了呢，村上统一交的，咱到现在咱也没看上那这保险单，人不让咱看。
0: 嗯，
1: 不是给这手里，就给那手里都折，不让咱看。
0: 嗯，
1: 母交是12.38块。
0: 嗯，
1: 所以他给我上多少钱保险，咱不知道。
0: 嗯
1: 现在咱也不知道，那单子始终没叫我看。
0: 啊，没事儿，这个的话呢，只要是有这个保险，就一定会有这个保险单，无论是在这个村里边，还是没在这个村里边。这个保险公司一定是应该
1: 有。但他有这么个事儿，领导，他有这么个事儿，他村上跟我上，和我自己上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啥呢？村上跟我上，一旦收了保险了，他不报。
0: 嗯。
1: 他不给我报。
0: 嗯。
1: 他不报之后呢，他跟保险公司鼓捣赔点，他弄上锁了。
0: 嗯。
1: 他我要自己上呢，我现在都已经我们这啥子颗粒不收，我自己上呢，他得找我来。
0: 嗯，
1: 你不找我来，我不给他弄妥，他报损，他报上了吗？他那年做上了，他赔上了钱了吗？
0: 嗯，
1: 他现在你是村上上了，人村上人家不知道咋整的，人到啥时候给你那么妈的，那几那颗粒不收，人也说你有收入，
0: 嗯，
1: 瞎鸡巴整去的呗。母年最多的一年，母得45块钱。
0: 嗯，
1: 还我种这些年地，
0: 嗯，
1: 没得过赔偿母100块。
0: 嗯。
1: 丁腰神的水，赔我45块钱。
0: 嗯，
1: 我交了交72.38块。
0: 嗯，
1: 他赔我45块钱。
0: 嗯，
1: 这是我种一辈子地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对他不满。今年的话，我颗粒不收了。
0: 嗯，
1: 我都给他打电话。
0: 嗯，
1: 哎，完了就打出来，先打总部说我没交保险。
0: 嗯，
1: 啊，总部查不到保险。
0: 嗯，
1: 就查到我们那集体交了。没查到我们个人交，说我们不对你，你因为你没交。
0: 嗯，
1: 最后完了，我一瞅，我保险拿出去，那钱拿出去了，我找党委书记和镇长去了。
0: 嗯，
1: 我说我拿保险，村上跟我们交了，他得保险。
0: 嗯，
1: 我说那这合理吗？
0: 嗯，
1: 完了后是经过他解释，
0: 嗯，
1: 完了说他得了也得跟我们分。
0: 嗯，
1: 就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嗯，
1: 哎，我咋说不会你会听的。
0: 嗯。那这样
1: 这里有瑕疵
0: 啊，然后呢，有您的这个质疑，有您的猜测，但是呢，中间呢还有一些细节呢，想跟您具体了解一下啊。咱们就是我问什么、
1: 啊、
0: 您就说什么，咱们就是彼此交流一下啊。
1: 哎，那行。
0: 咱们家种的是什么地？种的是玉米还是高粱还是其他的经济作物？
1: 我种的玉米。
0: 种的是玉米，玉米是多少亩地呢？
1: 种15亩地，大哥你歇下吧。
0: 15亩地，什么时候发现的？说今年什么时候发现的？
1: 我跟记者说啊
0: 啊
1: 啊！
0: 什么时候发现的？说今年发现这个咱们地里边会减产，或者说会减收或者绝收，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0: 那个从6月中旬6月15号到现在，下大雪，下雨，现在下大雨，完了那个内涝，他都不接棒，有这30%不接棒，100米有70空杆，30有棒。
1: 那根据您种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玉米的经验来看的话，造成空杆和不接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雨水过大吗？
0: 啊，对，雨水过大，内涝，不接棒，
1: 雨水过
0: 阴
1: 大，
0: 天再加上阴天，授粉没收得好，啊，这就主要原因就是内涝，不接棒，没有劲儿，长不出棒。
1: 按照以往这个您报保险的经验来说，如果说内涝水太大的话，是符合保险公司的保险范围的，对吗？
0: 啊，对，符合，我交这个保险就符合，就辽宁省。省政府人就都怕我们这个受到灾害，完了颗粒不收，老百姓名着种一地，所以说人补助我们60块钱，叫我们交12.38，少交点儿。我们这一交，人省政府人就补助，我们不交，省政府就不补这个钱儿。
1: 发现了这个空杆比较多，发现了这个减产的情况之后，您第一时间是找的村里边，还是找的保险公司？
0: 我第一时间我找的是我们镇政府。主管保险的姓王的，叫王振江，找的他，他说的你自己报，啊，叫我们自己报，
1: 自己报，
0: 叫我们自己报，
1: 然
0: 我
1: 后
0: 这
1: 呢？
0: 我自己报，我也不知道嘛，不知道是咱的保险上到哪儿了，啊，人家那保险单也不就是保险告知书，人家我给你发那个保险告知书，人家也不给咱，我村上人收回去了也不给咱。完了朝村人要，村人也不给我，不给我我没招了。我问村人也不告诉咱，镇上也不告诉咱，这是叫你自个报。我自个报完，我再找那豆包。我问豆包，我说我是黑山县栗霞镇黑头村的，我说那个我报名上大田保险，中华保险，你给我查一下电话号码。完了他给我查的号码，查完号码，完我这给那个保险公司打的电话。给客户打个电话，打完电话了，那客户告诉我，跟谁？跟那个宋一鸣联系，就是勘探员，跟他联系，跟他联系，完了我再跟他联系，我跟他一打电话，他说的，他说的都指，他说我明儿看有工没工，有礼拜一有工呢，我都去，我找个人，找着人我还去，找不着人我也去不了，完我说那你不来。我老百姓，我上了保险了，那我说那你是骗保呗？完了他也不吱声，完了待一会儿，我说那你到底来不来呀？他说我找这人我都去，后边我的电话我都撂，我瞅着他还不乐意来呀，谁乐意往外赔钱呢？人不乐意来，不乐意来，大伙儿给块堆唠嗑，这完问我咋的了，我说我报险的，完大伙儿把电话啥都要回来，我们一屯子都往上打一百来户全打上了，打爆了。这完，那小子我又给他打，我说你到底来不来？他说的我去，定下来了，我去。我说你去，你能定险能定损不的？把损定完之后赔偿我。他说那做不到，他说那得几个月，得秋收以后，每年都是12月份给。我说那你那保险法保险规则不就七个工作日吗？鉴定完选之后，七个工作日就把钱打给我们。完了，他说那不可能。我说那你是来忽悠我们来的。你听这小子说啥？他说有那个意思。完了，那他正说，那咱都还说啥？再说那不是废话了吗？我说我手机有录音啊。完了，他都不说话了。完了不说话，我手机我都啥了？我都撂下来。那他正说忽悠咱，咱还说啥呀？完了，过几天。完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今儿去，去完我们大伙儿都跟着他来的，他找个人来了，来了之后呢，他上那个地里钻钻，他也没照相，也没记那个勘探笔录，完了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问他，我说你都挣的两手空空，你也不叫我们定损，也不你这个也不做笔录，你咋赔偿款？也没有做不做案卷？那个保险公司能赔我们还吗？我说这玩意儿保险也不是你们家的，你说赔就赔，不是你得做那个保险笔录，定损呢。他说我定不了，回去我得。

0: 找作家，我们经理都叫就叫郑来的。
1: 嗯，
0: 哦，我说那你是何况，我说那你是忽悠我们来的。
1: 嗯，
0: 完了他也不吱声，他说最后也说了一句，
1: 嗯，
0: 他说我们不跟你说，
1: 嗯，
0: 我们跟村上说。
1: 嗯，
0: 哦，我说你跟村上说行了吗？我说我是保险人，我是第一保险人，我交了12.38元。
1: 嗯，
0: 咱们那阵还不知道村上给咱交的。
1: 嗯，
0: 我说我是第一责任人，我把那单啥都拿出来了，这小子不说，
1: 嗯，
0: 一句话不说，完就走了。
1: 嗯，嗯，
0: 走了之后我一瞅，我一瞅这事儿不，他拖延呢。
1: 嗯，
0: 完了我第三早上我都找我们厉家镇镇长白镇长。
1: 嗯，
0: 完白镇长我把事一说，我说我们拿了12.38元，村上给我们交了。我说那村上交这钱不得村上得吗？
1: 嗯，
0: 我说村上花豆的兄给我们点吗？每年都给我们点，每年都给个3块5块的。我说今天全扔了，我说我拿的钱别人给交了，我说这事儿你不干，我说你给我结实，我说我要看保险单，因为我在告知书上他说我交保险了。
1: 嗯，
0: 完我打电话往他总部打电话呢，往他那个保险公司总部的先说，人说没看着母交。
1: 嗯，
0: 不承认。
1: 嗯，
0: 完了之后这个说完了也都过1个小时。
1: 嗯，
0: 完我他那解决不了这事那事的，完了他说你再往那个客户打一下子。
1: 嗯，
0: 这回北京的客户是010-833-2-8-8484。
1: 嗯，
0: 4848-4848。
1: 嗯，
0: 那个电话，这回人家。
1: 嗯，
0: 人家把话都变了。
1: 嗯，
0: 人说这回给电脑上也看着我交保险了。
1: 嗯，
0: 也看着村上给我交了。
1: 嗯，
0: 我说那交算份了，那是。
1: 嗯，
0: 我说那不可能的事儿，这回人就不承认了，说话人都变了。
1: 嗯，
0: 客户也变了。
1: 嗯，
0: 啥都变了。变完之后，人家书记镇长不就说老李你这不撒谎呢吗？
1: 嗯，
0: 人家现在你这客户都没说你不交。
1: 嗯，
0: 我说你说我交了，你给那保险单拿来给我。
1: 嗯，
0: 哎，你说村上给我交了，你给村上的保险单。
1: 嗯，
0: 你叫我看了。
1: 嗯，
0: 人不让咱看。我说你这不让我看，你还有瑕疵。
1: 嗯，
0: 村上交了是村上名还是他人的名？
1: 嗯，
0: 还是个人的名？我说你这里有瑕疵。
1: 嗯，
0: 完了这功夫，这保险公司总经理黑山总经理，这玩意儿跟演戏似的。黑山的公司总经理现在我手机有他电话。哎，就不像以前说能说了。他说的大叔啊，我是黑山匠公司的经理。
1: 嗯，
0: 你别让我，我先去那人不会说话，正经弄的就说场上话了。
1: 嗯，
0: 他说20号，8月20号，我保障到你那儿赔偿你去，你交保险了。
1: 嗯，
0: 哎，这功夫啊，就承认我交保险了。
1: 嗯，
0: 哎，完了说8月20号来。
1: 嗯，8月20号。
0: 啊，
1: 8月20号，今天是8月14号，14号，对吧？
2: 嗯，
1: 还有6天的时间。
2: 那也就是说，下周四的时候是保险公司承诺到您家去看看这个玉米地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啊，对，来啥的，来那个来建存来。
2: 嗯，
0: 他8月20号如果不建存，
1: 嗯，
0: 今年呢每年都都是9月10月，
1: 嗯，
0: 收苞米，今年呢内涝。
1: 嗯，
0: 也就到8月20号，我们都该收苞米了。
1: 李
0: 8月20号他不来，我们苞米一收，
1: 李先生
0: 正一回
1: 对这个保险
0: 啊，那人家保险公司赔回你这单都是两说着的。
1: 所以说呢，在整个联系的过程当中呢，每一个环节呢都刀得比较准。
2: 对，
1: 比如说这个你说有保险了，保险单在哪儿？
2: 嗯，
1: 我就保险人的话，我买保险
2: 了，我是受益人，
1: 你保险单你给我打出来呀。
2: 嗯，
1: 对吧？即便是这纸质保险单，当时你没有给到我手，没有了，但是你起码还有电子的吧？
2: 嗯，
1: 我们要知道这个保险什么时候上的，上的范围，上的人的名字，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整个这个勘查的过程，勘查的过程的话，李先生也比较懂，因为这个勘查过程当中涉及到几样，比如说哈，到你这个地块之后，他得抽样，然后这个掰穗啊，称重啊。统计空杆啊，还有这个扁粒的这个比例呀，啊，它得需要专家这个拿这个纸质的东西啊，或者拿这个专用的这个设备啊来进行测量。
2: 嗯，
1: 测量之后呢，和这个保险人说你这个应该是多少，现在是多少，然后将来的话，如果说这个成立了，赔偿的比例是多少，
2: 它有是一个相应的公式。
1: 对，然后现场呢，你这个投保人你得要这个

0: 确认的，对吧？
1: 嗯，
0: 就是我
2: 双方的确认。
0: 对，我要是想给你理赔这些，那么你这个报保险的人你也得确认的。最后确认完之后，然后再进入这个补偿赔偿的这个流程。
1: 而且咱是不是不能一次就定损？
0: 他这个
1: 需要有一个二次定损，
0: 他得需要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咱们就是空杆儿，还是这个瘪粒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六七月份的时候呢，说初步定损，当然得有纸质的相应的这个调查呀，这个分析啊，这个报告，然后双方签字，然后承诺是十月份的时候收货的时候再来。
1: 对，
0: 因为这个期间不还有成长的吗？
1: 对，
0: 生长过程。但是有一条要必须写在这个理赔这个单子上，就是调查这个单子上，就是我来定损之前，
1: 就是、咱说得有证据。
0: 对，我来定损之前，你别去收获这个、
1: 嗯，
0: 对吧？就我还没来定损呢，你就把这个玉米就打了，打完之后你说了，你说我这个损失多少，
1: 嗯、
0: 这
1: 个、说不清了，
0: 就说不清了。嗯、所以必须得
2: 空杆人都不跟你说了，
0: 哎，他得来这个定损。
2: 对，
0: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流程，缺一个都不行。就像这个李先生说的，那你不忽悠我呢吗？确实，
1: 你
0: 来了，
1: 你也不拍照，你什么也不干，
0: 你不拍照不定损，你也不统计空杆，你也不统计这个瘪粒儿，
1: 嗯，
0: 甚至说有的地方的话，这个大面积定损的时候还需要无人机进行这个辅助，
1: 嗯、
0: 你什么也没有，到这儿来走一趟然后就走了，那确实是，无论是这个投保人还是普通的旁边的这个观察者第三方吧，都不会认可这样的行为，是吧，李先生？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另外
2: 他有，另外有他那个有这个，主要就是村政他偷摸给我们交了这个事儿、
0: 嗯，
2: 他就不对劲儿。
0: 嗯，
2: 他见损时候看时候他不通知我们老百姓。
0: 嗯
1: 嗯，
2: 人直接和村政那手印射出几个人来，人把手印一摁，
0: 李先生是这
2: 样，完了以后是赔多少，人家跟咱没关系。
0: 李先生这样、啊，
2: 完了给母钱，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儿啊。李先生啊，这样
2: 啊，
0: 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我们首先保证这保险公司呢把这个你们这个损失给定好，然后该怎么赔偿、
1: 嗯、
0: 咱们怎么赔偿，对吧、
1: 嗯、
0: 保险公司已经承诺了、
2: 啊、
0: 还有六天，然后村里边这个有什么样的内幕啊，或者有什么样的猜测呀，首先现您跟我反映这情况呢，就是都是您猜测的，您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说谁谁谁拿了多少钱，然后怎么怎么样给我们多少钱，谁谁谁揣到自己兜里多少钱，没有这个项的证据，都是我们的猜测、
2: 啊、这个证据上没有，
0: 对，是我们的猜测呢，那我们就以按照这个相应的这个比如说投诉的流程啊，反映问题的流程啊，找镇政府啊或者找哪儿啊去反映这个事儿，但是它和这个理赔这个事儿、啊、哈是两件事儿，是吧，我们首先得保证我们这个玉米减损的这个理赔这个事儿把它先解决了，然后另外那件事儿呢、
2: 啊、
0: 我们再进一步的一点点的再去跟进，您说呢？
2: 对，他主要是还有这个事儿，
0: 嗯，
2: 他那个他这个玩意儿呢赔偿吧，
0: 嗯，
2: 哎呀，我这脑袋我还得脑那个啥有病 啊，
0: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想，就是透明和不透明的问题，
2: 对
0: 啊，对
2: 吧，不透明，
0: 他透明不透明的吧，就是这个东西无论是赔四十五还是赔四万五，
1: 他应该有一个公式，
0: 他需要，哎，对，他得需要有一个步骤，说是哪儿赔的，怎么赔的，什么样的一个规定，什么样的核算方法，然后每一家每一户肯定不一样，有的人家比如说山地可能这个就不太涝，这个产量还有相对高一点、
2: 嗯、
0: 有些家地呢就是洼地，那这个一下雨的时候内涝的时候就特别严重、
1: 嗯、
0: 可能就颗粒无收了，所以每一家呢它有不同的这个环境和不同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个每一家无论什么样我都一个标准，然后这就都是一亩地给多少钱，给几十块钱，
1: 那也不公平，
0: 哎，对，那这个来说的话呢、
1: 嗯、
0: 就得问一问了，问一问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说我对村里我这个保险的时候是按照什么什么来的，然后我给个村里多少钱，
1: 村里也应该有一个，
0: 哎，对，村里应该有一个村民代表大会、
1: 嗯、
0: 有一个这个账目，应该给每一户多少，这个是证据，对吧，我们要一点一点去核实这个证据、对吧，所以说不能说我们这个猜测一下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去质问呐、啊，或者去这个怎么样处理呀、啊？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去调查和了解，您说呢？
2: 这个事情现在发展进度了吧？
0: 嗯。
2: 哎，我们打上级的电话，
0: 嗯，
2: 打媒体，完那个人监会，
0: 嗯，
2: 完了之后呢，现在我们也不怕他不赔我们、
0: 嗯，
2: 也不怕他不来鉴定了，
0: 嗯，
2: 现在我们老百姓说啥呢？他不来。我们上法院起诉他呀、
0: 嗯、
2: 拿这个这拿保险单，我们上法院起诉他去、
0: 嗯、
2: 上法院起诉呢，起诉法院也说了，
0: 嗯，
2: 他不来咱也能整，
0: 嗯，
2: 咱找第三方鉴定去，
0: 嗯，
2: 这那个农业农村部有、
0: 嗯、
2: 那

0: 哥那里有专家，
1: 嗯，
0: 鉴完定了，咱法院传他先和解后改判，
1: 嗯，
0: 他不来也没关系，
1: 嗯，
0: 他现在 pass， 他这个公司吧，也是国家正规公司，
1: 对，
0: 投省政府呢这个补助他投标，今年他才整上，每年不是他的公司，
1: 嗯，
0: 他才中标。国家现在也挺重视这个事儿，
1: 嗯，
0: 农民那个受灾的事儿，他现在也不准，他也敢瞎整，
1: 嗯，
0: 怕我们老百姓上法院，
1: 嗯，
0: 在这种压力下呢，他说的8月20号，
1: 嗯，
0: 那个上我们这儿来，
1: 行，
0: 啊，他说你，说他鉴定那玩意儿呢，他不如，不如咱的政府去鉴定去，
1: 嗯，
0: 那个农村部。去那个去鉴定，他本公司他还有没有瑕疵？
1: 嗯，
0: 法院也说了，
1: 嗯，
0: 他到我们法院不认他那玩意儿了，
1: 嗯，
0: 我们只认农村农业部，
1: 嗯，
0: 那个咱政府的那个鉴定师，
1: 嗯，
0: 当年这我们都老百姓都跟他说了，
1: 嗯，
0: 现在他们也改嘴了，
1: 嗯，
0: 说10月20号来，
1: 嗯，
0: 你领导继续跟进，
1: 嗯，
0: 来了呢，咱到我们都懂那个保险那个。条例，
1: 嗯，
0: 我们进行跟进，如果呢，他把我们那个，经那个把我们这个老百姓权利呢，他没有按保险条例跟我们削弱的维权，不让我们进行理赔，参与理赔，
1: 嗯，
0: 完了我们及时和政府和你那个，媒体及时联系、
1: 嗯。好，好，李先生。这个有那样一句话叫知识就是力量，
2: 嗯
1: 啊，这李先生呢这个有条有理的把这个情况都说了，甚至呢把后续的如果遇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或者自己有什么疑问的时候，怎么样去法院，怎么样去找第三方鉴定，
2: 全都了解清楚了、
1: 啊、全都了解清楚了。而且的话李先生也说了，像他这种情况，他们这个村里边一共是100多户是吗？
0: 600多户、
1: 啊、600多户、
2: 600多户
1: 啊，大家这个联合起来、去共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应该的，我们都支持。我们现在呢，就是8月20号，等他来去这个理赔和定损的时候，我们再看是否是符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如果符合实际情况，最好先把理赔这个事儿做完。啊，如果不符合的话，我们再找第三方啊，或者是上法院起诉啊，都可以。
0: 对，
1: 啊，之后呢，哎，之后我们再进一步跟进，好不好？
0: 行好，完你就继续领导，你继续跟进，继续这个。看我们这个发展方向，那、这个案件怎么走向？
1: 好嘞、我们随时关注啊。好，李先生、就这样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您。
0: 哎、好，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0: 谢谢领导。哎、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0: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2: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3: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现在呢，我们这个编辑正在接听。在接电话之前呢，我们也说一说啊，身边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呢，我们这个身边遇到一些，大事儿、小事儿啊，和我们进行联系啊，那我们的记者呢，都会不遗余力的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小事儿呢，可能是当时就能解决，大事呢也不要着急哈，咱们慢慢的进行跟
0: 有
1: 进，
0: 一个沟通的过
1: 哎，
0: 程。
1: 总会有一个结果，会给所有的反映问题的人进行反馈。那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您是金女士，
2: 对，
1: 你好，金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长安里38号楼的2楼居民，楼下是音乐教室，长期扰民，休息不好，钉钉音乐教室，这个问题呢，也就是之前就找他沟通，然后他就是不予理睬，不沟通，然后咱只能是找有关部门。找到那个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就是他只是就不让上去，就是从门卫他，然后安排具体人接待，然后就是说解决不了，然后咱要到古塔区那个教育局信访，还有业务科室都找了，他也都说解决不了。我这个吧，就是也好几年了，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这个就是音乐，就中午的时候打鼓打电鼓，周六周日，就是也营业，严重影响就是咱楼上居民这个休息。然后呢，就是咱就是对他这个营业执照，就是咱楼上就是住宅，他楼下他就不应该开这个音乐教室。所以说，对他的营业执照就是咱质疑了，然后就是问有关部门，就是咱了解到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正常来讲，楼上居民如果不同意的情况下，他就不能营业，不能办这个营业执照。但是呢，就是咱就是跟市教育局反映这个情况，他也查了相关，就是当初他办这个营业执照那个手续，确实是。他没找我签字，正常是应该找楼上业主签字，但是呢，他是让别人签的字，我没给他签字，所以说他这办那个手续就是不合规的，然后咱就是找市教育局，他也查了，确实不是我签的字，是别人签的，所以说吧，他这里边办这个营业执照。就是不符合规定，但
1: 对
2: 是
1: 呀，
2: 一直他也没改正，
1: 你
2: 就
1: 对你已
2: 是
1: 经，
2: 发现这问题，但是就是没人给改正。
1: 等会儿，
2: 我说那你，
1: 等稍等一下，就是说到这儿了。这个金女士，你已经是到教育局了，已经找到了，然后发现他这个办执照的时候，里面这个字儿不是您签的，他已经是，在一个办执照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违规了。那已经到这儿了，那教育局有什么说法吗？
2: 他就是说，那你就等着给你跟领导反映，然后就没有信儿了，就是一直都这样，好几年前都是这样，然后就是现在吧，他不归市教育局管了，又归区教育局管了，然后我又上区教育局去找这个事儿，他说这个营业执照不是你区教育局办的，你还得找市教育局，然后又去市教育局找，上不去楼，他就是。门卫说你只能从1楼接待你，然后就下来，具体经办这个人下来，他也就说解决不了。

0: 就是音乐教室的噪音扰民的问题，对吧？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他是咋的？他是正常是到晚上8点钟结束，他这个音乐教室，所以说他严重影响这个楼上的居民休息。那你说谁能晚上8点钟，那不得家待着，那上班，谁能8点钟还上班呢？你说是不是？正常他5点他就得下班，那5点到8点这个时间，他又打鼓，又吹笛子，又钢琴，声都特别大。那谁能受得了啊？更有甚者，他前2年8点到10点，他还赢，就是还有人，反正就是从他说是他家人谈，然后我又找鼓打区教育局，他说这个超过8点我们不管，这个只能归社区和派出所管，然后又找了社区和派出所，来了以后就是找他，当时就是能停止，过后完。还继续，就是没有结没有，因为他说他也没有那个就是处罚呀什么执法的那个力度，只能是劝说，一遍遍劝说，那人就不听。
0: 您说晚上8点钟或者10点钟结束，早上几点开始呢？
1: 早上正常就是八点半，但以前他7点多钟也谈过，但是也很少，但基本上现在他。早上再找他不谈了，但是就说晚上这个还有，就白天谈其实也受不了。他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是打鼓，有时候打鼓打电鼓，那要是从家休息都休息不了，
0: 他
1: 而且就
0: 是一
1: 是
0: 年，他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呢，还是说就寒暑假的时候比较严重？
1: 寒暑假当然严重了，但是平时他中午他也得营业，就只要有客户他就得营业。
0: 就是
1: 尤
0: 不，
1: 其是礼拜六、礼拜天休息的时候，那有客户他就得营业。那咱都休息搁家，那就得忍着呗。尤其我女儿她就是那个就是前就这2年哈，怀孕生孩子，就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就跟她沟通多少次，她都不予理睬，就一不沟通，找哪样都不好使。她说你愿上哪找上哪找去，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是我女儿坐月子，都是外边租的房子，我们真是苦不堪言，真是苦不堪言。
0: 那个，您刚才提到了社区和派出所，都是以调解的方式。那么有没有去找过这个社区派出所？他们是怎么进行调解的呢？
1: 他就是劝说自己不让他那啥，不让他整，但是吧，就说量这个分贝这个，也没人给他界定。他就说不超，实际上我们也受不了，声音很大很大。就是究竟超没超，没有究竟哪个部门能够界定他这超还是不超。环保局咱也找了，人家环保局也不管。派出所来也只是劝说，他也人家就说不超，完人还继续营业，他也没招啊。
0: 这种情况存在几年了？
1: 已经都是7、8年了。
0: 7、8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去找教育局或者找派出所、社区，他这个调解之前呢，您会有一个诉求，就比如说，我也不是说为了不是我让他这个教室不开了，或者说他这个生计呢，我给他这个掐断了，也不是这样的。那您这个诉求就保证一下，怎么样这个能够达到您心里的预期呢？
1: 我现在吧，我就不想让他开了，因为本身吧，就是他这个只要开，就是都是人学的人，也都是占休息时间，就不是个，就是几乎工作日也有，但不是太多，几乎都是就是来学的人也都是休息时间带孩子来学，那都是我们需要休息，在家休息的时候，那就严重影响我们的休息。而且吧，他办的营业执照就当初就是不符合规定。所以说，他就应该改正。
2: 那我想问问这位金女士啊，那她这个音乐教室呢，是在这个您家的楼下，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居民的正常的这个住户呢？它改成了音乐教室，还是您的楼下是一个门市房呢？
1: 它是门市房，是门市房。
2: 然后您
1: 哦，
2: 家是
1: 对，
2: 在这个门市房的楼上。
1: 对，就正对着2楼。然后他这个，就当时办手续的时候，就是要求就是楼上业主应该签字的，因为我是最早的住户，就是在他来之前我就在。

0: 边住，
1: 嗯，
0: 他是我都住好几年以后，他才来买的这房子。
1: 那您
0: 那我
1: 有
0: 不
1: 去
0: 知
1: 过
0: 道
1: 他
0: 他
1: 的这
0: 开
1: 个
0: 业
1: 音乐
0: 就
1: 教室
0: 是
1: 里面吗？
0: 啊。
1: 您有去过他这个音乐教室里面吗？他这
0: 啊，
1: 个，
0: 去过，但是他之前去过，但后来他就不让进了。
1: 那
0: 他
1: 他这个
0: 因为
1: 墙上有这个隔音的设备吗？有
0: 根本
1: 吸
0: 就
1: 音
0: 不
1: 棉
0: 隔音，
1: 吗？
0: 根本就不隔音。实际上这老楼吧，这预制板一点都不隔音。他就是教育局也让他做隔音来着，但是他说是做隔音，从大坑买一块买材料，从天花板就棚顶就整这一层，根本。都不隔音，那都精包的那材料，
1: 啊，就是
0: 根
1: 也
0: 本
1: 没
0: 不
1: 有
0: 隔音。
1: 吸音棉。
0: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说，他这本身半永久执照就是不符合规定。另外一个，这些年就是跟他沟通，真太不通情达理了。尤其是就是之前吧，也寻思挺不容易的，就是照顾他、容忍他。但是你说我家有事儿的时候，就跟他沟通，一点都不通情达理。所以说。就实在给我们欺负没办法，我们都住不了租房子了。就基于这种情况，那我们那就不能再同情他了。
2: 那有的时候呢，遇到这种情况哈，尤其是噪音扰民的问题，我们这个通常的时候呢，就会提醒一下咱们这个反映问题人，去找什么环保部门呐，然后呢，这涉及到的这个执照的问题呢，找到这个教育部门呐，然后实在不行的话，找社区帮着调解呀，实在再不行的时候呢，找派出所。但是这个金女士已经把这个问题所有的这个途径都已经想到了。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这个心里边已经，我也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方法去指导您。刚才我想到了，可不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呢？有没有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咨询一下律师
0: 也咨询过，
2: 呢？
0: 但是好像他也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现在。
2: 也咨询过是吧？
0: 他就说收集证据这块儿，就是这个噪音这个界定，他就说不抄那，但是已经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了。就是我们因为没有相关部门来测量这个究竟抄还不抄，我们个人也没有这个仪器，就是我们就是买了仪器能够测量它抄了，但是没人界定，也没人认可。那不是说咱自己买仪器说抄了。那人不承认，你官方他不承认，到时候这法律才不算依据，他不算证据吧？是不是？
2: 这个噪音这方面测量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第三方可以测量一下？是不是也可以检测一下？就是法院能够承认的，就司法这个系统当中能够承认的，然
0: 但
2: 后
0: 是
2: 这，
0: 我问环保说他不给测量，然后问派出所也不给测量。所以说现在吧，我也不想再跟他扯皮了。现在我就是说，他这办这营业执照不符合规定，他正常就要求业主签字同意，我没同意，那他找别人签，那就是弄虚作假，
1: 那这
0: 这
1: 家
0: 不
1: 音
0: 符
1: 乐
0: 合
1: 教
0: 规
1: 室
0: 定。
1: 它是租赁的吗？它有房东吗？还是它直接把这个门市房给买
0: 他
1: 下
0: 是
1: 来
0: 房
1: 了？
0: 东，他
1: 啊，
0: 买
1: 它
0: 的
1: 就是
0: 房
1: 房
0: 子，
1: 东。
0: 对。
2: 现在您就是说这个它这个营业执照，这个办理的过程当中，最初的营业执照办理过程当中是不合规的，所以说从根儿上它就不应该去开这个音乐学校，是吧？
0: 对，因为市教育局吧，那前几年的时候找市教育局，他有人就是管这事儿的人已经给查了，我没签字，就不是房东，不是业主签的字，那他究竟找谁签字呢？那肯定不符合规定。所以说这个既然查了，他有这不符合规定，但是他没有改正啊。而且我也想去教育局找相关。上一层领导也上不去楼，他就说那你就从一楼等着，门卫不让上。
2: 当年你去找教育局要这个，看这个签字单的时候，然后有没有留个复印件呢？或者说这个有个相应的证据留在手里，有吗？
0: 好像是有来的，等我找找吧。他反正就是我寻思再找往上找，但是他不让上楼。
2: 然后呢，我建议您呢，就是如果从执照不合理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问一问这个相应的这个从业人员，或者说直接咨询一下律师，看看从这个角度，然后我这个签字是被别人冒签的，从这个角度能不能从法律层面呢，去帮着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除非是开想打这官司了，完，然后你聘律师。

0: 师，完就是上法院起诉去啥，这个也是很费心血的，而且找律师的话也这需要很多费用的，这不是说咱随便找一个人他就能给咱办的事儿，所以
1: 我
0: 说。
1: 这样，我们节目过后呢，我们的记者给您介绍个律师，打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不收您费用，好吗？
0: 行，
1: 会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律师，然后您打电话咨询一下，我需要准备什么，需要用什么，然后从哪个角度我可以从法律角度呢来维权，甚至说我一旦说真要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么我中间要花多少费用？然后如果说对方败诉了的话，这个费用是应该由谁来去承担？等等，你都可以跟律师问一下。然后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再跟我们记者打电话，然后再问，好吗？
0: 好，
1: 啊，那行，那就先这样，金女士啊，这情况我们都听清楚了，好吗？好，我们就这样，再见啊。好的，再
0: 再
1: 见。
0: 见。
2: 好，那其实像金女士这样的情况呢，关于噪声扰民和噪声污染的这样的情况呢，确实，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一个确切的办法，具体哪个部门去帮助她界定。那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会询问一下相关部门，然后看看到底该怎么去帮她解决问题。
1: 有时候就处理问题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说，这如果说咱们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能有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呢不叫什么什么局，我就是一个牵头的一个部门。然后这个有具体的问题的话，比如说老百姓遇到问题，这么多年都处理不了的，然后到这个部门之后，不要给来回去支，
2: 就是
1: 说
2: 你
1: 你
2: 告
1: 上，
2: 诉我应该找谁，
1: 对，
2: 我应该怎么
1: 你不
2: 办？
1: 要说让我去找 A，然后 A 再让我去找 B，B 让找 C。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部门牵头的话，他说你不用找，我知道这个，不用再找 A、B、C 了，我告诉你直接找 C，而且我可以找工作人员帮你去找这个 C，合理咱们就处理，不合理就告诉你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解决不了。这样反映问题人的话，他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抵触情绪，也不会有什么什么这个反对的意见，说不合理就不合理呗，对吧？但是，一旦合理，您帮着解决了，那这个人的话肯定是相当满意，也是相当感激的。
2: 那而且金女士碰到的这件事儿吧，你说邻里之间的，可能我找社区啊，找派出所啊，很多的都是起到一个劝阻去沟通。那如果这家音乐教室的这个负责人吧，也能够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咱也做出一些相应的让步。比如说，咱们能不能在您的教室里多一些隔音的设备？是不是？哎，咱想点办法，咱也得体谅体谅这个周围的居民，对不对？您说我们不想看到的是您失去了生计，把这个音乐教室关闭。那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个其他的居民休息不好。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点，达到一个最舒服的一个点。所以呢，咱们大家都让步，哎，把这个劲儿都往一处使，让这件事儿呢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
1: 好，
2: 那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闻名。

0: 电话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好，我们
0: 嗯，
1: 再来接电话。你好，你好，是张女士吗？喂，
0: 这位朋友你好，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是张女士吗？您在吗？
1: 应该是接通了。
0: 嗯。
1: 张女士可能是把电话这个放下了，因为她拿的是这个电话号码呢，应
0: 啊，
1: 该
0: 应该是座机。
1: 是个座机，对。
0: 嗯。
1: 我们等一会儿啊，等个几十秒。因为这个张女士呢是前一段时间的反映过问题，说这个走廊灯啊，哎呦，这个电话挂断
0: 啊，我请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再次联系一
1: 了。
0: 下张女士。
1: 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就是她在前几天的时候反映的是啊，她这个走廊里边这个灯，也就是
0: 嗯。
1: 声控灯啊，这个不亮了。那声控灯不亮呢，就是这个坏了，就影响她这个晚上出去。
0: 嗯。
1: 而且呢，他当时反映的情况呢，好像是年纪挺大了，是个独居老人。我们
0: 好，
1: 再
0: 我们
1: 接
0: 再来
1: 听
0: 接
1: 啊，
0: 听一
1: 你好，
0: 下。
1: 张女士。
2: 啊，
1: 哎，
2: 你
1: 你
2: 好，
1: 好，你
2: 主持
1: 好，
2: 人。
1: 哎，
2: 那个，我上周五打的电话，反映的是这个京华里32号楼67号，这个灯不亮，它是一进门这个1楼，完了，昨天吧，这个灯亮了。今天我打的电话主要是感谢这个电视台主持人和这个工作人员联系这个中城物业，这个灯亮了。那个应该说这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小事儿吧。可以，我感觉到啊，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和这个中城物业的人员，这灯亮了，我感觉心里挺高兴。今天再一次感谢这个电视台工作人员和这个中城物业的工作人员。我希望呢，这个电视台这个节目为老百姓的疑难愁盼，永远经常的办下去。我就说这些吧。
1: 张阿姨，我记得您当时反映情况的时候，说这个灯不亮了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是，前头的我们说嘛，能有20多天了吧？这个下晚挺热，出去遛弯的时候回来，完了可黑了，尤其这个楼是个偏楼，一进门不敢迈步啊。我感觉到，就是天天出去时，心里有一种挺发怵的感觉，这感觉到不知道找谁，我就给电台打一个电话吧。就打一个电话，昨天这个灯亮了，我感觉到，嗨，这是老百姓真是打一电话，这个事儿就办成了。我们说，感谢这个电视台工作人员和这个中城物业的工作人员。我一个，70多岁的独居老人，有些啥事儿，有些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跟谁去说。今天我没说吗？昨天看这灯亮了，完了给电视台打一电话，我挺高兴的。
1: 那个，您老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2: 一个人
1: 一个
2: 生
1: 人
2: 活。
1: 生活，然后这个灯亮了，心也敞亮了，
2: 对对，我出门的时候我也没有负担了，要我想出去走走，遛弯回来，7点以后，7点半到8点那轱辘，这个可黑了，不敢迈步。一楼这老两口60、70岁，身体也不是太好，我感觉这可咋整？你说，这就是灯亮了，感觉嗨，心里也亮堂了。
1: 好，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心里敞亮了。然后
2: 对。
1: 呢，咱们平时的时候呢，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这个心里也有底了，
0: 对
2: 对
0: 吧？
2: 对，
1: 不至于脚底下这个黑，看不清楚路，出
2: 是，
1: 现危险了，
2: 尤其
1: 对
2: 他
1: 吧？
2: 一进门还有一个像下水道的东西似的，这家小子真黑呀！这个是个偏楼，本来他就黑，完了还没有灯。
1: 好，
0: 好的，能把您的问题呢能够及时的解决，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高兴。然后也希望您呢晚上凉快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也祝您身体健康。
2: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好的，张阿
2: 好
1: 姨啊，
0: 的，谢
1: 好
0: 谢
1: 嘞，
0: 张阿姨。
1: 好的，
2: 再见。
1: 我们再见啊，好的，再见，
0: 其实呢，我们每到接到一。

0: 个诉求电话的时候啊，我们的记者才是最辛苦的。
1: 嗯，
0: 因为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中午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有很多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在下午默默的付出，去给每一个部门去打电话。
1: 对，
0: 当然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感谢这个中诚物业啊，能够积极的配合工作。
1: 嗯，
0: 也有可能啊，张阿姨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呢，物业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是需要一些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凑巧也是这个记者给他打到了电话，物业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儿给解决了。
1: 嗯，
0: 所以呢，感谢我们的记者，同时呢也感谢我们中诚物业所有人对我们的工作的配合。
1: 嗯
0: 嗯，
1: 好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的我们的共同努力吧，能够帮助大家把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能够把它解决掉。
0: 嗯，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接听到这儿，下周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中午再见。
1: 再见。

0: 迹在芒砀，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1: 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
2: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开放创造应用场景上多下功夫，强化穿透式调度。要持续抓好产业发展，立足锦州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多措并举激活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全域消费潜力。要持续抓好改革开放，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纵深推进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大力实施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再教育和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

0: 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屈晓宁参加会议。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清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 记者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
1: 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 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免费对外开放。
2: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 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3: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炎热天气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电商从业者们穿梭街巷，日夜忙碌，撑起了城市便捷高效的日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
4: 累了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 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5: 我们天天在外跑单。
6: 风里雨里人走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我们在外干活也踏实，省心多了。据了解，
4: 太和区构建一加 N 暖心服务网络，布局多处锦绣一家友爱太和爱心驿站，实现就近休息，随时补给。
7: 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一站式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多元需求，持续凝聚新业态群体向心力。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是全省首家专属党建服务阵地，中心聚焦党建引领、暖心服务、教学实训、聚心创新四大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我们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理论学习、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创新积分治理模式，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

0: 与基层治理，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1: 邻里之间小事最磨人，纠纷最愁无解。一段持续许久的细微噪音投诉，让一位七旬商户反复整改，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南山派出所民警耐心倾听，细心排查溯源，终于拨开层层迷雾，找准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场久拖未决的邻里积怨。
2: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3: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空调外挂机有噪音扰民，我呢积极配合整改，多次找人维修设备，加装胶垫影响噪音，那个去掉噪音，最后更是将空调外挂机挪到楼顶上去，能想到办法都想了，但邻居仍然能听到噪音，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民警帮我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这件看似普通的邻里噪音纠纷让南山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周边经营商铺的空调外机进行了全面排查。
4: 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真挺不是滋味的，当时就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2: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设备紧贴楼体墙体，持续发出低频嗡鸣，低频噪音顺着墙体传导至居民卧室，夜间安静环境下格外明显。这处隐蔽的噪音源让无辜的客栈老板反复背锅，找准症结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接饭店负责人开展沟通调解，对方积极配合，将打氧设备移位，彻底消除噪音源头。
3: 真的太感谢南山派出所了，之前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这回心里头彻底踏实了。
4: 这样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基层民警的上心事，才能切实守护好邻里安宁。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最朴实的坚守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平安和睦的民生底色。
5: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厌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车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次购票、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 115% 和 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0%。

0: 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优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朝阳喀左经济开发区锚定一线一业核心发展定位，精准研练、补练、强练，不断培育壮大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朝阳金美嘉业有限公司2018年入驻开发区，是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的上游配套企业，凭借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的核心技术产品，企业持续为国内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产业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夯实了本土产业基础，提升了国际话语权。今年上半年经营成效喜人。
3: 今年受益于半导体行业国产化的浪潮，公司的高存加磷化银产品上半年的出货量已经达到近去年全年出货量的水平，产值预计4亿元人民币，将为国家纳税超1000万元，并提供新增近100个就业岗位。
2: 近年来，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锚定半导体新材料一线一业核心发展定位，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培育壮大特色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吸引一大批上下游配套优质企业加速集聚。目前，开发区已汇聚7家半导体关联骨干企业，落地16个优质产业项目，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愈发坚实。
1: 眼下，葫芦岛市建昌县汤神庙镇老兵冷棚葡萄基地内一派生机盎然，棚里的辽峰葡萄已经陆续上色成熟，处处都是丰收在望的忙碌景象。
4: 走进冷棚，棚内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葡萄垂挂枝头，已经成熟的果实紫黑油亮，表层裹着一层天然果粉，还未完成转色的青果翠绿剔透，像一串串绿宝石点缀其间。工人们细心除草，剔除坏果，开展绿色病虫害防控，用心守护着果实品相与口感。基地负责人全程紧盯葡萄的生长状态，掐腕梳粒，日常巡查样样亲力亲为。连日高温晴热，但由于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葡萄的长势依旧稳定。再过一个月左右，果实的甜度就能达到最佳状态，进入采摘旺季。
5: 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现在咱们的那个散串已经陆续的上市，糖度已经达到12糖以上了。
4: 基地现有44栋冷棚，总占地100余亩，今年总产量预计可达30万斤，相比去年增产10万斤。同时，基地常年吸纳周边2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多年来，这里的冷棚葡萄销往各地商超，市场销路稳定。今年，该基地正式与快递公司达成合作，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依托冷链物流配送，新鲜葡萄可直达全国各地。
5: 老兵葡萄基地从打20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7个年头，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精品果已经达到25万斤以上，我们销售到上海、天津、浙江、广州，我们现在的货已经订单已经来了，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下一步就打算再增100亩，继续扩大规模，把这个棚啊，继续升级到智能化。
1: 连日来，盘锦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在辽河油田建设有限公司金属结构项目部的压力容器生产车间，滚滚热浪与飞溅的旱花中，有这样一支特别的队伍，女子焊工班。6名女焊工用汗水和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焊接着责任与担当。
6: 走进车间内，焊机声响不绝于耳。虽然配备了通风设施，但工位旁持续散发的热量依旧让室内闷热难耐。厚重的工装、防护面罩是6名女焊工每天的标配。常年与高温和飞溅的焊花为伴，精心打扮成了奢侈的事。素面朝天，工装上的灼痕和满手的劳作印记成了他们独特的勋章。
7: 我们是一个集体，而且我们这些姐妹们很团结。就比如说，我们焊大型的那个钢结构件的时候，

0: 如果说这一个大型的构件上面，它肯定是有好焊接的位置和不好焊接的位置。然后但是姐妹们，谁要是说第一个先到现场了哈，可能拿起焊码了，拿着焊帽就自己就奔着那个比较难的位置去，就是也是说有这些姐妹们吧，大伙都坚持到现在。
1: 女焊工们身着工装，坚守在高温工位上，走进现场，滚滚热浪，不停闪烁的焊光是记者此行最直观的感受，这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大家早已成为多面手，除了焊接、数控、切割、钻床，他们样样都能拿得起来。
2: 这几天持续高温，我们女子电焊班这几个姐妹也是克服高温天气，保质保量的完成本职工作，坚守在本职岗位。
1: 外界称赞他们是巾帼英雄，褪去光环，这群尤二代女焊工藏着普通人的取舍、牵挂与默默坚守。
0: 女同志从体力上来讲，就是肯定是跟男生要差很多，然后从精力上来讲要兼顾家庭，然后工作上女同志比较细心还有耐心。基本上就是说焊工基本上拿起焊枪的那一刻，如果说这个焊缝要是这道焊缝没焊完的话，基本上我们不会停下来，然后等到就是这个工作基本上要结束的时候，可能大伙才能说坐在一起歇一会儿，聊一聊，喝点水，然后唠唠嗑，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些姐妹们这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1: 一道道平整牢固的焊缝凝结着日复一日的付出，看着亲手焊接的产品投入油田建设，满满的成就感涌上心头。多年来，女子焊工班先后荣获盘锦市工人先锋号、全国巾帼文明岗等30余项荣誉。这群平凡女性用坚守扛起油田建设的重任，一簇簇焊光中铿锵玫瑰正在热浪里静静吐露芬芳。
3: 近日，阜新市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各类群众体育活动有序开展，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常态化、生活化的运动新风尚深入人心，为市民搭建起优质多元的健身休闲平台，持续擦亮城市名片。
4: 近年来，阜新市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紧扣群众体育健身需求，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城乡体育设施短板，丰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工作走深走实。从少年孩童的活力奔跑，到中青年的趣味运动，再到老年人的康养健身，全民参与全域运动的生动图景徐徐展开。阜新市坚持以民为本，持续推进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全覆盖建设，精准布局便民健身点位，城区各大公园、市民广场、小区游园配齐健身器材，新建翻新多条健身步道，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篮球场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健身，乡镇行政村全面完善村级健身场地，配齐标准健身器材，打通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多元化全覆盖的健身场地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日常健身需求，让体育健身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依托全民健身日等重要节点，阜新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门槛亲民、覆盖面广的群众体育活动，广场舞展演、太极拳健身、趣味运动会、亲子运动打卡、球类联谊赛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普惠性与观赏性。各类活动不设高门槛，不限定参与人群，鼓励家庭参与，邻里联动，让普通市民都能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同时，阜新市持续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社区乡村，开展公益健身指导、科学健身科普宣传，普及运动防护、科学锻炼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如今，健身运动已成为阜新市民日常休闲的主流选择。清晨时分，市民在广场打太极、健步走，舒展身心；傍晚时节，篮球、羽毛球、跳绳、广场舞等运动热闹开场，老少同乐，动静相宜。越来越多的市民告别慵懒作息，主动拥抱运动。

0: 动生活、全民健身不再是一句口号。同时，阜新市将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践行健康生活方式，让运动赋能美好生活，让活力点亮文明阜新，以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氛围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体育动能。
1: 近日，朝阳文化志愿型服务团队走进双塔区光明街道燕园社区，以从红山藏品看文明曙光为主题，开展红山文化志愿科普系列活动。
2: 此次活动旨在宣传红山文化，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搭建一个分享与交流的平台，让藏品活起来，让文化传下去。活动中，大家相互探讨学习心得，交流感悟，共同感受红山文化的深厚底蕴。
3: 朝阳是我们红山文化的核心区，有着众多的专家学者和藏家。我到这儿来啊，主要是汇报，把我在红山文化遗址，好比说牛河梁啊，我们朝阳博物馆的出土的重要的陶器啊、玉器，上边具有符号性的，向大家介绍和讲解。
4: 我觉得今天感觉非常有重大的收获，也希望我们朝阳的志愿者能够以后更多关注朝阳文化的推进和宣传普及。
5: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红山故事能够触手可摸，让红山文化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胡
7: 了。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猪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是的，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是苦的比我真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也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的。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没敢，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25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的。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百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000-2000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

0: 追梦榜样。
1: 杨周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2: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3: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4: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5: 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4: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5: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帮帮全能扑出去了，
4: 就天生就是
5: 守门
4: 吧。守门。
5: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4: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5: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4: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5: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4: 对、啊、
5: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4: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5: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4: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

0: 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是有决定作用。
1: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十三四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如果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

0: 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
0: 对，
1: 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同跃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你就
1: 名
0: 努
1: 言。
0: 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级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级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我刚开始去那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 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嗯。

0: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1: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其实我总每次总是憧憬嘛，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 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
0: 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嗯，
2: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1: 的相土之战嘛。
0: 对，
1: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武汉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队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千强场我们东北超，唱到绿都是破2万的。
0: 是的，
1: 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中超人还多，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0: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
0: 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振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忽视的微观世界。看似弱小的游园惊幼虫，实际上是杀人不见血的可怕猎手。大黄蜂没想到因为自己的疏忽竟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对话盲宠中，护林员突遇意外，一匹性格叛逆的马竟然成功救出了护林员。在奇趣头条中，闪电给乙秋带来一记重锤，蚂蚁会如何应对大自然带来的灾害？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昆虫遍布全球所有角落，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地下是许多昆虫的乐园。斑毛幼虫正在打造自己的狩猎战地。他把脑袋搁在洞口，等待着不长眼的猎物。小毛虫还没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斑毛幼虫迅速地将小毛虫拖入地道，小毛虫还没反应过来就成为了斑毛幼虫的美餐。有时候斑毛幼虫还会挑嘴，把不符合口味的猎物扔出去。觅食的蚂蚁也即将陷入斑毛幼虫的陷阱。斑毛幼虫紧紧地束缚住蚂蚁，即便这只可怜的蚂蚁想挣脱出去，却完全用不上力。斑毛幼虫最喜欢的猎物就是蚂蚁，猎捕蚂蚁对它来说毫不费力。吃完蚂蚁身上能吃的地方后，它毫不留情地将一颗扔出洞外。它清理干净地道，等待着下一位不长眼的猎物上门。这是一只成年的斑毛，外壳换上了美丽耀眼的颜色，但依旧是凶残的猎手。美丽的外表仿佛是它迷惑猎物的武器，让其他动物对它毫无防备。这就是自然母亲统治下的王国。但是有一个世界似乎自成一统，这就是微观世界。生活在这里的都是不同寻常的生物。蓝色的外衣就注定了这是一只不一般的昆虫，它是罕见的珍稀生物，它叫蓝丽天牛。它被认为是韩国最漂亮的天牛品种之一，它给人类留下的信息少之又少。可以确定的是，蓝丽天牛在幼虫时期生活在树上，等到成年之后，它换上了美丽的外衣，就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这种奇特生物仍有许多秘密亟待我们发现。当它爬到最高处时，它就会张开翅膀，寻找新的世界。春天的来临，让草地上有了鲜花的点缀，此时就是昆虫忙碌的季节，大棘花上挤满了昆虫。蝴蝶准备去采食花蜜，却被这些小昆虫缠上了。这些小家伙就是游园精幼虫，他们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一落地他们就依靠着本能沿着花草茎向上爬。这一小队的幼虫爬上了没有花朵的植物。

他们忙碌地奔走，试图找到花的影子。而另外一对幼虫幸运地爬到了花朵上。现在幼虫看起来就像是花的一部分。游园精幼虫们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现在只要耐心等待猎物上门。而那些没有找到开花植物的幼虫，对花蝇的嗡嗡声做出了反应。他们假装自己是花朵。这些幼虫之所以假扮成花朵，是因为它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那些前来寻找花蜜和花粉的昆虫。但是那些选择了天牛的幼虫将会无法生存，它们只能成为天牛的陪葬品。游园精幼虫的目标其实是风。风的身影终于出现了，这是游园精幼虫期待已久的大黄蜂。幼虫迫不及待地爬上大黄蜂的身上，他们各自在大黄蜂身上找到最佳位置，以免大黄蜂将他们抖落。雌性游园精会产下数千枚卵，因为幼虫遇见风的概率极低，它们必须要多多生产，加大概率。游园精幼虫的攀爬让大黄蜂浑身不舒服。但敬业的它不会因为难受而停下自己采集花粉的工作。大黄蜂现在还不知道这帮小家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他带着游园精幼虫飞回了蜂巢。一场有预谋的生存计划就此展开。大黄蜂常常在鼹鼠和大鼠挖出的洞穴里建造蜂巢。这只大黄蜂安全返回了巢穴，但他完全没有想到，整个家族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他把偷渡者从身上抖落下来。游园精幼虫的目的已经完成了第一步。他们将以蜂卵和花粉为食。有时候他们会遭到践踏。甚至被大黄蜂吃掉。但即便只有一只游园精活了下来，他们毁灭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他们甚至以大黄蜂幼虫作为食物。来年春天，游园精幼虫将离开蜂巢去外面的世界。昆虫们的小世界鲜少被人类在意，但他们仍然自得其乐地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他们的踪迹。他们觅食、交配、繁殖、挣扎又努力地求生。交配是昆虫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在本能的驱使下繁衍生息，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中争得一席之地。有时候，这种生存本能也会适得其反。

0: 以树叶为生的毛虫就面临着这样问题，为了迅速长大，它们每天都在不停歇地吃。很快，它们也会为自己的贪得无厌付出代价，它们的家快被自己吃没了。昔日绿意盎然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树枝上挂着的不是树叶，而是密密麻麻的毛虫。这些是蹼会叠的幼虫，树叶已经被它们扫荡一空。其实，不同的毛虫有各自喜欢食用的植物或者树木，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竞争。这些毛虫只是中国和日本蹼树的叶子，所以它们必须转移到新树上面。现在，它们要继续寻找下一棵树。不知道哪棵倒霉的树会成为下一个被蚕食的对象。当然，它们在找到新树之前也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它们在粗粝的地面上爬行十分艰难，而且危险重重。一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毛虫，这是一只斑毛。感官灵敏的它早已察觉到毛虫的动作。它是昆虫界的捕猎高手，这得益于它强劲的颚和敏捷的长腿。斑毛利用强劲有力的颚逗弄着猎物，毛虫竭尽全力试图挣脱斑毛的控制，但斑毛怎会轻易地放过毛虫？几乎很少有毛虫能逃脱斑毛强有力的颚，它杀手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这些想华丽蜕变的毛虫终究是抵不过来自天敌的碾压，它们的美梦在斑毛的攻击下成为碎片。这在昆虫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些毛虫在蜕变之前会给自己造一座避风港，这种蝴蝶的幼虫通常生活在韩国甘薯的叶子上面，它正在给自己搭建巢穴，挑选出最优的叶片，因为它即将迎来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利用吐出的丝线，它将树叶秘密地缝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巢穴。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生活就是这样，不会完全按照期望发展。一群小昆虫早已盯上了他，看准时机就切开了他的身体，他成了寄生蜂的牺牲品，一种生物的死亡往往意味着其他生物的新生。在这个微观世界，生命的诞生比死亡更加残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由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唐·弗雷葛伦今年70多岁。1952年夏天，16岁的他在艾伯塔省一个偏远的草场护林站做帮工。
1: 艾德是助理护林员，罗尼是几个管理员之一。那年夏天，人们骑马外出的主要目的就是巡视小路。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个地方拥有总长度大概160公里的林间小路。一切从那天的早晨开始，大概9点钟，天气不太好，一直在下毛毛雨。艾德和我在护林站附近干活，修理马鞍。罗尼要出去把马牵回来，因为我们必须为夏天巡视小路做好准备。马匹都在护栏外面的草地上吃草，一般不会跑得太远，顶多也就距护林站几公里吧。
0: 达斯蒂是最不听话的几匹马之一，他脖子上挂着铃铛，这会方便护林员找到他。
1: 罗尼走过去，刚要开始穿越草地，就听见一阵声响，抬头一看，突然发现一头熊正在朝他的方向接近。

0: 熊在下面猛抓罗尼的靴子，最后紧紧地咬住了他，并把他从树上拉了下来。罗尼仰面朝天地摔在了地上，当时就失去了知觉，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头熊把罗尼从树上拖走，一直拖进了林中空地的边上。天晓得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1: 罗尼身上伤痕累累，当达斯蒂赶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
0: 达斯蒂绕着罗尼走了几圈，这有点反常。我记得平时他对人并不十分友好，真没有想到在关键的时刻他会不顾自己的安危跑过去帮忙。我们很担心，最后总算看见他从草场那边回来了。
1: 罗尼需要急救，一名护林员急忙开着拖拉机去接住的最近的医生，可在返回途中拖拉机陷进了淤泥。
0: 我记得当时是凌晨一两点钟，房门突然打开了，唐麦克唐纳匆忙地跑进来说，你们这儿有没有马？我说有啊，达斯蒂在家，就在马房里。
1: 达斯蒂再次立功，他拖着唐弗雷葛伦赶到了拖拉机旁。
0: 只有不到2公里的路程，远远的我就听见了他们的叫喊声，就在最近的这座山后面。医生骑上马背之后，达斯蒂立刻飞奔而回。罗尼很坚强，从受伤到康复只用了大概2-3个月的时间。
1: 事后他们知道，熊当时没杀死罗尼是因为他刚捕获了一个猎物，可如果达斯蒂不及时出现，熊很可能会咬死罗尼。
0: 我觉得这算是动物行为的某种奇迹，你从来都想不到他们会那么做，可他的确感觉到了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知道罗尼需要帮助。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达斯蒂是个大英雄，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2: 欢迎乘坐天赐恩宠号，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的地方叫海豚游乐场，位于礁岛西面水域。

0: 到西面的宽吻海豚喜欢去那里睡觉、休息，以及与幼崽交流、嬉戏玩耍。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
1: 玛雅是游艇码头一带的知名狗狗，但是按照它的天性，它更喜欢到水里扑腾。
0: 玛雅第一次跳进海里与海豚嬉戏的场面很有意思。海豚从远处游过来，我当时有点担心，毕竟海豚块头很大，而且是野生动物。玛雅向他们游去，耳朵直竖着，然后往后退了退，看了我，好像在问这是真的吗。然后海豚游过来看着玛雅，我惊呆了，真不敢相信他们会游过来探究情况，那场面太酷了。玛雅直接游了过去。海豚的好奇心令人着迷，我想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2: 狗和海豚了解自身周围环境的方式有所不同，海豚有声纳系统，能很清楚地听到水下的动静，狗依赖气味，依赖它们的嗅觉，而嗅觉在水下完全没有用处，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两个沟通方式完全不同的物种是怎么理解对方的意图的？
1: 尽管存在生理上的差异，但是玛雅和海豚已经证明异性相吸。
0: 看到海豚与狗一起玩耍嬉闹，感觉太有趣了。
2: 玛雅与海豚成了朋友，只要有它在船上，海豚与我们的互动就会多起来。
0: 我们船上的客人都兴奋极了，
3: 好神奇。
2: 玛雅待在船头，它会这边那边的跟着海豚跑，有时候海豚会把眼睛探出水面。当玛雅在船上时，我发现海豚会时不时地探出水面，好看得清楚些。
0: 我觉得海豚喜欢玛雅的到来，玛雅就算不下水也会站在船边看着水里。
1: 金毛猎犬被培育出来的最初目的是帮人类捡水鸟，它们的爪子上有蹼，这有助于快速游动。
0: 玛雅喜欢水，喜欢海豚，有时候海豚会游到它的下面围着它打转。
2: 要是玛雅把注意力放在一只海豚身上，而身后还有一只海豚，玛雅就会开始打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很明显，狗能与水生动物建立感情，找到一种方法与它们玩耍，而这种方法往往不是狗常用的方法。
0: 我觉得玛雅喜欢出海下水，海豚是它最好的伙伴，看到海豚它就很兴奋。
1: 每天船上的生活从日出时分就开始了，谢丽和玛雅一天去两次海豚游乐场，玛雅一周会下几次水，但海豚毕竟是野生动物，因此谢丽仍要时刻保持警惕。
0: 我和玛雅来到海豚游乐场会先找海豚，远远看到它们我们就很兴奋，我们会慢慢靠过去看它们在做什么。有时候玛雅想加入它们，但我会把它往回拉，因为很多时候它都不适合过去。
2: 当谢丽回城里时，我得带玛雅散步，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感到很惊讶。如果海豚不想跟谢丽互动，他们就会用40公里的时速游走，但海豚从来不这样对玛雅，只要有玛雅在，他们总会在我们附近逗留。
0: 我希望他们会保持联系，感情越来越深，而实际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好。

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在干燥的平原上留下了熊熊烈火。大火给了乙秋一记重锤，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白蚁们会如何应对呢？乙秋的一脚在大火中崩塌，这座曾经完美的生存城堡变成了危楼。

不过白蚁们并没有想象中的慌乱，他们很快开始井然有序地抢修蚁丘。他们倾巢出动，齐心协力，蚁丘几乎瞬间就修补完成。在白蚁身上，我们看到了团结就是力量最好的体现。很快，蚁丘就恢复了原来庞大的模样。它们精妙绝伦，锻造完美，以至于人类的建筑根本无法企及。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你以为邵雨涵是觉得你做错了才让你来急诊的？
1: 是啊，我是做错了。
0: 那为什么做错了就要来急诊呢？你想过吗？一看就没想过。仁心医院每日急诊的接诊量是在1000左右，那些门诊挂不上号，药房不给开药，病房又进不去，白天没时间来的人都一窝蜂地涌到了急诊，在急诊就像是在打仗，有刻不容缓，有一触即发，有无理取闹。那些脑子转不快、不会临场应对的人，在急诊是待不下去的。你觉得你能在急诊待多久？
1: 我觉得我能待得住。
0: 那要看邵雨涵有没有看错人了。
2: 什么意思？
0: 邵雨涵做事一定有他的道理。你好好想想。
1: 谢谢李主任。
0: 邵主任好。
1: 哎，邵主任。
3: 你好。
1: 下班啊？
3: 是。
1: 晚上有空吗？我想请您吃饭。
3: 今天？可以。
1: 那您能吃辣的吗？
3: 我都可以。
1: 那就听我安排。谢谢赏光。

0: 全准备好。来了，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来。邵主任，您平时也穿这么正经啊？
2: 正经啊？啊，还好吧。医生不是很严谨的职业吗？我想穿得整齐一点，别人看到我的时候，我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值得他们信任和依赖。
1: 可是这样很容易给别人距离感。
2: 习惯吧，改不了了。你经常来这种地方吃饭是吧？
1: 我没什么钱请你去那种大饭店吃饭，所以就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平时吃饭的这种氛围。而且您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需要接一下地气。
2: 接地气儿挺好。为什么请我吃饭？
1: 我觉得之前有一些误解，我现在想明白了。邵主任的决定，是有道理的。
2: 我每天做很多决定，你说的这个决定是哪一个呢？
1: 反正我就是想让您放心，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还有就是，不管我在哪个科室，我都不会让别人说出半个字儿。邵雨涵带出来的人是不行。
2: 有没有那么严重啊？我没带过您几天啊。我在想，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成了哪个科室的骨干，这跟我的关系大吗？你是魏兰带出来的病，是她的功劳。
1: 我还是请教您问题吧，行吗？
2: 可以，可以，
1: 老板，
3: 来吧，
1: 要份脑花。
4: 要什么口味的？
1: 生的。
4: 生的。
2: 谢谢。
1: 最近呢，我看了一些病例，是有关混合性胶质瘤的，一般病灶和脑组织都连接得非常紧密，所以在切除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2: 不是说请我吃饭吗？今天，
1: 开个小灶。
2: 你应该知道啊，混合性的这个胶质瘤实际上是少突状细胞瘤和星形细胞瘤啊，85%是发生在大脑半球髓质，它是往皮层生长的，对。和正常的脑组织浸润性的生长在一起，所以没有明显的边界。而且有时候少突状的细胞瘤它会有钙化，会有囊肿，所以你做手术切除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注意，不要损害到功能区。是，懂了没？
1: 老板，
4: 哎，来了，
1: 把这脑花冒一下，最辣的。这是您平时解剖的，您尝尝啊。
2: 好，
1: 这个你也尝尝。
2: 您自己吃就好了，我自己来，我饭量不大，谢谢。
1: 不行，我得把您招待好了。
2: 好吃。
5: 你看什么呢？你点那么多饭，你吃啊？你跑这么大老远来吃烤串？说实话，这个味道真的一般，看你那旁边吃不行吗？
2: 哪那么多话，吃。
5: 那不是你一条吗？
6: 哟，这么巧，
5: 哪开那么好的车？那是你一个男朋友吧？
6: 什么男朋友？这一看就是专车司机。哪有人开这么好的车去开专车呀？那这专车司机还挺客气。
7: 你好。
1: 新哥，你怎么在这？

0: 啊，我们那个碰巧路过，跟这边吃个饭。啊，树的也在，要不要一起？
1: 我不吃了，我吃完了。你们基地离这挺远的呀，怎么还跑这儿吃？
0: 这边这烧烤那肥牛，特别肥，所以那个刚送你那司机是谁？
1: 不是司机，是邵主任。
0: 啊，这么大主任也这么闲。
1: 没事，没有，我请邵主任去一个我平时常去的一个小馆子吃饭呢。啊，对了，
0: 我不是欠你一顿饭吗？要不然下次去那儿。你请我啊？啊，你请我，那就不能去小馆子。
1: 行，那再加一个。行，那这么定了。我明天上早班，我先走了。
0: 啊，拜拜，
1: 拜拜。
0: 算了。
1: 啊，不用了，我都到家了，你拿着吧。啊，拜拜。
0: 原来你让我在这儿吃烤串，就是为了等米医生啊？
2: 没有，巧了。
0: 你咋这么一般？
2: 是不怎么样，
0: 这烤的跟牛肉干似的。要不然打包吧，给李念他们。
2: 不怎么好吃，给他们拿回去。
0: 行，也算是一片心意。老板，打包。
3: 好嘞。

0: 喂，妹，咱妈几点的火车啊？我没看见她，我给她打电话都不接。她心情你就放心吧，啊，我再找找。
1: 好，嗯。

0: 可以慢点。这前面就是我们这边附近最大的购物中心，里面吃的用的什么都有，我们去转转。
1: 真方便。
0: 好，您不用担心，我已经通知史文博了。哎
1: 呦，闺女，你心咋那么好呢？
0: 还专门跑到火车站来接我。
1: 不远呐。
0: 我跟舒队是特别好的朋友，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您千万不用跟我客气啊。

0: 回家，我妈在哪儿呢？
1: 儿子，哎
0: 呦，妈，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漂亮啊？
1: 不敢认了吧？
2: 舒妈妈，今天逛了一天也累了，旁边新开了一家餐厅，要不咱们去吃吃看？
1: 哎呦，闺女啊，你太热情了，哎，不要破费了，就让文婆去安排好了。
0: 对。
2: 他哪会安排啊，他给您订的宾馆呀、啊、位置不好，那设施也旧，要不咱就退了，我帮您订了一个短期的民宿，可以自己做饭的，方便多了。
0: 妈，我跟小夏说俩事儿。你怎么找我妈今天过来？
2: 你们队里大家都知道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0: 那你也不能擅自你来接我妈呀。
2: 我这是帮你省事儿嘛。再说了，你怎么能让咱妈舟车劳顿呢？
3: 咱妈。
0: 小夏，你以后别掺和我的事儿。
2: 什么你的事儿我的事儿的，是吧阿姨？都是自己人，您就别跟我客气了，住宿的事情就听我安排吧。哎
1: 呦闺女，阿姨也真是喜欢你。

0: 给你添麻烦了。
1: 不会，那就这么说定了。
2: 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3: 主任，
4: 什么情况？
3: 说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头上有伤口，家里没大人，是邻居叫的救护车，患者一直在减退。
4: 为什么会摔倒？我怎么觉得他不光是摔倒了呢？
3: 木木，你看到我女儿了？木木，
4: 哎，你好，是这边吗？
3: 木木，木木，木木，疼了，木木，你醒醒，木木。
4: 他有没有喝什么？
3: 他把敌敌畏当饮料喝了。
5: 快，准备抢救室，通知药房，需要大量阿托品。
3: 好，走，快快。
6: 来吧，来，我来，我来。
1: 你们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把车停了。
6: 好，好，
7: 慢点啊。
1: 哦。
6: 瞅瞅人家买这么多东西。
8: 臭儿子，你可真行，还跟妈妈打太极呢，还没对象不结婚。
9: 妈。我跟他真不是你想那种关系，我跟小夏就是朋友，
8: 不是那种关系
9: 啊，
8: 不是那种关系。人家姑娘又大钱又大力的，
9: 他那个人就是热心肠，对谁都大方。
8: 我说你装什么糊涂呢？你看不出人的姑娘对你动心思了？
9: 什么心思啊？
8: 这姑娘人家相中你了，想跟你处对象。哎呀，
9: 我们警队放着邢队长那样高富帅，他不追，他跑过来追我，我太有自知之明了。哎，
8: 我说你这什么思想呀？怎么比妈还封建呢？这都什么年代了？
9: 反正我不喜欢，我受不了他那咋咋呼呼那劲儿。
8: 敢？等过一段回去啊，就给你爷爷捎点元宝，带个话，咱家小姑啊有对象了，苏家就要添丁了。妈可跟你说啊，这个丫头。我可是相中了，要留不住，你也留不住。
10: 小朋友，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
11: 听见。
10: 那倩，叫什么名字啊？
11: 默默。
10: 默默，默默，你今年几岁了？
11: 九岁。
10: 默默，不要睡啊，不要睡，乖乖的，听话。主任，要不要学胡贝雪？
12: 要，准备洗胃，把 CRRT 也准备上。洗胃之后进行活性炭B4，

0: 医生，我女儿她行吗？
1: 我们给她洗了胃，但是她中毒的程度比较深，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
0: 医生，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女儿，让我献血，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2: 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敌敌畏的毒性确实很强，孩子个体幼小，我们会尽力抢救的，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1: 孩子为什么会喝药啊？
0: 我一个人带孩子，又要打工，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他肯定是把墙角那个饮料瓶子，他装的是敌敌畏，他当饮料他喝了呀。病人需要转到
2: ICU 进行监护，哭没有用，未来费用可能比较高，先筹钱吧，救还是有希望，毕竟人还在。
3: 就这么点药，根本就不够啊！
4: 魏主任，阿拓平时小剂量装的，不会备很多。我们药房就这些了，我已经找别的医院帮忙调了，但这会儿是堵车高峰。
2: 尽快啊！
4: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谢谢。
3: 怎么样？
4: 就只有这么多药？
3: 魏主任，这些药估摸着就一个小时的量，剂量根本不够。
4: 化验单结果怎么说？
2: 红心端腺酶只有20%出现了严重的肺水肿，呈现呼吸功能障碍。把这些药全部给他用上。

0: 慢慢拿注射器，患者重度中毒，首次用药30毫克，持续用药，每5到10分钟用一次。
1: 好，你看，一支阿托品注射液只有0.5毫克，如果患者一直达不到阿托品的话，那不是得拍到明天啊？

0: 况。
1: 快快快，去急诊室帮忙！我们去多叫下人。
2: 好。
0: 送过去了。
1: 好。
3: 主任，一组药已经用过了，菲波罗因没有消失。
1: 伯母，伯母，
3: 患者昏迷了，怀疑有脑水肿。
4: 主任，病人刚刚报告出来，你看一下。
5: 软纤维活性还是没有上升，转氨酶都接近400了，要是肝衰就不好了。周哲，去催下药。
3: 好。
1: 那你还有几盒？我这个活性还
0: 够吗？快点。
1: 爸爸。
0: 什么情况？
1: 没空检查，救命呢！
6: 第二组阿托品你准备好了吗？
1: 这边。那剩下不多了，爸，我们总共需要3000瓶，现在只有500瓶了。
3: 药正在从别的医院调过来，那现在全市都堵车，药根本无法及时送到。
0: 你把地址发我，给我1小时，我把药交了。
1: 哦，
3: 赶快发给他。
7: 喂，林念。你让罗婷送小赵回家，这边医院急需用药。我发你地址，你联系一下指挥中心，让附近的警车把药都送过来。

0: 我们再仔细找找还有没有漏斗。西西，
1: 你那边还有药吗？没有了。
2: 赶紧打电话问一下药到哪儿了。患者引发肝衰，已经进入昏迷了。

0: 可以停止白阿头瘾了，木木的数据好转了，胆碱酶活性上升到70%了，这小姑娘太牛了，她挺过来了。
1: 救回来了。

0: 坐着。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救了木木，大家辛苦了。
2: 谢谢警察叔叔。
3: 谢谢警察叔叔。
4: 各位辛苦。

0: 怎么不找一个离单位近一点的地儿住？
1: 离单位近的房都贵，我现在的工资又不高，要以我现在的工资租单位附近的房子，肯定给特别破。然后连卫生间都得是合用的。
0: 那可以合租？
1: 我现在就是合租，我不是和我的那个好朋友叶相伴一起合租吗？但是他去国外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一个人住太奢侈了。
0: 你要是经常半夜回家的话，搭车一定要小心。上回我姐姐有一女孩啊，就是因为搭车被人弄走了。
1: 哦，那我现在下车。
0: 啊。
2: 航班号 UA086，明天13:40到达。

0: 走吧，失望。你说你突然回来也不说一声。
1: 拜托你以后接人直接在出口等，哪有这样的？直接发个车场定位，行李也不帮着拿。
0: 您不是有司机吗？非得使唤你爹？
1: 怎么着？使唤你委屈你了？
0: 没有，特别开心。行李呢？
1: 司机了。

0: 拉走了。怎么着？还让我拐两个电梯，自己拿着行李来找你啊？
1: 你赢了，上车。

0: 哎，我说你能不能把这墨镜摘了呀？这哪有太阳？什么时候走啊？
1: 邢福磊，你是我弟吗？我刚落地，还没进家呢，我就什么时候走？想好了告诉你。
0: 你这信息不是群发的吗？
1: 我有病，我有必要让全世界知道我邢和瑶回来了吗？

0: 您这朋友，我一周打扫两次，风雨无阻，怎么样？是不是跟样板间似的？还行吧，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说你回来时间也不长，干嘛不住酒店？
0: 我年纪大了，想怀怀旧不行啊。
1: 行。
0: 哎呀，怎么着？想吃什么？我请客。
2: 我晚上有个宴会要参加，想跟我吃饭得排队，知道吗？三点以后预约了。
0: 您这次回来这么突然，不会是为爸妈打前站吧？
2: 爸妈年底回来，我回来是公事，公司有一个新的产品要在国内发布，我回来盯一下。
0: 行。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3: 过两天跟我吃饭啊！行。哎，小雷，你看，还有米卡嘞，米卡，米卡也算完了，米卡也算弄哪去了？没有，米卡，米卡，有米卡呀，大宝！有米啊，好样的，这次看来更好，连第二个都是。

0: 姚章少了一个人啊？
1: 是吗？少谁啊？
0: 米卡都跟我说了，那天看见你也来急诊帮忙。
1: 这是什么时候？医生救人也需要表彰了。
0: 你这么说把我们都给骂了啊？说实话，我那天倒是挺惊喜的，当时我都有点束手无策了，还是米卡临危不乱，第一个坐下来掰瓶子。别说，他那股淡定的劲儿啊，真的像当年的你。
1: 你少来啊，他一小姑娘哪像我？
0: 我又说的不是长相，感觉懂吗？感觉。
1: 我呢，就是想让他明白一点，做医生呢，要多一点理性。
0: 这点我不同意。我们医院叫做人心，这个人字呢，是医生救治病人的本能，这是理性无法给的，但是米卡身上有，很珍贵。

0: 喂，哥，
1: 啥？
0: 才3000，不够啊！我这差4万多呢。哎呀，我也是借遍了呀。不治？不治怎么行呢？医生说了，如果不治的话，会有后遗症的。哥，我求求你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帮帮我好不好？喂，喂。

0: 租的吧？
1: 你说。
0: 钱我借给你。
1: 你说。
0: 密码我已经改好了，666。你好好照顾木木，这个钱不着急还，您别担心，我走了。

0: 邵博士，怎么就走了呢？今天的研讨会，大家对您的发言很感兴趣，还想着酒会上多跟您聊聊呢。
1: 明天还有两台手术，我先回去休息。
0: 好，
2: 下次见。
0: 行，下次见，
1: 再见。
3: 谢谢。上错车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没多久。
0: 在这儿吃饭了？
1: 刚听完你发言，现在准备走。
0: 一模一样。
1: 我记得你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开这个车。
0: 你不也还开这款吗？我先回去了。
1: 再见。

0: 这么多东西，就是应该让舒文波来帮忙。
1: 你就是要找舒文波帮忙，人家都够忙的了，还让人帮忙呢？
0: 那你怎么办？住哪儿？哎，要不然去我那儿住吧，再买个小床。我那儿应该放得下吗？
1: 应该能放得下。你那儿离医院太远了，而且说实话，真的太小。
0: 我决定呢，就回医院值班室凑合几天。
1: 顺便我就找着房子，然后这些东西，你帮我就先在你们家塞几天，好吧？
0: 嗯，
1: 那就搬吧，
0: 搬，走吧。

0: 活该，让你做好人，你就受着吧。
1: 我最近吃素，这个鸡腿太腻了。
2: 哎呦，我这早上也奇了怪了，买这么多，不吃也浪费。
0: 哎，你们对我太好了，米卡记下了这份恩情，等以后我飞黄腾达了，一定报答。
1: 我和陈涛这儿手头还有点钱，要不你拿去交房租吧。
0: 不用啦，房子都被人租出去了。我觉得现在我住这个值班室挺好的，免费的 WiFi 对吧？免费的热水，然后晚上洗澡的时候水还特别大，还不用担心什么下水管道堵啊之类的问题。
1: 不好啊，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实在不行，你住我那儿去。
0: 别，你跟你妈在一起住吗？我去不方便。
1: 谢谢了啊，亲爱的。
0: 我住的真挺好的，可别操心了，吃
3: 饭。所以呢，病人刚送到医院的时候，格拉斯哥评分能做到多少？
1: 病人头颅大小正常，右内顶部肿胀，但回答切题，明白自己在说什么，语言反应0到5分，两侧瞳孔等圆等大，对光反射灵敏，能自行睁眼，睁眼反应0到4分。但是病人的颈部有抵抗感，右侧肢体活动正常，左侧肢体有刺痛感但能弯曲，肢体反应只能到3分，左巴氏呈阳性，算是轻度的意识障碍。邵主任，
4: 嗯，
1: 早上的小米粥喝了吗？
4: 粥是你送的？
1: 嗯，上次您说肠胃不适应，我就买好小米粥熬好了，给您送到医院来当早餐。
4: 刚刚贾丽呢来给我送资料，刚下手术没吃东西，所以你精心做的粥给贾丽吃。
1: 哦，这样啊。那您要是不喜欢小米粥的话，我家还有豆浆机，自己熬的豆浆应该会更加健康。
4: 不用了，我这人不太喜欢麻烦别人。
1: 不麻烦？
4: 真的不用了。

0: 夏记者，又来找文博。
1: 苏文博已经好几天都不理我了，发微信也不回。
0: 啊，最近任务确实有点多，刚要出去。
1: 哦，是吗？
0: 啊，
1: 怪不得呢。那天米卡搬家，本来想找他帮忙来的，其实问他有没有时间，他也不理我，害得我们两个女生搬的手都快断了。
0: 搬家？为什么搬家？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夏记者又来找我们不？
1: 斯文伯已经好几天都不理我了，发微信也不回。啊，最近任务确实有点多，刚要出去。哦，是吗？啊，怪不得呢。那天米卡搬家，本来想找他帮忙来着，结果问他有没有时间，他也不理我，害得我们两个女生搬的手都快断了。
0: 搬家？为什么搬家？嗨，米卡。
1: 傻瓜，把钱全都借给病人，交医药费了，自己反倒没钱租房了呗。他搬哪儿？
0: 现在在医院值班室凑合着呢。我本来想说借他点钱租房子，结果他不要，就说什么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他绝对不借钱。
1: 你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还是这样？
0: 挺好的，我们俩中学的时候就是同桌。 但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个人吧，不愿意诉苦，跟家里也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啊，我赶紧帮他找一个便宜又方便的房子。孙队长，我先走了。
1: 啊，
0: 你帮我转告一下舒文波，上次是我不对，下次不会这样。
1: 不行就换一个。
0: 我不，我就喜欢这块木头。

0: 哎，你这大包小包的，你准备住医院了？
1: 那我不还没找到房子吗？
0: 哎，我看你都找了一周了，怎么样了？
2: 全市所有的小区基本上都给我找遍了，如果医院把我开除的话，我都可以当房产中介了。
0: 我感谢。哎，不过说正经的，一套合适都没有。
1: 要么太贵，要么太远。有一套觉得还不错，结果进去一看，装修实在是太破。我要自己再弄一遍的话，等于又加了一个月房租，算了。
0: 哎，我这有套合适的。
1: 你的房子啊？
0: 不是，我朋友的，正好要出租，带你去看看。
1: 多少钱啊？太贵了，我付不起啊。
0: 你这就是掉钱眼里了，看看又不花钱。你快点收拾，我在外面等你，你换好衣服我们就走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快快快快，我在门口等你啊，快啊。
1: 哦。
3: 应该就是这附近吧。
1: 环境的确挺好的啊，
3: 对啊，
1: 位置也好，离医院还近，
3: 三区九栋，
1: 不，这不是你朋友房子吗？你没来过啊？
3: 没来过，他新买的。
1: 哦，那我帮你看看。
3: 哎，不，那看到没？看到没？二单元。
1: 哦。哎呦，哎，你朋友就这么放心把钥匙给你了？
3: 啊，随时看房，方便，而且全权委托给我了。
1: 哇、
3: 哦，噔，怎么样？这样就是一套小复式，分楼上楼下两层。你看啊，这个一楼呢就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哎，你看这厨房，哦呦。看着我就想拥有，你看这个早上你做做早餐什么的，你就不用点外卖了。
1: 这是比我之前看的都要好啊。
3: 那可不，南北通透，大落地窗，交通又便利，对吧？位置又好，出东门就是那个购物中心，离咱医院也就三站地儿。小区的那个绿化你也看到了，多好呀！而且房东也说了，他其实想做的呢就是楼上的那间卧室。平时反正也不怎么住，相当于你花一份的钱把整套房子都租下来了，多合适，便宜你了。
1: 是挺好的，可是3500哎，还是有点贵。
3: 这还贵啊？
1: 我们每个月才挣多少钱，心里没点数啊。
3: 行，那我再问问他，看能不能便宜点。
1: 你告诉他们。

0: 这些书房不租的，平时也不要打开，里头有房东的心头好。
1: 那你这个朋友他平时不会回来住吧？
0: 不住不住，他呀主要就懒得搬东西，就都放里头了，然后当个仓库用，你不用管。
1: 好，
0: 他想租的是楼上的那间卧室，上去看看。
1: 好。
0: 哎呦，他回消息了，说最低3000，不能再低了。
1: 可以啊，3000正好在我的预算范围内。
0: 行。不过他有个条件。
1: 你说。
0: 虽然你只租了这一间卧室，可是整套房子的卫生都要你来打扫，还有水电气他都不管，都算你的。
1: 没问题啊，那我本来就一个人住，虽然只租了一间房，但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没问题。
0: 那就
1: 提交，
0: 首单生意就成功了。不错吧？哎，那就说好了，房租呢就从下个月开始算。我朋友也说了，过几天呢你就可以开始搬东西往里头住了。你关在那个医院的休息室睡不好。
2: 哎，你朋友人也太好了，你替我谢谢他啊。哎，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都做什么的来着？哎，算是公务员吧。
2: 我刚才看他房间里面有好多那种健身器材啊什么的，我以为他是什么运动员、军人什么的。
0: 公务员嘛，这不每天都得坐着。我就跟他说啊，你这样不行，你得多锻炼锻炼。但他呢又不想去健身房，所以就买了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就在家里锻炼了。
2: 哎，那我不用跟他见一面吗？签个合同什么的，对吧？他不需要跟我确认一下吗？
0: 不用，这不信任我吗？再说了，你又是我的同学同事，跑不了。所以呢，定金都不用你付了，你呢就每个月把房租转给我，我再转给他就行了。怎么样，帮了你个大忙啊。
2: 我请你吃饭。
0: 你就不用请我吃饭了，你又没钱。你如果真想帮我忙呢，哪天我需要换班，你帮我个忙就行。
2: 没问题，走。

0: 行了，我有句话不是耽误大家，咱俩这任务都执行完了，咱俩就回去呗。那在这兜三圈了，要不陪你下去跑一会儿？
1: 您能不能别说话了？
0: 哎，谢谢。
1: 哎，停！哎，倪生，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就说看着像你。那什么，我在附近执行任务。
2: 哦。
1: 哎，我听说你好像在找房子是吧？我对这块比较熟，要不然我推荐一下。
2: 不用了，我已经找好了，就在附近。
1: 这附近？
2: 啊。
1: 那应该还挺贵的。
2: 哦，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房东，还挺幸运的，他们没要我押金，租金也挺便宜的。
1: 这么幸运，那也算是遇见好人了，好人一生美丽。
2: 我打算回来好好谢谢他。
0: 嗯，住在哪个小区啊？要我们帮你把东西送过去吧。
2: 不用，很近了，就前面紫金小区。
0: 紫金小区，那不是我跟你那什么？
1: 怎么弄的？都脏了。车呢？啊。
2: 你老打人家。那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1: 哎，
2: 再见。
1: 拜拜。
0: 哎，行，那你打我干什么呀？
1: 打你还需要理由吗？
0: 不是啊，
1: 哪那么多话？

0: 来啦！
1: 你下来真是，没迟到吧？
0: 没有。威士忌给你来一杯。
1: 不喝了，开车来。
0: 给来杯水。

0: 那天真巧啊，没想到在酒会能碰见你，结果还差点上错车。这么多年，你还开着那款车呢？
1: 车吧，代步工具，这再换的话太麻烦了，还得再试一个。
0: 我回来本来想约魏师姐还有以谦他们先聚聚，没想到先碰到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两个月吧，有两个月。不是说约我聊事儿吗？
0: 哦，对，你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公司新的产品线，简单的说呢，就是神外术前规划系统，可以帮助医生选择最佳的手术工具，还有最优的手术入路，也可以手术模拟。
2: 这我有所耳闻，这方面好像还是蛮有市场潜力的，但是竞争很激烈，对吧？
0: 对，我们公司这个规划系统呢，已经拿到了 FDA 的认证。

0: 未来还会跟导航整合。中国市场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这次我回来，就想找一批有分量的神外医生，率先的使用我们的产品。
1: 你是想让我给你做背书？
0: 我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
1: 了解了解，了解好了，我给你答复好吗？但是说实话，最终能不能用呢？我真没办法给你打包票。
0: 我知道，公事公办吧。我对我们的产品很有信心，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为难你。你呢，就只需要站在一个专业的神外医生的立场来判断我们的产品就行了。
1: 成，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麻烦你。
0: 谢谢。
1: 客气。

0: 啊，对啊。
1: 嗯，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学校附近的酒吧听这首歌。哎，你知道吗？你那时候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能在酒吧里写论文。
0: 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不太记得了。

0: 哎，你刚才是不是说你有事儿啊？一会儿你要有事儿，你就先走吧。
1: 我还真得走了。那我看好答复你，
0: 好，
1: 拜拜。少喝点。

0: 早餐时间，快去吧。
1: 吓我一跳。
2: 周末的
0: 啊，叶山，我都听说了，你现在是省外少主任最得力的干将了。
1: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只要你努力工作，少主任是看得见的。
0: 你最优秀，嘿，来喝这个吧，我刚才怕太凉都捂好了。怎么样？
1: 好喝啊，我最喜欢喝这个了。
0: 爱喝我就天天给你买。
1: 是你自己更想喝吧？
0: 哎呀，
1: 别碰。
0: 不至于吧？打这么重。我昨天本来想约你吃饭，给你发了十几条微信你都没回，感情就是做这个去了。给谁的？给我的吗？
1: 并不是。
0: 叶山，我这好不容易今天没有早班，特地起了个大早给你准备爱心。

0: 早餐。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到这儿了。
1: 那你就好好上班，早点休息。
2: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我赶紧走。
3: 哎，米卡，哟，
4: 今天这么早？
0: 哎，早，
4: 早，早，早。你又给你的云山买早饭去了？
0: 我自己要吃，顺便买的。
4: 顺便。
0: 哎，对了，你这房子住的怎么样？
4: 挺好的，现在就差再补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了。
0: 比如呢？
4: 比如插个地垫，插个挂烫机。
0: 行。
4: 行什么行？你给我买啊。
0: 我买早餐。
5: 没事，大妈，你安心休养就好啊，放宽心。张扬，三床的病人还是有危险，路压太高了啊。把所有的检查呢，全都按我刚刚说好的去安排，有什么问题找我。工作。
6: 明白。
5: 徐云山，来趟我办公室。

0: 小丽早晨跟我说你来了我办公室是吧？
1: 我看你每天早上都来不及吃早饭，就做了一些饼干。
0: 昨天花了多长时间写评语？
1: 差不多一个小时。
0: 那这个月的考核，每天安排时间复习吗？
1: 有空我就会看书。
0: 有空。那做这盒饼干，又花了多长时间？小丽，
2: 哎，师傅，找我有事啊？
0: 有好吃的，把这盒饼干拿去给大家分。
2: 看起来还挺好吃的，
3: 正好我跟老赵还没吃饭，谢谢主任。
0: 把你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该放的地方上。
1: 知道了。
0: 不要只跟我说知道去做，否则只是嘴皮子，到头来自己感动自己。
1: 我会努力的，邵主任。
0: 不工作吗？叶山，不论是有机青石，还是小米粥，亦或是今天的饼干，谢谢你的用心。去忙吧。

0: 您好，哎，你说说说啊，
1: 这挂烫机哪来的？
0: 哦，那个之前那个房东留在老房子里的，他用不上，
1: 正好缺，还是新用的。
2: 那门口的地垫呢？
0: 那个之前就在鞋柜里啊，你没看见，顺手给你拿出来了。
2: 这么巧？
1: 巧什么不好？
0: 哎，我发现你这人也真是奇奇怪怪的啊，遇到这么好的事儿，你还疑神疑鬼的。
1: 再说，咱也不白住啊，该花的钱、该做的卫生，咱一个都不少，是不是？
2: 啊，没有这。怎么想什么来什么呀？
0: 哎，我这来人了，我先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哎呦，这个房东真好。
3: 你脖子不舒服吗？
2: 没事，我按摩一下就好了。按摩仪。

0: 那，你是不是跟房东说我电线包坏了？啊？什么啊？今天快递送来一个新的电饭煲，是房东送的吗？
1: 我跟他说了一下，应该是吧。
0: 这人怎么那么好啊？那你替我谢谢他，你要不然把他电话给我，我直接打电话谢谢他也行。
1: 不用，我跟他说一句就好。
0: 那你一定帮我转达啊。哦

0: 就这么定了啊，房子你租给你了，这只火是我帮的。
1: 可以是可以，不过你既然要帮他，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呀？
0: 管着吗？还有啊，他有什么需要的，别告诉我。一个月，
1: 一个月伙食，没问题。不过说好了啊，这个伙食从房子租出去开始就得算。
0: 行。

0: 这么多怎么选？就他
1: 嘛呢？
0: 最近比较干燥，保湿。

0: 小夏，我觉得我遇到变态了。
1: 你说这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巧合，三次四次五次这岂止啊，
2: 太诡异了。
1: 对啊，
2: 起码每一次我去什么第二天马上就送到了，有时候是快递，有时候直接就放家里了。
0: 那个房东会不会在偷窥你？
2: 偷窥我啊？
0: 你一开始跟我说你租这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这么大的房子这么便宜。现在看吧，
1: 人家连你一举一动都知道了。
2: 你肯定有鬼。你知道酒店里会有人装那种针孔摄像头吗？就那种。哎，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说话那人家都能听见是吗？
0: 我觉得这个房东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2: 事儿我只在医院里面提起来过，就小小说我皮肤干，然后我就跟陈涛说，我说我该敷面膜了，补补水。
1: 你跟谁说？
2: 我跟陈涛说。
1: 陈涛，我知道了，是陈涛。
2: 陈涛什么呀？
1: 他喜欢你，他要追你。
2: 什么东西啊？不是，你想想啊，这样就全说通了。陈涛他把这房子便宜租给你，他就知道你住哪儿，他又知道密码。他还知道你平时有什么困难，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都搬到这儿来了。
0: 不，陈涛喜欢许岩山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
2: 不是，而且陈涛不可能有房子，他跟他爸妈住在一起，只不会是他。

0: 房子的。
1: 那他就是跟他朋友租的。
0: 你们俩是一个部门的，天天朝夕相处，那说不定就日久生情了呢。
1: 他追许远山就是一个幌子，他其实真的喜欢你。
2: 哟，
1: 不是吧？我都把他当哥们儿的，好像是有点怪怪的。

0: 早上好，加油。
1: 给我的？
0: 啊，本来是给许元山买的，但他说他今天已经吃过了，我就拿回来了。估摸着你应该没吃吧？
1: 别浪费，
0: 吃吧。
2: 我知道了，
3: 是陈涛，
2: 他喜欢你，他要追你。

0: 看中他吗？
1: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我跟你说一下啊，我几年之内是不会谈恋爱的。

0: 你喝喝这个，饭后消化的啊。
1: 这里还行，真好。
0: 加点这个，你们加点这个。
2: 我不想吃嘛。
0: 吃。馒头要不要？水果呢？香蕉、苹果。
2: 苹果吧。
0: 这个可以啊。香蕉不要了吗？
2: 不要。

0: 哎，严善，其实少主任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谁都有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你看我就经常挨骂，还不是该干嘛干嘛。你呀，不用太担心。
1: 那不一样。
0: 你就是太敏感，这点你得学习米卡。
1: 什么？
2: 你的承受力就很强啊。
0: 还有吗？
2: 你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3: 经常让人注意不到你的性格。你小子刚才最后一轮的反应速度可以啊，最近训练效果非常明显啊。
4: 还行还行。
3: 哎，你的表情，哎呦！
4: 米卡刚说了，几年之内都不考虑谈恋爱。
3: 啊！你说现在这姑娘都怎么想的？20多了，只想工作不想恋爱，这不有问题吗？那不跟你一样吗，兄弟？
5: 对对对，那好对象上次要跟你介绍对象，然后你硬是给拒绝了，那把他气坏了。
3: 是啊，谁不知道你爱情绝缘体？哎呦，
5: 想跑楼了是吧？
6: 我跟你说，陈涛真的不喜欢我。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有方法有问题，所以吧，我还是有点害怕，所以吧，我就想让你陪我住几天。我陪你住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我可以找个人帮你排查一下。<笑>你想找他就找他，别说是帮我好吗？
7: 我就是帮你的。

0: 喂，
1: 你快过来，我这出事儿了。
0: 你怎么了？你别慌，
1: 我这可能有个大案子。
0: 你在哪儿？周围都有谁？站在原地别动，我现在就过来。啊。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这个房子的房东有问题。房东？没错，他可能是个变态。你说我们邢队是变态？
0: 你说什么呢？不是，这是我们邢队住的房子。他怎么成你房东了？不是，是我房东。你说这房子是邢克磊的？对啊。
2: 不是，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哎，邢队啊，这段时间你不值班，怎么在队里待着？
3: 我乐意，管着吗？我这不关心你吗？哎。
2: 家里停电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今天晚上值夜班，
3: 等晚上回去黑溜溜的，他一个人害怕。
2: 哦，行，我来解决。
4: 哎，行了，你今晚上哪儿去啊？
2: 管着吗？
4: 我管不着，反正你开车注意安全。

0: 是房东啊？不是，你不打算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吗？
1: 你怎么会在这儿？不是你，你怎么在我家呀？
0: 我租的这儿。
2: 反正房子空着，我租出去赚点钱，这有问题吗？
0: 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简单。
0: 那送来的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2: 满足客户的需求。
0: 我又没让房东买。
2: 那只能说明我服务的很到位了。要不这样，你问问陈涛，我也不知道这房子是租给你，要不然那些东西我也不会买。
0: 我问他有什么用啊？我问过他，他也没说房东是你。
2: 是吧？
3: 别光吃啊，记没记住啊？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能说这个房子是我租给他的。就算没发现，也打死不承认。
4: 行行的，你想挺周全的，什么可能性都被你想到。
5: 那是，我是干什么的？

0: 我问过了，房子就是新克磊的，但是他不知道租给了我。
1: 不是吧？这么巧呀？
0: 嗯，陈超跟他说的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没错。
1: 那万一是新克磊早就跟他串通好来套路你呢？
0: 套路我？
1: 啊？
0: 图什么呀？
1: 图你呀！
2: 图我？当然不是你，你是著名美女主持人是吧？我就是普普通通一个小医生。
0: 他图我什么呢？
2: 有你这么自黑的吗？是陈涛说的，说有的时候我的
0: 性别都模糊，我可不希望自己自作多情。
1: 哎呦呦呦呦！你还不自作多情呢？也不知道是谁心心念念人家特警哥哥好长时间。
2: 哎，反正都是特警。
0: 要不你跟邢克磊好算了。哎，这分明就是两个人，好不好？谁也替代不了谁的。
2: 你说你这么多年不谈恋爱，不是真的就为了那个特警哥哥吧？
0: 胡说。

0: 丽卡，
1: 啊，
0: 你记不记得当时租房子的时候，你说欠我一个人情？
1: 还吧。
2: 对的，
0: 今天晚上我们家薛美琪有粉丝见面会，我好不容易才弄到这张票，结果临时通知我要值班。
1: 薛美琪是谁？
0: 啊，就她，现在网络上特火。
1: 我不认识。
0: 你不知道？哎，这不重要。米卡，那个虽然说之前没有告诉你房东是邢队长这件事儿，我是有责任。可是你好歹也租到了又好又便宜的房子，就帮帮我。
1: 那你不怕严山知道了，觉得你移情别恋？
0: 他哪顾得上我呀？最近几天少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手术，他忙着整理各种资料，根本顾不上我。再说了，我这个票都搭了我半个月的工资给黄牛挣完了，我要不去，这不是造孽？
1: 我帮你换班，去吧。啊！
0: 爱你，米克，
1: 别害我。

0: 怎么了？这是？哎呀，我这不是就想着出来瞎转转，买点东西啊。结果这城里路多，多走了两步，这哪儿也找不着了。你看，哦，那文波去哪儿了呀？怎么没陪您出来呀？哎呀，
1: 他哪顾上陪我呀？哎，
0: 阿姨，您就住这超市后头啊？
1: 就是后面这栋大楼。
2: 就这后面呀！啊，哎呦，你说这人上岁数了，真是没用了。多转了两圈，这路在跟前，他都找不着。哎呦，你看阿姨买了这么多东西，重死我了。哎呀，这腿脚不利索的。哎，
1: 没事，阿姨，走，我送您回去。哎，
0: 好。
2: 颅内没有明显出血，对吧？
3: 转咱们科，留院观察一段，啊。
4: 邵主任，老会诊。
2: 是。
4: 啊，
3: 听说过两天有一个延协区的肿瘤清除手术，我可以去去观摩吗？
2: 想来随时都可以。
4: 谢谢邵主任。
3: 急诊还习惯吗？
4: 习惯。
2: 去忙吧。
4: 啊。
3: 邵主任，
2: 怎么了？
4: 米卡现在不是我们科的人，观摩手术合适吗？
2: 哪里不合适？医生还分你我吗？想看我手术的人，想观摩的，都可以来，知道吧？还有米卡只是临时在急诊工作，不是不回神来。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0: 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本栏目在当天的16:25和20:00会有重播。欢迎收看，我是云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345。要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派。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4号的12点到15号的早晨8点，全是晴朗的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好了，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和我们交流交流。我们也可以给您出出主意。记者呢也会帮您联系联系啊，争取把这问题及早解决。我们首先来接电话吧。
1: 好，
0: 您好。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您是李先生吗？
2: 啊，我是李先生。
0: 哎，李先生你好，遇有什么问题来跟我说说。
2: 那个现在这理赔这个事儿吧，保险公司现在已经承认了。经过这几天我上访，经过找纪检部门，现在他给我来电话了，按照他们那个10月20号，给我理赔。
0: 您给我说一说，就咱们家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呢，这个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然后为什么要找保险？然后保险公司来了之后又怎么说的？把这个过程跟我们详细说一说。
2: 等会儿，你说咋的？
0: 你把您遇到的具体问题啊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您家在哪里住，然后呢，你是什么原因这个曾经上的保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怎么对待您的，然后最后呢您觉得是满意是不满意啊，然后去做了什么工作，把这个过程跟我们说一说。
2: 哎，是啊，行。
0: 他说
2: 我们先开始吧，报损了，报损。

0: 话找到保险公司，完了他们那时来了，来了之后呢，上地里钻钻，啥也没说，完了人说对村上，不对我们老百姓，啊，完我说我交12.38块，我交的保险，你对村上干啥呀？完人说跟村上对村上，
1: 嗯，
0: 在这一对村上，完我对他很不满意，
1: 嗯，
0: 完我都找啥呢？找他那个找人监会，辽宁省人监会，人监会完了打电话，他还不来电话，说来电话跟我联系，完还不来电话，不来电话，完我又往那个中华总部，中华保险公司北京总部打电话，完了找北京总部来电话，完了他也不来电话，
1: 嗯，
0: 最后我来气了，我昨天我就跑丽家镇上，完了经过书记镇长给我协商，他们一协商完把事儿整清楚了，说上保险呢没上，大队给我们上的，村上给我们上的，啊，我们拿钱村上给我们上的，人保险公司呢人不跟我们说，人村上上保险跟村上说，完后我说那么实际是我们上的，村上也没掏钱跟我们上，我们上的保险，我们上保险他就应该跟我们对接，你这村上跟村上对接咱就信不着的，不是，又一码事儿的，不是，咱怕这里头有瑕疵，完了之后咱找书记镇长去了，找书记镇长去了，经过书记镇长调解，找那个母镇上的丽家镇上主管那个保险的，他认为这也是这个保险是政府行为，必须得保证老百姓下一年种上地吃上饭，这个只是这样的保险。完了之后挺重视，完了找我谈，找他们谈，把事儿谈开了，说是后人的保险公司态度也变了，亲自保险的这个黑山的保险的公司的总经理给我来电话，说我是8月20号上我们这儿来看来，理赔来，谁知道他理赔不理赔，反正正说的给我打电话，他说大叔你别上火，啊，挺大事，别上火，咱们肯定做到那个服务第一，受多大灾，咱赔多大钱啊，昨天事儿都基本都正解决的，我说你早打这个电话，咱也不找政府，咱也不啥，老百姓你给我赔偿就拉倒了呗，啊，说我们原先说我们那个没上险，没上保险，我已经上了保险，他就不说村政府，村上给咱赔，你都说村上给我们上得了呗，完了不说，最后人完了整到政府上了，整真了，说村上给我们上的，你村上上你应该公示，说你村上上你叫我们老百姓知道，我受险了呢，受损害了呢，我们可以找村上。那不说啊，我们不自己报的，自己报，人家保险公司一查，你村上给你上的，咱险咱都是咱去的，人家都不对咱了吧，因为咱没上，人查不出咱上来。这后人经过镇上那个镇长、书记、小姐给咱处理，完了这回这保险公司他这回态度也对咱好了，给我来个电话，挺客气。那等着10月20号看他赔不赔。咱10月20号我们等到20号，我们也不割，我们把地割了吧。那70%空杆和那小杆，到时候他你没证据，他能赔咱吗？他也不可能赔咱呢。
1: 李先生，这样，
0: 我就等着他赔完，我们再割。
1: 啊，李先生，这样啊，刚才通过您这个一系列的描述，分析出几个这个信息点。首先第一点呢，您家是黑山的，是丽家镇的，对吧？
0: 啊。对，丽家镇的，
1: 丽家镇
0: 陈家村的。
1: 然后这个村里边呢，当时在咱们这个村里边，给咱们这个农户呢上了一个，这是什么保险？是农业保险吗？
0: 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这个
0: 农业大田保险。
1: 农业大田就是耕地这个保险。
0: 这个保险嘛，我们老百姓要不上，他村上我们老百姓不上，我的辽宁省政府的60块钱补助费不给他。母上12块钱，12.38块，辽宁省省政府补60，一共是72块，那个38。
1: 这是给这个耕地上的这个保险，原因呢，就是因为要保障咱们农民这个耕地呢有这个收成，
0: 对，年年有这收成，一段。

0: 受灾害的，
1: 嗯，
0: 人家省政府兜底，
1: 嗯，
0: 咱老百姓下一年呢拿这个钱呢再生产，
1: 嗯，首先肯定这是一件好事儿，对于咱们这个农民来说是一件兜底的好事儿，对吧？而且的话，这个
0: 国家给咱兜底了，
1: 哎，这个保险呢，这个交上去之后，说一年风调雨顺，我们都很开心，我们也不希望遇到灾害，也不希望这保险公司掏钱给我们赔，我们就希望能够风调雨顺的这个正常的收获这个庄稼。但是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万一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话，可能就会有减产或者绝产的情况，这个时候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刚才刚才您说的，您自己交了12.38元，剩下的呢是由省政府来补贴的这个钱。
0: 啊，我们交20%，又占比例，省政府给交80%。
1: 80%，然后交给保险公司。
0: 哎，一共是交72.38元。
1: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保险，保险这个合同成立之后，这个保险这个合同是针对你个人的，还是针对村里边？也就是集体保险还是个人保险？
0: 现在是，村里的跟我说，是个人的。
1: 嗯。
0: 保险公司跟我下个交保险的通知单。
1: 嗯。
0: 但呢，那通知单那个我交保险的单子我没看着。
1: 嗯。
0: 人家说给村里了。
1: 嗯。
0: 说村里都统一给交的。
1: 嗯。
0: 人家也不让看，不让咱看。
1: 也就是说，这个保单你手里没有，对不对？
0: 我没有。
1: 啊，没有这个保单。
0: 我有交保险告知通知单。
1: 通知单，
0: 那不叫保单。
1: 对，那个跟保单这个那个不叫保单，因为保单里面呢会有这个保险的名称、保险的范围，
2: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保险的
2: 具体的明细。
1: 哎，对，理赔的这个方法，然后怎么去勘查，这里边应该都有。所以那个叫保单啊，那个保单。但是保险公司跟您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个保险。这个保险呢是村里边集体买的，然后把这个保单交给村里了，是吧？
0: 我镇上说的，
1: 嗯，
0: 我镇上说的，保险公司没跟我说，
1: 嗯，
0: 他心里头装糊涂，他不说，
1: 嗯，
0: 哎，他这里有猫腻，他不说，
1: 嗯，
0: 他说呢，我后来我找着镇的书记镇长，
1: 嗯，
0: 书记镇长说给，就说是村上统一交的，
1: 嗯，
0: 啊，完了呢，村上统一交的，咱到现在咱也没看上这保险单，人不让咱看，
1: 嗯。
0: 不是给这手里，就给那手里都折，不让咱看。母交是12.38元，
1: 嗯，
0: 他给我上多少钱保险，咱不知道。
1: 嗯，
0: 现在咱也不知道，那单子始终没叫我看。
1: 啊，没事儿，这个的话呢，只要是有这个保险，就一定会有这个保险单，无论是在这个村里边，还是没在这个村里边，这个保险公司一定是应该有。
0: 但他有这个事儿，领导
1: 啊，
0: 他有这个事儿，他村上跟我上。和我自己上不一样，因为啥呢？村上给我上，一旦收了保险了，他不报，
1: 嗯，
0: 他不给我报，
1: 嗯，
0: 他不报之后呢，他跟保险公司鼓捣赔点，他弄上锁了，
1: 嗯，
0: 他我要自己上呢，我现在都已经我这啥子颗粒不收，我自己上呢，他得找我来，
1: 嗯，
0: 你不找我来，我不给他弄妥，他报损，他报上了吗？他那年做上了，他赔上了钱了吗？
1: 嗯，
0: 他现在你是村上上了，人村上人家不知道咋整的，人到啥时候给你那么妈的那几那颗粒不收，人也说你有收入，
1: 嗯，
0: 瞎鸡巴整去的呗。我年年最多的一年，我得45元，
1: 嗯，
0: 还我种这些年地，
1: 嗯，
0: 没得过赔偿我100元，
1: 嗯。
0: 丁腰神的水，赔我45元，
1: 嗯，
0: 我交了交72.38元，
1: 嗯，
0: 他赔我45元，
1: 嗯，
0: 这是我种一辈子地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对他不满，今年的话我颗粒不收了，
1: 嗯，
0: 我都给他打电话，
1: 嗯，
0: 哎，这完了就打出来，先打总部说我没交保险，
1: 嗯，
0: 啊，总部查不到保险，
1: 嗯，
0: 就查到我们那集体交了。没查到我们个人交，说我们不对你，你因为你没交。
1: 嗯，
0: 最后完了，我一瞅，我保险拿出去，那钱拿出去了，我找党委书记和镇长去了。
1: 嗯，
0: 我说我拿保险，村上跟我交了，他得保险。
1: 嗯，
0: 我说那这合理吗？
1: 嗯，
0: 完了后边经过他解释，
1: 嗯，
0: 完了说他得了也得跟我们分。
1: 嗯，
0: 就现在就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哎，我咋说不会你会听的。
1: 嗯。那这样
0: 这里有瑕疵
1: 啊，然后呢，有您的这个质疑，有您的猜测，但是呢，中间呢还有一些细节呢，想跟您具体了解一下。

0: 啊，咱们就是我问什么您就说什么，咱们就是彼此交流一下啊。
1: 哎，那行。
0: 咱们家种的是什么地？种的是玉米还是高粱还是其他的经济作物？
1: 我租的玉米。
0: 种的是玉米，玉米是
1: 啊。
0: 多少亩地呢？
1: 种15亩地，大哥你歇下吧，
0: 15亩
1: 不能
0: 地。
1: 行。
0: 什么时候发现的？说今年什么
1: 谢
0: 时候
1: 谢
0: 发
1: 我
0: 现的？
1: 跟记者说
0: 什么时候发现的？说今年发现这个咱们地里边会减产，或者说会减收或者绝收，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1: 那个从6月中旬6月15号到现在，下大雪，下雨，这下大雨完了，那个内涝，他都不接棒，有这30%不接棒，100米有70空杆，30有棒。
0: 那根据您种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玉米的经验来看的话，造成空杆和不接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雨水过大吗？
1: 啊，对，雨水过大，内涝，不接棒，
0: 雨水过
1: 阴
0: 大，
1: 天再加上阴天，授粉没收得好，这就主要原因就是内涝，不接棒，没有劲儿，长不壮。
0: 按照以往这个您报保险的经验来说，如果说内涝水太大的话，是符合保险公司的保险范围的，对吗？
1: 啊，对，我符合，我交这个保险就符合，就辽宁省，省政府人就都怕我们这个受到灾害，完了颗粒不收，老百姓名字种不起地，所以说人补助我们60块钱，叫我们交12.38，少交点儿，我们这一交，人省政府人就补助，我们不交，省政府就不补这个钱儿。
0: 发现了这个空杆比较多，发现了这个减产的情况之后，您第一时间是找的村里边，还是找的保险公司？
1: 我第一时间我找的是我们镇政府，主管保险的姓王的，叫王振江，找的他，他说的你自己报，叫我们自己报，
0: 自己报。
1: 叫我们自己报，
0: 然
1: 我
0: 后
1: 这
0: 呢？
1: 我自己报，我也不知道嘛，不知道是咱的保险上到哪儿了，人家那保险单也不就是保险告知书。人家我给你发那个保险告知书，人家也不给咱，我村上人收回去了，也不给咱。完了朝村上要，村上也不给我，不给我我没招了。我问村上人也不告诉咱，镇上也不告诉咱，这是叫你自个报。自个报完，我再找那个那豆包，我问豆包，我是黑山县栗家镇黑头村的，我说那个我报名上大田保险，中华保险。你给我查一下电话号码，完了他给我查的号码，查完号码，完我就给那个保险公司打的电话，给客户打个电话，打完电话了，那客户告诉我，跟谁跟那个宋一鸣联系，就是勘探员跟他联系，跟他联系，完了我再跟他联系，我跟他一打电话，他说的我他说的都只他说我明儿个看有工没工，有礼拜一有工呢。我都去，我找个人，找着人我还去，找不着人我也去不了。完，我说那你不来，我老百姓我上了保险了，那我说那你是骗保呗？完了他也不吱声，完了待一会儿，我说那你到底来不来呀？他说我找着人我都去，后边我的电话我都撂，我瞅着他还不乐意来呀，谁乐意往外赔钱呢？人不乐意来，不乐意来大伙儿。给块头唠嗑，这完问我咋的了？我说我报险的，完大伙儿把电话啥都要下来，我们一屯子都往上打，100来户全打上了，打爆了。这完那小子，我又给他打，我说你到底来不来？他说的我去，定下来了，我去。我说你去，你能定险能定损不的？把损定完之后赔偿我们。他说那做不到，他说那得几个月，得秋收以后，每年都是。12月份给，我说那你那保险法保险规则不就七个工作日吗？鉴定完选之后七个工作日就把钱打给我们，完了他说那不可能，我说那你是来忽悠我们来了，你听这小子说啥？他说有那个意思，完了那他这么说，那咱都还说啥？再说那不是废话了吗？我说我手机有录音啊，完了他都不说话了。我不说，我手机我都啥了，我都撂下来。那他正说忽悠咱，咱还都啥呀？完了过几天，完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今儿去完，我们大伙都跟着，跟着他来了，他找个人来了，来了之后呢，

0: 他上那个地里钻钻，他也没照相，也没去那个勘探笔录。
1: 嗯，
0: 完了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问他，我说你都挣的两手空空，你也不叫我们定损，也不你这个也不做笔录，你咋赔偿款？你没有做不当案卷，那个保险公司能赔不还吗？我说这玩意儿保险也不是您家的，你说赔的赔，不是你得做那个保险笔录，定损呢。他说我定不了，回去我得找专家。我们经理都叫郑来的。
1: 嗯，
0: 哦，我说那你是何况？我说那你是忽悠我们来的。
1: 嗯，
0: 完了他也不吱声，他说最后也说了一句，
1: 嗯，
0: 他说我们不跟你说，我们跟村上说。
1: 嗯，
0: 哦，我说你跟村上说行了吗？我说我是保险人，我是第一保险人，我交了12.38块。
1: 嗯，
0: 咱们那阵还不知道村上给咱交的。
1: 嗯，
0: 我说我是第一责任人，我把那单啥都拿出来了。这小子不说，
1: 嗯，
0: 一句话不说，完就走了。
1: 嗯，嗯，
0: 走了之后我一瞅这事儿，他拖延呢。
1: 嗯，
0: 完了我第三早上我都找我们厉家镇镇长白镇长。
1: 嗯，
0: 完白镇长我把事儿一说。我说我们拿了12.38块，村上给我们交了。我说那村上交这钱不得村上得吗？
1: 嗯，
0: 我说村上花够了，兄给我们点儿，每年都给我们点儿，每年都给个3块5块的。我说今天全扔了。我说我拿的钱，别人给交了。我说这事儿你不干。我说你给我解释。我说我要看保险单，因为我在告知书上，他说我交保险了。
1: 嗯。
0: 往我打电话，往他总部打电话呢，往他那个保险公司总部呢，人说没看着母交，不承认。
1: 嗯，
0: 完了之后，这个说完了，也都过1个小时，完我他那解决不了这事那事的，完了他说你再往那个客户打一下子，这回北京的客户是010-833-2-8844。4848-4848。
1: 嗯，
0: 那个电话，这回人家把话都变了。
1: 嗯，
0: 人说这回给电脑上也看着我交保险了。
1: 嗯，
0: 也看着村上给我交了。
1: 嗯，
0: 我说那交算份了，那是。
1: 嗯，
0: 我说那不可能的事，这回人就不承认了，这说话人都变了。
1: 嗯，
0: 客户也变了。
1: 嗯，
0: 啥都变了。变完之后，人家书记镇长不就说老李你这不撒谎呢吗？
1: 嗯，
0: 人家现在你这客户都没说你不交。
1: 嗯，
0: 我说你说我交了，你给那保险单拿来给我。
1: 嗯，
0: 哎，你说村上给我交了，你给村上的保险单。
1: 嗯，
0: 你叫我看了。
1: 嗯，
0: 人不让咱看。我说你这不让我看，你还有瑕疵。
1: 嗯，
0: 村上交了是村上名还是他人的名？
1: 嗯，
0: 还是个人的名？我说你这里有瑕疵。
1: 嗯，
0: 完了这功夫，这保险公司总经理黑山总经理都这玩意儿都跟演戏似的。黑山的公司总经理现在我手机有他电话，哎，就不像以前说能说的。他说的大叔啊，我是黑山县公司的经理，你别让火，我先去那人不会说话，正你弄的就说场上话了。
1: 嗯，
0: 他说20号，8月20号，我保障到你那儿赔偿你去，你交保险了。
1: 嗯，
0: 哎，这功夫啊，就承认我交保险了。
1: 嗯，
0: 哎，完了说8月20号来。
1: 嗯，8月20号。
0: 啊，
1: 8月20号，今天是8月14号，14号对吧？
2: 嗯，
1: 还有6天的时间。
2: 那也就是说，下周四的时候是保险公司承诺到您家去看看这个玉米地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啊，对，来啥的，来那个来见损来。
2: 嗯，
0: 他8月20号如果不见损。
1: 嗯，
0: 今年呢，每年都都是9月、10月，
1: 嗯，
0: 收苞米。今年呢，内涝，
1: 嗯，
0: 也就到8月20号，我们都该收苞米了。
1: 李
0: 8月20号他不来，我们苞米一收，
1: 李先生，
0: 证据一毁，一毁。
1: 保险的
0: 啊，那人家保险公司赔不赔，你这单都是两说着了。
1: 所以说呢，在整个联系的过程当中呢，每一个环节呢都刀得比较准。
2: 对，
1: 比如说这个，你说有保险了，保险单在哪？
2: 嗯，
1: 我是保险人的话，我买保险
2: 了，我是受益人，
1: 你保险单你给
2: 我
1: 打出来呀。
2: 嗯，
1: 对吧？即便是这只是保险单，当时你没有给到我手没有了，但是你起码还有电子的吧。
2: 嗯，
1: 我们要知道这个保险什么时候上的，上的范围，上的人的名字，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整个这个勘查的过程，勘查。

0: 查的过程的话，李先生也比较懂，因为这个勘查过程当中涉及到几样，比如说哈，到你这个地块之后，他得抽样，然后这个掰穗儿啊、称重啊、统计空杆儿啊，还有这个瘪粒儿的这个比例呀、啊，他得需要专家这个拿这个纸质的东西啊，或者拿这个专用的这个设备啊来进行测量，测量之后呢，和这个保险人说说你这个应该是多少，现在是多少，然后将来的话，如果说这个成立了。赔偿的比例是多少？
1: 它有是一个相应的公
0: 对，
1: 式，
0: 然后现场呢，你这个投保人，你得要这个确认的，对吧？就是
2: 对，双方得确认。
0: 对，我要是想给你理赔这些，那么你这个报保险的人你也得确认的。最后确认完之后，然后再进入这个补偿赔偿的这个流程。
1: 而且咱是不是不能一次就定损？
0: 他这个
1: 需要有一个二次定损的过程。
0: 他得需要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咱们就是空杆儿。还是这个瘪粒儿，然后这个六七月份的时候呢，说初步定损，当然得有纸质的相应的这个调查呀，这个分析呀，这个报告，然后双方签字，然后承诺是10月份的时候收获的时候再来，
1: 对，
0: 因为这个期间不还有成长的吗？
1: 对，
0: 生长过程，但是有一条要必须写在这个理赔的这个单子上，就是调查这个单子上，就是我来定
1: 就是
0: 损
1: 咱
0: 之
1: 说得有
0: 前，
1: 证据。
0: 对，我来定损之前，你别去收获这个，对吧？就我还没来定损呢，你就把这个玉米就打了，打完之后你说了，你说我这个损
1: 对，
0: 失多
1: 说不
0: 少，
1: 清了。
0: 这就说不清了，所以
2: 因为
0: 必须
2: 多少
0: 得，
2: 空杆人都不跟你说了
0: 哎，他得来这个定损，
2: 对。
0: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流程，缺一个都不行。就像这个李先生说的，那你不忽悠我呢吗？确实，你
1: 你
0: 来
1: 也
0: 了，
1: 不拍照，你什么
0: 对，
1: 也不干。
0: 你不拍照不定损，你也不统计空杆，你也不统计这个瘪粒儿，甚至说有的地方的话，这个大面积定损的时候还需要无人机进行这个辅助，你什么也没有，到这儿来走一趟，然后就走了，那确实是，无论是这个投保人还是普通的旁边的这个观察者、第三方吧，都不会认可这样的行为，是吧，李先生？
2: 啊，对，另外他那个有这个，主要就是村政他偷摸给我们交了这个事儿，他就不对劲儿，他见损时候看时候他不通知我们老百姓，人直接和村政那手印射出几个人来，人把手印一摁，
0: 李先生
2: 完了
0: 是这
2: 以后是赔多少，人家跟咱没关系，
0: 李先生这
2: 完了我给母钱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0: 李先生这样
2: 啊，
0: 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我们首先保证这保险公司呢把这个你们这个损失给定好，然后该怎么赔偿咱们怎么赔偿，对吧？保险公司已经承诺了还有6天，然后村里边这个有什么样的内幕啊，或者有什么样的猜测呀？首先，现您给我反映这情况呢，就是都是您猜测的，您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说谁谁谁拿了多少钱，然后怎么怎么样给我们多少钱，谁谁谁揣到自己兜里多少钱，没有这个项的证据，都是我们的猜测。
2: 那这个证据上没有。
0: 对。是我们的猜测呢，那我们就以按照这个相应的这个，比如说投诉的流程啊，反映问题的流程啊，找镇政府啊，或者找哪儿啊，去反映这个事儿。但是它和这个理赔这个事儿啊，是两件事儿，是吧？我们首先得保证我们这个玉米减损的这个理赔这个事儿，把它先解决了。然后另外那件事儿呢，我们再进一步的一点点的再去跟进。您说呢？
2: 对，他主要是还有这个事儿。他那个，他这个玩意儿赔偿吧，哎呀，我这脑袋我还得脑有那个啥有病啊！
0: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想，就是透明和不透明的问题。
2: 对，
0: 啊，
2: 他
0: 对
2: 不
0: 吧？
2: 透明，
0: 他透明不透明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无论是赔45还是赔45000，
1: 他应该有一个公式，让大家都清楚。
0: 对，他得需要有一个步骤，说是哪儿赔的，怎么赔的，什么样的一个规定，什么样的核算方法，然后每一家每一户肯定不一样。有的人家，比如说山地，可能这个就不太涝，这个产量还有相对高一点。有些家地呢，就是洼地，那这个一下雨的时候，内涝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可能就颗粒无收了。所以每一家呢，它有不同的这个环境和不同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个每一家无论什么样，我都一个标准，然后这都是一亩地，给多少钱？给几十块钱？
1: 那也不公平。
0: 对，那这个来说的话呢，就得问一问了，问一问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说，我对村里。我这个保险的时候是按照什么什么来的？然后我给个村里多少钱？
1: 村里也应该有一个。
0: 对，村里应该有一个村民代表大会，有一个这个账目，应该给每一户多少？这个是证据，对吧？我们要一点一点去核实这个证据，对吧？所以说不能说我们这个猜测一下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去质问呐，或者去这个怎么样处理呀？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去调查和了解，您说呢？

0: 事情现在发展愤怒了吧？
1: 嗯。
0: 哎，我们打上级的电话。
1: 嗯。
0: 打媒体，完那个人监会。
1: 嗯。
0: 完了之后呢，现在我们也不怕他不赔我们，也不怕他不来鉴定了。
1: 嗯。
0: 现在我们老百姓说啥呢？他不来，我们上法院起诉他呀。
1: 嗯。
0: 拿这个这拿保险单，我们上法院起诉他去。
1: 嗯。
0: 上法院起诉呢，起诉法院也说了。
1: 嗯。
0: 他不来咱也能整，
1: 嗯，
0: 咱找第三方鉴定去，
1: 嗯，
0: 这那个农业农村部有，
1: 嗯，
0: 那个那里有专家，
1: 嗯，
0: 鉴完定了咱法院传他先和解后改判，
1: 嗯，
0: 他不来也没关系，
1: 嗯，
0: 他现在怕他这个公司吧，
1: 嗯，
0: 也是国家正规公司，
1: 对，
0: 投省政府呢这个补助他投标，今年他才整上，
1: 嗯，
0: 每年不是他的公司，
1: 嗯，
0: 他才中标。
1: 嗯，
0: 国家现在也挺重视这个事儿，
1: 嗯，
0: 农民那个受灾的事儿，
1: 嗯，
0: 他现在也不准，他也敢瞎整，
1: 嗯，
0: 怕我们老百姓上法院，
1: 嗯，
0: 在这种压力下呢，他说的8月20号，
1: 嗯，
0: 那个上我们这儿来，
1: 行，
0: 啊，他说你，说他鉴定那玩意儿了，
1: 嗯，
0: 他不如，
1: 嗯，
0: 不如咱这政府去鉴定去，
1: 嗯，
0: 那个农村部。
1: 嗯，
0: 去那个去鉴定，他本公司他还有没有瑕疵？
1: 嗯，
0: 法院也说了，
1: 嗯，
0: 他到我们法院不认他那玩意儿，
1: 嗯，
0: 我们只认农村农业部，
1: 嗯，
0: 那个咱政府的那个鉴定师，
1: 嗯，
0: 当年这我们都老百姓都跟他说了，
1: 嗯，
0: 现在他们也改嘴了，
1: 嗯，
0: 说10月20号来，
1: 嗯，
0: 你领导继续跟进，
1: 嗯，
0: 来了呢。咱到我们都懂那个保险那个条例，
1: 嗯，
0: 我们进行跟进，如果呢他把我们那个经那个把我们这个老百姓权利呢，他没照按保险条例跟我们削弱了，维权不让我们进行理赔，参与理赔，
1: 嗯，
0: 完了我们及时和政府和你那个媒体及时联系、
1: 嗯、好，李先生，这个有那样一句话叫知识就是力量，
2: 嗯，
1: 啊，这李先生呢，这个有条有理的把这个情况都说了，甚至呢把后续的如果遇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或者自己有什么疑问的时候，怎么样去法院，怎么样去找第三方鉴定，
2: 全都了解清楚了，
1: 全都了解清楚了。而且的话，李先生也说了，像他这种情况，他们这个村里边一共是100多户是吗？
0: 600多户，
1: 600多户，大家这个联合起来，去共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应该的，我们都支持。我们现在呢，就是8月20号，等他来去这个理赔和定损的时候，我们再看是否是符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如果符合实际情况，最好先把理赔这个事儿做完。啊，如果不符合的话，我们再找第三方啊，或者是上法院起诉啊，都可以。
0: 对，
1: 啊，之后呢？哎，之后我们再进一步跟进，好不好？
0: 行，好，完你就继续领导，你继续跟进，
1: 好的，
0: 继续这个。看我们这个发展方向，这个案件怎么走向？
1: 好嘞，我们随时关注啊。好，李先生，就这样啊。
2: 好
1: 的，
2: 非常感谢您。
0: 哎，好，谢谢您啊。哎，
1: 好，再见。
0: 哎，谢谢领导。哎，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现在呢，我们这个电话的，我们这个编辑正在接听。在接电话之前呢，我们也说一说啊，身边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呢，我们这个身边遇到一些大事儿、小事儿啊，和我们进行联系啊，那我们的记者呢都会不遗余力的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小事儿呢，可能是当时就能解决；大事儿呢，也不要着急哈，咱们慢慢的进行跟
0: 有
1: 进。
0: 一个沟通的过
1: 哎，
0: 程。
1: 总会有一个结果啊，会给所有的反映问题的人进行反馈。那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啊，你好，您是金女士，
2: 对，
1: 啊，你好，金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长安里38号楼的2楼居民，楼下是音乐教室，长期扰民，休息不好，钉钉音乐教室，这个问题呢，也就是之前就找他沟通，然后他就是不予理睬，不沟通，然后咱只能是找有关部门。找到那个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就是他只是就不让上去，就是从门卫他，然后安排具体人接待，然后就是说解决不了，然后咱要到古塔区那个教育局信访，还有业务科室都找了，他也都说解决不了。我这个吧，就是也好几年了，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这个就是音乐，就中午的时候打鼓打电鼓，周六周日，就是也营业，严重影响就是咱楼上居民那个休息。然后呢，就是咱就是对他这个营业执照，就是咱楼上就是住宅，他楼下他就不应该开这个音乐教室，所以说。对他的营业执照就是咱质疑了，然后就是问有关部门，就是咱了解到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正常来讲，楼上居民如果不同意的情况下，他就不能营业，不能办这个营业执照。但是呢，就是咱就是跟市教育局反映这个情况，他也查了相关，就是当初他办这个营业执照那个手续，确实是他没找我签字，正常是应该找楼上业主签字，但是呢，他是让别人签的字，我没给他签字，所以说他这办那个手续就是不合规的，然后咱就是找市教育局，他也查了，确实不是我签的字，是别人签的，所以说吧，他这里边办这个营业执照。就是不符合规定，
1: 啊，
2: 但
1: 对
2: 是
1: 呀，
2: 一直他也没改正，
1: 你
2: 就
1: 对你已
2: 是
1: 经，
2: 发现这问题，但是就是没人给改正。
1: 等会
2: 我
1: 儿，
2: 说那你，
1: 等稍等一下，就是说到这儿了。这个金女士，您已经是到教育局了，已经找到了，然后发现他这个办执照的时候，里面这个字儿不是您签的，他已经是，在一个办执照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违规了。那已经到这儿了，那教育局有什么说法吗？
2: 他就是说，那你就等着给你跟领导反映，然后就没有信儿了，

就是一直都这样，好几年前都是这样，然后就是现在吧，他不归市教育局管了，又归区教育局管了，然后我又上区教育局去找这个事儿，他说这个营业执照不是你区教育局办的，你还得找市教育局，然后又去市教育局找，上不去楼，他就是门卫说。

0: 就是音乐教室的噪音扰民的问题，对吧？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他是咋的？他是正常是到晚上8点钟结束，他这个音乐教室，所以说他严重影响这个楼上的居民休息。那你说谁能晚上8点钟，那不得家待着？那上班谁能8点钟还上班呢？你说是不是？正常他5点他就得下班，那5点到8点这个时间，他又打鼓，又吹笛子，又钢琴，声都特别大。那谁能受得了啊？更有甚者，他前2年8点到10点，他还影，就是还有人，反正就是从他说是他家人谈，然后我又找鼓打区教育局，他说这个超过8点我们不管，这个只能归社区和派出所管，然后又找了社区和派出所，来了以后就是找他，当时就是能停止，过后完。还继续，就是没有结没有，因为他说他也没有那个就是处罚呀什么执法的那个力度，只能是劝说，一遍遍劝说，那人就不听。
0: 您说晚上8点钟或者10点钟结束，早上几点开始呢？
1: 早上正常就是八点半，但以前他7点多钟也谈过，但是也很少，但基本上现在他。早上再找他不谈了，但是就说晚上这个还有，就白天谈其实也受不了。他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是打鼓，有时候打鼓打定鼓，那要是从家休息都休息不了了。而且就是
0: 他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呢，还是说就寒暑假的时候比较严重？
1: 寒暑假当然严重了，但是平时他中午他也得营业，就只要有客户他就得营业呀。
0: 就是
1: 尤
0: 不。
1: 其是礼拜六、礼拜天休息的时候，那有客户他就得，就得营业。那咱都休息搁家，那就得忍着呗。尤其我女儿她就是那个，就是前就这2年哈，怀孕生孩子，就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就跟她沟通多少次，她都不予理睬，就一不沟通，找哪样都不好使。她说你愿上哪找上哪找去，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是我女儿坐月子，都从外边租的房子，我们真是苦不堪言，真是苦不堪言。
0: 那个，您刚才提到了社区和派出所，都是以调解的方式。那么有没有去找过这个社区派出所？他们是怎么进行调解的呢？
1: 他就是劝说自己不让他那啥，不让他整，但是吧，就说量这个分贝这个，也没人给他界定。他就说不抄，实际上我们也受不了，声音很大很大。就是究竟抄没抄，没有究竟哪个部门能够界定他这抄还是不抄。环保局咱也找了，人家环保局也不管。派出所来也只是劝说，他也人家就说不抄，完人还继续营业，那也没招啊。
0: 这种情况存在几年了？
1: 已经都是7、8年了。
0: 7、8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去找教育局或者找派出所、社区，他这个调节之前呢，您会有一个诉求，就比如说，我也不是说为了不是我让他这个教室不开了，或者说他这个生计呢，我给他这个掐断了，也不是这样的。那您这个诉求就是保证一下，怎么样这个能够达到您心里的预期呢？
1: 我现在吧，我就不想让他开了，因为本身吧，就是他这个只要开，就是都是人学的人，也都是占休息时间，就不是说就是几乎工作日也有，但不是太多，几乎都是就是来学的人也都是休息时间带孩子来学，那都是我们需要休息，在家休息的时候，那就严重影响我们的休息。而且吧，他办的营业执照就当初就是不符合规定。所以说，他就应该改正。
2: 那我想问问这位金女士啊，那她这个音乐教室呢，是在这个您家的楼下，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居民的正常的这个住户呢？它改成了音乐教室，还是您的楼下是一个门市房呢？
1: 它是门市房，是门市房。
2: 然后您
1: 哦，
2: 家是
1: 对，
2: 在这个门市房的楼上。
1: 对，就正对着2楼。然后他这个，就当时办手续的时候，就是要求就是楼上业主应该签字的，因为我 是最早的住户，就是在他来之前我就在这儿住。
2: 嗯，
1: 他是我都住好。

0: 半年以后他才来买的这房子。
1: 那您有去过他的这个音乐教室里面吗？
0: 啊，
1: 您有去过他这个音乐教室里面吗？他这个
0: 去过，但是他之前去过，但后来他就不让进了。
1: 那他这个墙上有这个隔音的设备吗？有吸音棉吗？
0: 根本就不隔音。实际上这老楼吧，这预制板一点都不隔音，他就是教育局也让他做隔音那个，但是他说是做隔音，从大坑买块买材料，从天花板就棚顶就整这一层，根本都不隔音，那都精薄的那材料
1: 啊，就是也没有吸音棉。
0: 对，
2: 嗯，
0: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说他这本身半月执照就是不符合规定，另外一个这些年就是跟他沟通真是太不通情达理了，
2: 嗯，
0: 尤其是就是之前吧也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是照顾他容忍他，但是你说我家有事儿的时候，
2: 嗯，
0: 就跟他沟通一点都不通情达理，
2: 嗯，
0: 所以说就实在给我们欺负没办法，我们都住不了租房子了，就基于这种情况，
2: 嗯，
0: 那我们那就不能再通情他了。
2: 嗯，有的时候呢遇到这种情况哈，尤其是噪音扰民的问题，我们这个通常的时候呢就会提醒一下咱们这个反映问题人去找什么环保部门呢，
1: 嗯，
2: 然后呢这涉及到的这个执照的问题呢找到这个教育部门呢，然后实在不行的话找社区帮着调解呀，实在再不行的时候呢找派出所。但是这个金女士已经把这个问题所有的这个途径都已经想到了，
1: 嗯，
2: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这个心里边已经我也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方法去指导您。刚才我想到了，可不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呢？有没有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咨询一下律师呢？
0: 嗯，也咨询过，但是好像他也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
2: 嗯，
0: 现在，
1: 嗯，
2: 也咨询过，
0: 嗯，
2: 是吧？
0: 他就说收集证据这块儿，
2: 嗯，
0: 就是这个噪音这个界定。
2: 嗯，
0: 他就说不抄，那但是已经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了，就是我们，
2: 嗯，
0: 因为没有相关部门来测量这个究竟超还不超，
2: 嗯，
0: 我们个人也没有这个仪器，就是我们就是买了仪器能够测量它超了，但是没人界定，
1: 嗯，
0: 也没人认可，
1: 嗯，
0: 那不是说咱自己买仪器说超了，那人不承认，你官方他不承认，到时候这法律才不算依据，他，
2: 嗯，
0: 不算证据吧，
2: 嗯，
0: 是不是？
2: 这个噪音这方面测量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第三方可以测量一下？
1: 嗯，
2: 是不是也可以检测一下？就是法院能够承认的，就司法这个系统当中能够承认的，然后，
0: 但是，
2: 嗯，
0: 我问环保说他不给测量，
2: 嗯，
0: 然后问派出所也不给测量，所以说现在吧，我也不想再跟他扯皮了。现在我就是说，他这办这营业执照不符合规定，
2: 嗯，
0: 他正常就要求业主签字同意，
2: 嗯，
0: 我没同意，
2: 嗯，
0: 那他找别人签，那就是弄虚作假。
1: 嗯，那这家音乐教室他是租赁的吗？他有房东吗？还是他直接把这个门市房给买下来？
0: 他是房东，他买的房子，
1: 啊，他就是房东。
2: 嗯，
0: 对，
2: 嗯，现在您就是说这个他这个营业执照这个办理的过程当中，最初的营业执照办理过程当中是不合规的，所以说从根儿上他就不应该去开这个音乐学校，是吧？
0: 对，
2: 嗯，
0: 因为市教育局吧，那前几年的时候找市教育局，他也，
2: 嗯，
0: 有人就是管这事儿的人已经给查了，
2: 嗯，
0: 我没签字，就不是房东，不是业主签的字，
2: 嗯，
0: 那他究竟找谁签字呢？那肯定不符合规定，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既然查了，他有这不符合规定，但是他没有改正啊，
2: 嗯
1: 嗯，
0: 而且我也想去教育局找相关上一层领导，也上不去楼，他就，
2: 嗯，
0: 就说那你就从一楼等着，门卫不让上。
2: 当年你去找教育局要这个，看这个签字单的时候，然后有没有留个复印件呢？或者说这个有个相应的证据留在手里，有吗？
0: 好像是有来的，等我找找吧。
2: 嗯，
0: 他反正就是我寻思再找往上找，但是他不让上楼。
2: 嗯
0: 嗯。
2: 然后呢，我建议您呢，就是如果从执照不合理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问一问这个相应的这个从业人员，或者说直接咨询一下律师。看看从这个角度，然后我这个签字是被别人冒签的，从这个角度能不能从法律层面呢去帮着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
2: 嗯，
0: 除非是开想打这官司了，完然后你骗律师，完就上法院起诉去啥，这一

0: 这个也是很费心血的，
1: 嗯，
0: 而且找律师的话也这需要很多费用的，这不是说咱随便找一个人他就能给咱办这事儿。
1: 嗯，
0: 所以
1: 我
0: 说，
1: 这样，我们节目过后呢，我们的记者给您介绍个律师，打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不收您费用，好吗？
0: 行。
1: 嗯，会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律师，然后您打电话咨询一下，我需要准备什么，需要用什么。然后从哪个角度，我可以从法律角度呢来维权，甚至说我一旦说真要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么我中间要花多少费用？然后如果说对方败诉了的话，这个费用是应该由谁来去承担？等等，你都可以跟律师问一下。然后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再跟我们记者打电话，然后再问，好吗？啊，那行，那就先这样，金女士啊，这情况我们都听清楚了，好吗？嗯，好，我们就这样，再见啊。好的，再见。
2: 好，那其实像金女士这样的情况呢，关于噪声扰民和噪声污染的这样的情况呢，确实，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一个确切的办法，具体哪个部门去帮助她界定。那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会询问一下相关部门，然后看看到底该怎么去帮她解决问题。
1: 有时候就处理问题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说，这如果说咱们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能有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呢不叫什么什么局，我就是一个牵头的一个部门。然后这个有具体的问题的话，比如说老百姓遇到问题，这么多年都处理不了的，然后到这个部门之后，不要给来回去支，
2: 就是
1: 说
2: 你
1: 你
2: 告
1: 上，
2: 诉我，我应该找谁，
1: 对，你
2: 我
1: 不
2: 应
1: 要，
2: 该怎么
1: 你不
2: 办？
1: 要说让我去找 A，然后 A 再让我去找 B，B 让我找 C。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部门牵头的话，他说你不用找，我知道这个，不用再找 A、B、C 了，我告诉你直接找 C，而且我可以找工作人员帮你去找这个 C，合理咱们就处理，不合理就告诉你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解决不了。这样反映问题人的话，他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抵触情绪，也不会有什么什么这个反对的意见，说不合理就不合理呗，对吧？但是，一旦合理，您帮着解决了，那这个人的话肯定是相当满意，也是相当感激的。
2: 那而且金女士碰到的这件事儿吧，你说邻里之间的，可能我找社区啊，找派出所啊，很多的都是起到一个劝阻去沟通。那如果这家音乐教室的这个负责人吧，也能够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咱也做出一些相应的让步，比如说咱们能不能在您的教室里多一些隔音的设备，是不是？哎，咱想点办法，咱也得体谅体谅这个周围的居民，对不对？您说我们不想看到的是您失去了生计，把这个音乐教室关闭，那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个其他的居民休息不好。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点，达到一个最舒服的一个点。所以呢，咱们大家都让步，哎，把这个劲儿都往一处使，让这件事儿呢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那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来接电话。你好，你好，是张女士吗？喂，
1: 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是张女士吗？您在吗？
0: 应该是接通了。张女士可能是把电话这个放下了，因为她拿的是这个电话号码呢，应该
1: 应该是座机。
0: 是个座机，对。我们等一会儿啊，等个几十秒，因为这个张女士呢是前一段时间的反映过问题，说这个走廊灯啊，哎呦，这个电话挂断了。
1: 我请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再次联系一下张女士。
0: 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就是她在前几天的时候反映的是啊，她这个走廊里边这个灯，也就是声控灯啊，这个不亮了。那声控灯不亮呢，就是这个坏了，这影响她这个晚上出去。而且呢，他当时反映的情况呢，好像是年纪挺大了，是个独居老人。我们
1: 好，我
0: 再
1: 们再
0: 接
1: 来
0: 通
1: 接
0: 啊，
1: 听一
0: 你好，
1: 下。
0: 张女士。哎，
2: 你
0: 你
2: 好，
0: 好，你
2: 主持
0: 好，
2: 人。
0: 哎，
2: 那个，我上周五打的电话，反映的是这个金华里32号楼67号，这个灯不亮，它是一进门这个1楼，完了，昨天吧，这个灯亮了。今天我打的电话主要是感谢这个电视台主持人和这个工作人员联系这个中城物业，这个灯亮了。那个应该说这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小事儿吧。可以，我感觉到啊，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和这个中城物业的人员，这个这灯亮了，我感觉心里挺高兴。今天再一次感谢这个电视台工作人员和这个中城物业的工作人员。我希望呢，这个电视台这个节目为老百姓的疑难愁盼，永远经常的办下去。我就说这些吧。
0: 张阿姨，我记得您当时反映情况的时候，说这个灯不亮了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是前头头我们说嘛，能有20多天了吧？这个下晚挺热，出去遛弯的时候回来，完了可黑了，尤其这个楼是个偏楼，一进门不敢迈步啊。我感觉到，就是天天出去时，心里有一种挺发怵的感觉，这感觉到不知道找谁，我就给电台打一个电话吧。就打一个电话，昨天这个灯亮了，我感觉到，嗨，这是老百姓真是打一电话，这个事儿就办成了。我们说，感谢这个电视台工作人员和这个中城物业的工作人员。我一个，70多岁的独居老人，有些啥事儿，有些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跟谁去说。今天我没说吗？昨天看这灯亮了，完了给电视台打一电话，我挺高兴的。
0: 那个，您老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2: 一个人
0: 一个人
2: 生活，
0: 生活，然后这个灯亮了，心也敞亮了。
2: 对对，我出门的时候我也没有负担了，要我想出去走走遛弯回来，7点以后7点半到8点的估了，这个可黑人了，不敢迈步。一楼的老两口60、70岁，身体也不是太好，我感觉这可咋整？你说这个灯亮了，感觉还心里也亮堂了。
0: 好，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心里敞亮了。然后呢，
2: 对。
0: 咱们平时的时候呢，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这个心里也有底了。
1: 对
2: 对对，
0: 不至于脚底下这个黑，看不清楚路，出
2: 是，
0: 现危险了，
2: 尤其
0: 对
2: 是
0: 吧？
2: 一进门还有一个像下水道的东西似的，这家伙真黑呀！这个是个偏楼，本来它就黑，完了还没有灯。
0: 好，
1: 好的，能把您的问题呢能够及时的解决，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高兴。然后也希望您呢晚上凉快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也祝您身体健康。
2: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好的，张阿姨
2: 好
0: 啊，
1: 的，谢
0: 好
1: 谢
0: 嘞，
1: 张阿姨。
0: 好
2: 哎，
0: 的，
2: 再见。
0: 我们再见啊，好的，再见。
1: 其实呢，我们每到接到一个诉求电话的时候啊，我们的记者才是最辛苦。

0: 因为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中午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有很多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在下午默默的付出，去给每一个部门去打电话。
1: 对，
0: 当然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感谢这个中诚物业啊，能够积极的配合工作。
1: 嗯，
0: 也有可能啊，张阿姨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呢，物业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是需要一些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凑巧也是这个记者给他打到了电话，物业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儿给解决了。
1: 嗯，
0: 所以呢，感谢我们的记者，同时呢，也感谢我们中诚物业所有人对我们的工作的配合。
1: 嗯嗯，好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的我们的共同努力吧，能够帮助大家把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能够把它解决掉。
0: 嗯，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接听到这儿，下周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中午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

0: 良田连成片，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的。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

0: 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1: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1: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1: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1: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1: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1: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1: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1: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0: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0: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1: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0: 就天生就是守门。
1: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

0: 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现在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6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0: 因
1: 是
0: 为
1: 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的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这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对，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它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

0: 这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你
1: 名
0: 就
1: 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绝对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级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级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我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那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的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睿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睿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妹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她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包括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事儿。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0: 对
1: 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2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是破2万的，
1: 是的，
0: 就是
1: 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

0: 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1: 比中超人还多。
0: 哦，对。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0: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吧，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的一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就像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0: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0: 加油瑞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1: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0: 好，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1: 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

0: 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
1: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指出，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开放创造应用场景上多下功夫，强化穿透式调度。要持续抓好产业发展，立足锦州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多措并举激活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全域消费潜力。要持续抓好改革开放，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纵深推进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大力实施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教育和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2: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清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
3: 记者走进位于灵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4: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3: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

0: 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长期免费对外开放。
1: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0: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2: 炎热天气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电商从业者们穿梭街巷，日夜忙碌，撑起了城市便捷高效的日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累了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
3: 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4: 我们天天在外跑单，风里雨里连轴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我们在外干活也踏实，省心多了。
3: 据了解，太和区构建一加 N 暖心服务网络，布局多处锦绣一家有爱太和爱心驿站，实现就近休息、随时补给。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一站式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多元需求，持续凝聚新业态群体向心力。
5: 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是全省首家专属党建服务阵地，中心聚焦党建引领、暖心服务、教学实训、聚心创新四大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理论学习、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创新积分治理模式，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0: 邻里之间小事最磨人，纠纷最愁无解，一段持续许久的细微噪音投诉，让一位七旬商户反复整改，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南山派出所民警耐心倾听，细心排查溯源，终于拨开层层迷雾，找准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场久拖未决的邻里积怨。
6: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7: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空调外挂机有噪音扰民，我呢积极配合整改，多次找人维修设备，加装胶垫儿，影响噪音，那个去掉噪音，最后更是将空调外挂机挪到楼顶上去。能想到办法都想了，但邻居仍然能听到噪音，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民警帮我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6: 这件看似普通的邻里噪音纠纷让南山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周边经营商铺的空调外机进行了全面排查。
8: 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真挺不是滋味，当时就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

0: 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1: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设备紧贴楼。

0: 彻底消除噪音源头。
1: 真的太感谢南山派出所了，之前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这回心里头彻底彻底踏实了。
2: 这儿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基层民警的上心事，才能切实守护好邻里安宁。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最朴实的坚守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平安和睦的民生底色。
0: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厌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1: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程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乘机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 115% 和 98%。
0: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2: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3: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米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4: 朝阳喀左经济开发区锚定一线一业核心发展定位，精准研练、补练、强练，不断培育壮大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朝阳金美嘉业有限公司2018年入驻开发区，是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的上游配套企业，凭借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的核心技术产品，企业持续为国内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产业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夯实了本土产业基础，提升了国际话语权。今年上半年经营成效喜人。
6: 今年受益于半导体行业国产化的浪潮，公司的高存加磷化银产品上半年的出货量已经达到近去年全年出货量的水平，产值预计4亿元人民币，将为国家纳税超1000万元，并提供新增近百个就业岗位。
5: 近年来，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锚定半导体新材料一线一业核心发展定位，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培育壮大特色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吸引一大批上下游配套优质企业加速集聚。目前，开发区已汇聚7家半导体关联骨干企业，落地16个优质产业项目，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愈发坚实。
4: 眼下，葫芦岛市建昌县汤神庙镇老兵冷棚葡萄基地内一派生机盎然，棚里的辽峰葡萄已经陆续上色成熟，处处都是丰收在望的忙碌景象。

0: 走进冷棚，棚内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葡萄垂挂枝头，已经成熟的果实紫黑油亮，表层裹着一层天然果粉，还未完成转色的青果翠绿剔透，像一串串绿宝石点缀其间。工人们细心除草，剔除坏果，开展绿色病虫害防控，用心守护着果实品相与口感。基地负责人全程紧盯葡萄的生长状态，掐腕梳粒，日常巡查样样亲力亲为。连日高温晴热，但由于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葡萄的长势依旧稳定。再过一个月左右，果实的甜度就能达到最佳状态，进入采摘旺季。
1: 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现在咱们的那个散串已经陆续的上市，糖度已经达到12糖以上了。
0: 基地现有44栋冷棚，总占地100余亩，今年总产量预计可达30万斤，相比去年增产10万斤。同时，基地常年吸纳周边2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多年来，这里的冷棚葡萄销往各地商超，市场销路稳定。今年，该基地正式与快递公司达成合作，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依托冷链物流配送，新鲜葡萄可直达全国各地。
1: 老兵葡萄基地从打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7个年头，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精品果已经达到25万斤以上，我们销售到上海、天津、浙江、广州，我们现在的货已经订单已经来了，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下一步就打算再增100亩，继续扩大规模，把这个棚啊，继续升级到智能化。
2: 连日来，盘锦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在辽河油田建设有限公司金属结构项目部的压力容器生产车间，滚滚热浪与飞溅的旱花中，有这样一支特别的队伍，女子焊工班。六名女焊工用汗水和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焊接着责任与担当。
3: 走进车间内，焊机声响不绝于耳，虽然配备了通风设施，但工位旁持续散发的热量依旧让室内闷热难耐。厚重的工装、防护面罩是六名女焊工每天的标配，常年与高温和飞溅的焊花为伴，精心打扮成了奢侈的事。素面朝天，工装上的灼痕和满手的劳作印记成了他们独特的勋章。
4: 我们是一个集体，而且我们这些姐妹们很团结。就比如说我们焊大型的那个钢结构件的时候，如果说这一个大型的构件上面，它肯定是有好焊接的位置和不好焊接的位置，然后但是姐妹们谁要是说第一个先到现场了哈，可能拿起焊码了，拿着焊帽就自己就奔着那个比较难的位置去，就是也是说有这些姐妹们吧，大伙都坚持到现在。
3: 女焊工们身着工装，坚守在高温工位上，走进现场，滚滚热浪不停闪烁的焊光是记者此行最直观的感受，这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大家早已成为多面手，除了焊接、数控、切割、钻床，他们样样都能拿得起来。
5: 这几天持续高温，我们女子电焊班这几个姐妹也是克服高温天气，保质保量的完成本职工作，坚守在本职岗位。
3: 外界称赞他们是巾帼英雄，褪去光环，这群油二代女焊工藏着普通人的取舍、牵挂与默默坚守。
4: 女同志从体力上来讲，就是肯定是跟男生要差很多，然后从精力上来讲要兼顾家庭，然后工作上女同志比较细心还有耐心，基本上就是说焊工基本上拿起焊枪的那一刻，如果说这个焊缝要是这道焊缝没焊完的话，基本上我们不会停下来，然后等到就是这个工作基本上要结束的时候，可能大伙才能说坐在一起歇一会儿，聊一聊，喝点水，然后唠唠嗑，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些姐妹们这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3: 一道道平整牢固的焊缝凝结着日复一日的付出，看着亲手焊接的产品投入油田建设，满满的成就感涌上心头。多年来，女子焊工班先后荣获盘锦市工人先锋号、全国巾帼文明岗等30余项荣誉，这群平凡女性用坚守扛起油田建设的重任， 一簇簇汉光中，铿锵玫瑰正在热浪里静静吐露芬芳。
2: 近日，阜新市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各类群众体育活动有序开展，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常态化、生活化的运动新风尚深入人心，为市民搭建起优质多元的健身休闲平台，持续擦亮城市名片。
0: 近年来，阜新市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紧扣群众体育健身需求，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城乡体育设施短板，丰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工作走深走实。从少年孩童的活力奔跑，到中青年的趣味运动，再到老年人的康养健身，全民参与全域运动的生动图景徐徐展开。阜新市坚持以民为本，持续推进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全覆盖建设，精准布局便民健身点位，城区各大公园、市民广场、小区游园配齐健身器材，新建翻新多条健身步道，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篮球场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健身，乡镇行政村全面完善村级健身场地，配齐标准健身器材，打通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多元化全覆盖的健身场地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日常健身需求，让体育健身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依托全民健身日等重要节点，阜新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门槛亲民、覆盖面广的群众体育活动，广场舞展演、太极拳健身、趣味运动会、亲子运动打卡、球类联谊赛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普惠性与观赏性。各类活动不设高门槛，不限定参与人群，鼓励家庭参与，邻里联动，让普通市民都能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同时，阜新市持续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社区乡村，开展公益健身指导，科学健身科普宣传，普及运动防护科学锻炼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如今，健身运动已成为阜新市民日常休闲的主流选择。清晨时分，市民在广场打太极、健步走，舒展身心；傍晚时节，篮球、羽毛球、跳绳、广场舞等运动热闹开场，老少同乐，动静相宜。越来越多的市民告别慵懒作息，主动拥抱运动生活，全民健身不再是一句口号。同时，阜新市将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践行健康生活方式，让运动赋能美好生活，让活力点亮文明阜新，以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氛围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体育动能。
2: 近日，朝阳文化志愿型服务团队走进双塔区光明街道燕园社区，以从红山藏品看文明曙光为主题，开展红山文化志愿科普系列活动。
6: 此次活动旨在宣传红山文化，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搭建一个分享与交流的平台，让藏品活起来，让文化传下去。活动中，大家相互探讨学习心得，交流感悟，共同感受红山文化的深厚底蕴。
7: 朝阳是我们红山文化的核心区，有着众多的专家学者和藏家，我到这儿来啊，主要是汇报，把我在红山文化遗址，好比说牛河梁啊，我们朝阳博物馆的出土的重要的陶器啊、玉器，上边具有符号性的，向大家介绍和讲解。
8: 我觉得今天感觉非常有重大的收获，也希望我们朝阳的志愿者能够以后更多关注朝阳文化的推进和宣传普及。
9: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红山故事能够触手可摸，让红山文化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经纬会见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
1: 辽宁的夜晚打开城市文化的新窗口；深一度看夜经济如何玩出文艺范儿；
0: 精准施策，辽宁推动沉睡商业资产变成产业新载体。
1: 辽宁集中发布20个场景项目，以真实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落地。
0: 明晚东北超将迎来最后一轮常规赛，谁能晋级四强，我们拭目以待。
1: 从匠人传承到产业成效，复兴玛瑙雕让手艺变收益。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戴厚良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戴厚良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国石油持续加大在辽项目、资金、技术等投入力度，不断深化与省内企业的合作，为辽宁能源保供和石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石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加快打造万亿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希望中国石油进一步扩大在辽战略布局，加快落地落实合作事项，推动相关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投产达效，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加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项目建设力度，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深化新能源领域

0: 科技合作，积极布局建设光伏风能项目，助力辽宁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和全生命周期服务，更好助力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戴厚良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国石油铸辽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产业基地，是中国石油业务布局的重点地区，双方合作基础扎实。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实实在在服务保障企业发展，赢得广泛关注和好评，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中国石油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辽宁省155发展规划，稳定辽河油田油气产能，扎实推动油气与风光新能源融合发展，加快省内炼化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能力，助力辽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省级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李强，中国石油领导段良伟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过去提起夜经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夜市和餐饮。如今随着博物馆延时开放，沉浸式戏剧融入历史街区，文艺巡游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辽宁的夜晚打开了城市文化的新窗口。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夜色中的辽宁，看夜经济如何玩出文艺范儿。
2: 你见过夜晚的沈阳故宫吗？灯光层层铺洒在红墙金瓦上，光影交错，古意悠长。这个暑假，沈阳故宫不仅实现了周一不闭馆，每周五、周六还专门推出了夜场，一直开放到晚上8点半。
3: 也能够让我们在馆间也能够体验到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还有别样的游览的体验。我们有看十几分钟的那个京剧，我感觉就是美术课本上面的画面就是具象化。
4: 夜场活动，不管是对文化和体验上面，然后有一种更沉浸式，然后是一种更好的视觉体验和效果。
5: 这个夏天，辽宁多家文博场馆开放夜场，这既是公共文化服务对游客需求的回应，也是夜间消费场景的扩容。除了延长开放时间，留住游客还得靠有参与感的文化体验。比如在大连东关街，依托编剧高满堂经典作品打造的沉浸式戏剧老酒馆，就把百年老街变成了可以互动的城市剧场。
2: 夜幕降临，老酒馆正式开门迎客。看过老酒馆电视剧的观众应该很熟悉这个场景。大连百年老街东关街完美复刻了剧中的好汉街，灯光昏黄，人声嘈杂，甚至能闻到酒香混着木头的味道。这里不是传统的话剧舞台，而是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甚至可以小酌两杯的真实老酒馆。选好身份，拿好盘缠，让我们回到百年前的大连，共赴一场穿越之旅。那你们觉得好不好玩啊？
6: 好玩！
7: 演员很敬业，演得很精彩。
5: 最近一年，老酒馆演出了140余场，最多的时候一场演出就收获了60多次掌声。它巧妙地融合了红色教育元素，让游客在与演员的互动中重温革命历史。
8: 我觉得原来的人们可能比这个还要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有可能不能包含所有，所以我觉得我想去更多地了解它。
9: 那个游客到一个新的城市，最快速的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我们老酒馆是一个历史的延伸。
10: 我们看我们的展演的形式、文化体验的形式、剧场的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家注意到今天的消费者，这个情感共鸣是他们文化消费啊新的引擎，特别追求真实在场，就是我们说的在地文化，才能够系统的推进情绪价值的产业化的开发，也才能催生更加丰富的、更加多元的商业的形态和消费的场景。
5: 从一场演出点亮夜色，到多种文化业态激活整片街区，文化正让辽宁的夜经济更有活力，更具魅力。入夜后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花车穿行街巷，街头表演接连上演，整片水岸化身流动的夜间舞台。
11: 我们拍了一张照，
12: 这个表演特别好，然后我特别感觉特别好，在这里的景区特别好看。
5: 沿着水城继续向前，音乐博物馆。

0: 馆、书香空间、科技体验馆分布在不同街区。演出结束后，游客可以听音乐、看展览、逛店铺。
1: 音乐博物馆里面听到的那个编钟的那个声音，那是大禹改编的，特别有个人文气息。
2: 所以就是其实通过文化影响大家。有一个孩子看完是就是就哭得不行，大家其实已经过了睡觉的阶段了，你必须给他充足的视觉冲击，感觉时代赋予了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嘛，让我们把文化给宣传出去。
0: 沈阳故宫的历史底蕴，大连东关街的红色记忆，水城的滨海风情，这些植根于本地的文化资源共同构成了辽宁夜经济最鲜明的底色。当深厚的文化底蕴融入可看可游可参与的夜间体验，辽宁正以更鲜明的人文气质迎接八方来客。
3: 所以我觉得选择辽宁是我有旅游的第一站，也是觉得这个文化气息比较浓厚，比较喜欢。
4: 我爱大连，我爱辽宁。
5: 在这里感觉很舒服，然后在这里心很安心。
6: 外地游客越来越多，也带动了经济发展。
7: 能感觉到就是自己的文化自信，包括一些人文文化在传播，感觉很自豪。
0: 本台报道。
8: 闲置资产盘活是我省扩大有效投资、优化资源配置、缓解财政压力、补齐民生短板的一项重点工作。近年来，随着辽宁商务领域闲置资产盘活工作深入推进，一批沉睡的商业资源正在变成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
9: 这里是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的强身悦享生活购物广场。由于之前的商户经营不善，导致这里此前曾闲置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去年当地商务局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了强身水产入驻，并帮助企业打造了首个全品类大型商业综合体，辐射周边30万人口的消费需求。
0: 盘活前，周边数十个小区居民面临买菜远、购物难的现实困境。为解决商圈空心化与民生痛点叠加的问题，沈阳市于洪区摒弃传统的招租填铺思维，变盲目填空为按需定制，依托商贸招商资源库实施定向招商，实现资产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
10: 我们占地面积呢有24000平，然后呢也是涵盖了一楼和二楼，自己的商铺呢有几十家，每天目前固定的客流呢能达到10000人左右，然后如果节假日的话呢，我们是能达到20000人。
11: 基本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过来看看，完事儿直接随手就上楼了，贼方便。
12: 我特意上这商场购物，我觉着商场购物的环境啊、条件呢、都比较好。
0: 同样的盘活逻辑也在大连上演，只是场景从商业综合体换成了写字楼。
13: 高新园区这个投诉局找到我们啊，说这个楼的这个地理位置和各个服务的配套都不错，发现这个交通也比较便利，包括它整个的配套啊，这个银行啊、酒店什么都有，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这栋楼。
14: 目前数字大厦依托政府的资源推荐，解决了以往招商渠道窄、企业引流难、控制资产盘活慢的痛点，实现了楼宇营商环境和入住率的双重提升，目前入住率已达到70%。
0: 不同业态的沉睡资产逐一被盘活，怎么盘、盘什么、盘完怎么用，各地在摸索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打法。
15: 深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商协会等各类资源，服务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对链住企业配套需求开展精准招商，持续推进工业上楼、楼宇园区等发展模式。
0: 盘活闲置资产不是简单的把空房子租出去，而是要跟产业生态绑在一起。在省级层面，省商务厅编发专项行动方案和工作指南，明确分类盘活思路。
16: 已盘活资产面积10.8万平方米，16处资产正在对接洽谈，预计盘活面积34.5万平方米。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实行清单化管理，及时掌握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协调解决。
0: 本台报道。
17: 今年上半年，扎根鲅鱼圈30多年的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迭代更新，提质增效显著。依托当地政府各项惠企服务实打实落地，企业安心谋发展，产销势头稳健向好。
18: 第一季度，我们报道了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运行了17年的生产线上的最后一批生产。那现在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利用两重两新补贴，总投资1000万元的新生产线正在生产全新20升包装食用油。那这款产品填补了东北市场的空白，也将建立于

0: 港口优势，辐射全国。
1: 那我们这个生产线自动这个称重的灌装机，也是这个二升产能在整个集团最大产能的一台灌装机，一小时产能可以达到1500瓶。包括我们整条生产线，它是有追溯功能，可以查到我们包材是从哪里来，是哪天从哪个车辆发出去的，食品安全更有安全的保证。
2: 新产品量产后增产增效的关键是如何快速挺进市场，打开销路。当地政府协调本土宣传资源，全方位给企业做宣传。
3: 阿轩区委呢，组织了2次，百名网红进企业，帮助企业宣传推广这个大型活动。同时呢，区里的一些公益性的广告牌，也帮助企业作为它的新产品的一个推广。
2: 张博是临港工业区对接嘉里粮油的专属企业管家，全权负责企业与各职能部门对接。每逢技改升级关键阶段，他都会驻场跟进。这次上门走访，他盯上了企业中水排放带来的成本难题。
4: 我们水呢，夏天是完全可以全部使用的，冬天呢，因为那个冷却厂的水的挥发量比较小呢，会用一部分。我们排污费呢，每吨是1.4块。
2: 照这样计算，企业每天剩余的800吨中水，一年下来的排放成本就是20多万元。水资源白白浪费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
3: 我们最近谈了一个新的项目，矿石加工类型的，它需要用一些中水，它也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作用。同时呢，那个对嘉里呢来讲，它这个中水被再利用了，双方形成一个新的共赢。
2: 政策扶持助力生产线换新升级，资源对接实现水循环降耗。一升一降之间激活了产业发展潜力。接下来，嘉里粮油计划在 AI 场景应用上加大投产，提高产品多元化发展。
4: 项目落地全程有专人跟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让我们不用分心琐事，专心搞生产、搞创新。辽宁这片营商沃土壮大了企业，我们也愿意持续加大投资，和城市共同成长。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嘉里粮油加工产能持续释放，生产加工量大幅攀升，企业粮油加工原料进口金额同比增长20%。本台报道。
5: 辽宁省场景项目发布会今天在沈阳举行，集中发布首批20个场景项目，以真实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落地，为产业升级开辟全新赛道。
6: 场景建设简单来说，就是把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放到一个真实的使用环境中去跑一跑，不再等技术成熟再找市场，而是先用场景机会牵引技术攻关，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首批发布涵盖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重大疾病医学科研等20个场景项目，更向辽宁、向各行各业发出的一份实打实的合作邀约。
7: 我们很多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它要进入市场，它需要率先进行测试和验证，证明它技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这次做好了，对我们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加快这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大规模的进入市场，是个多方共赢。
6: 会上同步出台辽宁省加快场景培育与应用3年行动方案，划定21个重点领域，搭建技术攻关、场景验证、产业推广完整链条。
8: 在会场外逛了一圈，不难发现今天其实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对接会，一边是产业单位带着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找技术解法，另一边是像无惧科技这样的科创企业带着成熟的自研装备来找落地场景。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一台森林草原灭火无人机，它就实现了真直打一体化处置。那么这一套应急救援模式也需要更多的真实应用场景去打磨。那么这次全省集中开放了应用场景，相当于把供需两端直接拉到一起，让好技术快速找到用武之地。
9: 我们会通过跟大家的一些交流啊，通过不同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我们呢获取到了更多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和痛点来的。那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呢，可以更好的为我们企业去来找到更加精准定位的市场。
10: 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常态化的摸排场景资源，形成重点场景能力图谱，形成全省高质量场景滚动接续建设的良好局面。
6: 本台报道。
11: 明晚，东北超

0: 将迎来最后一轮常规赛，赛后积分榜前四名的队伍将晋级半决赛。本轮常规赛有哪些看点？谁有可能锁定四强席位？听听东北超官方解说员哈秋怎么说。
1: 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轮四场比赛明晚将同时开赛。目前的积分榜上很有意思，根据东北超常规赛的排名办法，排名第一的沈阳队和排名第三的长春队理论上已经是确保出线了。但是排名第二的大连队现在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的锁定自己的出线名额。当然了，大连队的命运还是牢牢地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简单来说，明晚大连队只要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分，不管是取胜也好，还是打平也罢，只要拿到分数，那么就能锁定四强的席位。如果取胜，则直接能够锁定积分榜的前两名。当然了，即便大连队主场爆冷，不敌呼和浩特队，那只要另一场通辽队与延边队的比赛打成平手，那么大连队仍然能够晋级，只不过他们的最终排名会下滑到第四名。而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呢，那就是华山一条路啊，只有赢球才能出现。至于通辽队在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这个情况呢也和大连与呼和浩特的比赛有些类似，只要比赛分出胜负，那么赢球的一方就肯定晋级四强，而一旦打平，通辽队就将被淘汰了。延边队呢则需要祈祷大连队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能分出胜负，他们呢才能晋级淘汰赛。怎么样，这东北超末轮的出现形式是不是很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呢？那明晚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多个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也将同时来直播末轮的四场比赛，让我们共同关注这道复杂的数学题最终能解出一个怎样的答案。
2: 比赛将于8月15号19点40正式打响，我台卫星频道、都市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影视频道、北方频道、北斗融媒客户端将同步直播四场常规赛收官战，让我们一同期待。昨天下午，呼和浩特队已抵达大连，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草原绿茵劲旅，大连市精心准备了一场海风邂逅草原的热情互动。
3: 这里是大连北站，高1634列车载着呼和浩特队一行刚刚抵达。那本周六东北超的常规赛收官之战将直接关乎两支队伍的晋级形势，赛场较量看点十足，但在赛场之外温情先行。大连队的吉祥物连宝来到了站台来给球队接风，同时呢，两地的文旅团队还要来一场斗舞，来展现以球会友的城市温度。
4: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队来说很关键，赢了大连我们才可以进四强嘛。所以我们这队员呢，从心理到身体上都调整都不错，也很期待这场比赛吧。
5: 之前来是，训练来了，这次回来是比参加比赛，然后心情上这次比上一次更加的兴奋。希望在球场上发挥出，球队整体最高的水平。
6: 我们在抽签仪式的时候啊，我们说啊，就是呼和浩特队呢是我们这个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那么现在呢变成现实了通过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加强交流交往。
7: 活动现场主题为大连欢迎你的舞蹈快闪活动氛围感拉满，大连老字号的槐花饼也送到了球员们手中。短暂休整后，球队将进入赛前备战状态。8月15号的梭鱼湾究竟是蓝色巨浪席卷，还是草原劲旅更胜一筹，我们拭目以待。本台报道。
0: 在辽作馆1300多件精品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刻是核心展陈门类之一。今天我们走进阜新，看看这门老手艺如何变成特色产业，又是如何带来收益的。
7: 一大早，阜新玛瑙雕刻师李东波就跟师傅中国玉雕大师于杰研究起玛瑙摆件的细节。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更是他们热爱的事业。
8: 您学这门手艺多少年了？
9: 我学这门手艺17年了。这门手艺对我来说就是铁饭碗。
7: 阜新玛瑙雕刻以俏色巧雕见长，匠人随色复形，依文造境，将大自然的馈赠化为笔下山河。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创新，阜新已培养出三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3位中国玉雕大师，并在全

0: 国运石雕刻大赛上多次获奖。
1: 我也希望他们就是在未来啊，在我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创新，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 如今复兴玛瑙行业紧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由复兴玛瑙协会组织的游学活动，在这里同学们可以听玛瑙的故事，制作玛瑙的手串，
3: 当妈妈的礼物。我觉得这是我们复兴的骄傲。
4: 我们复兴玛瑙也在向文创积极的拓展，就像我手里的这个国粹花旦，是我们最初的一个设计。此外呀，我们也设计了以旗袍为主题的文创饰品，这些是文创饰品呢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0: 目前复兴拥有三个专业展馆，四大专业市场，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000人。复兴玛瑙还在积极拓展辽作馆、文博场馆、电商等文旅消费新场景。
5: 常态化的开展玉石雕刻、电商直播等等的技能培训，带动群众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民生成果来擦亮我们复兴世界玛瑙之都的城市名片。
0: 本台报道。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昨天在大连长海县獐子岛落幕，来自18个省市地区共35支战队140名海内外选手参赛，经过两天海钓竞技，最终评选出团体冠亚季军、最大单尾奖、最佳女钓手和最佳船长奖。省药监局近日联合省卫健委、省医保局印发通知，9月1号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要确保药品在上市销售时实现一盒一码。9月30号起，全省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率先实现购进药品全品种入库扫码上传。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7: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止。

直牌，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兴奋，还得是大屏，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0: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

0: 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8: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

0: 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15/5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7: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 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

0: 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3: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5: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

0: 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2: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 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

0: 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 1.4 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 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 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 42.5 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临河区税务局上门辅导暖心护航退役军人创业；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哈尔滨学习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0: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3: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0: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4: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0: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5: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0: 与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1: 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2: 会见中，王和生对锦州市考察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锦州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对接，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哈尔滨给予锦州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双方在东北全面振兴进程中寻找合作契合点，深化创新协同，推动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随后，孟华强一行深入高校企业考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华强与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挺座谈。孟华强指出，哈工大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希望双方在共建科创平台、核心技术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探索科创园新模式。刘挺表示，锦州产业方向与学校优势学科高度契合，学校将在锦州设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锦州产业转型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孟华强与集团总经理陈友芳会谈时表示，希望集团进一步扩大在锦产业布局，推动港口从物流通道向产业承载平台延伸。陈友芳表示，将依托锦州优质花生资源，实现本地化生产，与锦州企业渠道共享、品牌共建，同步深化物流合作。在哈药集团，孟华强一行参观三京制药展示中心，了解企业制改数转进展。孟华强表示，锦州在制药包装、化学原料药、医药仓储等领域基础扎实，五所三甲医院可为创新药临床试验提供支撑，期待双方深化对接合作。哈药集团副总裁夏继成表示，集团在原料药研炼、补炼、强炼、出口物流通道建设方面与锦州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发挥优势，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孟华强一行还考察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哈尔滨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城市更新及文商旅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理论宣讲初心出彩，青春力量凝心聚力。8月13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十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全市170余名青年理论宣讲工作者齐聚一堂，认真聆听、用心感悟示范团4位青年宣讲员的精彩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们结合自身的经历，以青年视角与话语解读155蓝图，用一线故事凝聚振兴力量，搭建起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青年的连心桥。 本次宣讲打破传统单一说教模式，4位青年宣讲人带来4种差异化创新性宣讲形式，以青年视角讲理论，用身边故事化担当，让严肃理论变得鲜活生动、可感可学。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以实物展示式宣讲，以地质青春奔赴155新征途，展现科研青年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通过情景对话带来心向阳光、青春敢为，彰显新时代青年实干奋进的风貌，以铸魂利剑守初心、兵工薪火耀辽宁的温情叙事讲述红色传承与追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以财政之志助振兴之基，深入浅出解读财政政策赋能辽宁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3: 理论宣讲呢，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今天的这场宣讲也非常的接地气，我深刻地领悟到了用青言青语来搭建党和青年之间连心桥的作用。在今后，我也会将今天的这份感悟转化为行动，努力地让自己的宣讲也更加的有温度、有力量，用身边的故事来讲好党的理论。
4: 刚才几位宣讲员的宣讲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也让我意识到了，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岗位，但是奋斗的底色却是相通的。那么我作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我会把在今天活动中学到的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带入到我的红色讲解一线当中去，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整场宣讲将宏大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青春故事，既是省级示范宣讲，也是针对本土骨干的实战培训。锦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建强本土青年宣讲队伍，创新载体形式，常态化开展特色宣讲，让青春之声响彻基层，凝聚青年奋进实干、助力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
2: 日前，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辽绣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围绕非遗传承与灵活就业双向发力，特邀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非遗辽绣技艺传承人何小霞现场授课，为辖区刺绣爱好者夯实技艺基础，拓宽就业渠道。理论课堂上，何小霞结合生动讲解与图文素材，带领学员回溯辽绣千年发展历程，细致梳理这项传统技艺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3: 能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锦绣工坊也很喜欢，而且对这个传统手工刺绣呢，看出有热情。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会带着这些刺绣热爱者进行这个传统刺绣的实操学习，希望大家能感受这里的一些刺绣美好。
2: 实操教学阶段，学员围坐绣架旁，手执针线，跟随指导练习基础针法。从穿针引线、勾勒纹样轮廓，到选配绣线色彩，把控运针节奏，大家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4: 通过上午何小霞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了解了刺绣的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又通过刺绣让我很喜欢，下一步好好学习。
2: 据了解，一年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多次搭建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此次辽绣培训招募信息依托临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
5: 临工之家搭建的是就业供需桥梁，本次活动传承的是辽绣非遗，助力群众就业，实现双赢。今后呢，我们会持续推出各类技能型培训、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用心做好群众身边的就业驿站，可以帮助更多居民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6: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7: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6: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文化供给，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5: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6: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堂浸润人心，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

0: 代代相传。
1: 锦州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惠民新政正式实施，很多家长对接种年龄、疫苗防护效果、疫苗种类选择、补种规则和接种安全存在诸多误区与疑问。海波访谈特邀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做客演播间，结合一线真实工作案例，通俗解读免费接种政策，解答家长高频难题，普及科学防护知识，纠正认知偏差，为锦城花季少女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科学认识 HPV 疫苗，筑牢青春健康防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这里是广锦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入伏以来，随着锦州气温屡屡攀高，广锦州供电公司用电负荷达到190万千瓦，同比增长7%，给电网运行带来严峻挑战。
1: 徐主任，面对这个入夏以来越来越严峻的这样一个用电压力，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这个电力的平稳运行？
2: 在这个本轮的这个负荷高峰期间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布置，也加强了值班力量，我们都实时的去监视这个负荷的变化，并及时处置这个突发的情况。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调整了运行方式有17次，包括调整了安全自动装置20余次，也是有效保障了咱们锦州地区电力的安全可靠供应。此外呢，我们在这次的负荷高峰来临前，我们就提前的编制了迎峰度夏的电力保供方案，也是制定了周密的事故应急预案，并开展了相关的实战的应急演练，也是为有效应对此轮的负荷高峰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完全有能力确保锦州地区百姓的生活用电，包括工业生产用电的需求。
3: 为了全力应对酷热天气带来的用电高峰，广锦州供电公司提前编制了迎峰度夏的电力保供方案，制定了周密的事故应急预案，全面升级了应急抢修的保障体系，筑牢电力保供的防线。在锦州松坡路一处居民点，记者看到广锦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冒着酷暑抢修居民供电设施故障。
4: 现在正好是中午12点，那么我们的电力抢修工作人员恐怕已经吃不上晚饭了。
5: 是的，我们都是24小时待命啊，随时应对这个恶劣的天气造成的这个电网影响。
4: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迎峰度假期间，我们的应急预案是怎么安排的？
5: 那么为了全力应对迎峰度夏的用电高峰，我们全面升级了应急抢修的保障体系，筑牢我们电力保供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方面呢，我们强化了恶劣天气的前置防范，雷雨大风天气前呢，我们提前对重点的线路和设备开展了这个特巡和隐患排查工作，那么最大限度降低我们设备的风险。其次呢，我们细化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严格落实我们24小时的专人值班，还有全员待命的制度，提前备齐抢修物资和应急装备，随时应对各类的突发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抢修布点，

0: 针对低洼易涝，还有这个沿河，沿河重点区域的我们前置部署了抢修力量，缩短了应急抢修的半径。我们秉持先复电后抢修的原则，全力保障我们居民用户的用电。因为我们高温期间呢，老百姓第一时间就想迫切的用上用电啊，想要不间断供电。那么我们先复电，就用我们各种的方式，第一时间让老百姓先临时用上电，然后我们再进行我们配网线路的抢修。这样的话，我们既不耽误老百姓用电，我们还就是保证了就是抢修的一个时效性。
1: 啊，您是附近的居民
2: 吗？啊，对对对对。
1: 啊，您对这个电力抢修感到满意？
2: 满意满意。
1: 啊，您觉得这个整个电力抢修的它反应速度？
2: 就它太快了，非常快，非常及时。
3: 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强化了恶劣天气的前置防范，提前对重点线路和设备开展特巡和隐患排查工作，最大限度降低设备风险。
1: 现在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5摄氏度，但是国网锦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依然在酷暑中坚守在巡视一线，确保锦城百姓安然度夏。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天气状况下，我们都要进行巡视。
4: 是的，只要是符合安规的巡视条件的话，我们都会进行外出巡视。
1: 嗯，
4: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1: 啊。那么您在这个巡视工作工作多久？
4: 我工作了17年了。
1: 17年，对。这个17年的巡视工作，有什么样的感受？
4: 作为送电工来说，就是虽然说他这个工作看似比较单调，但是他还是要体现出很多细节在里面。因为你工作时间越久的话，你越会发现这里头就是巡视的话会有各种漏洞，都是随着时间的加长会一点一点积累，
1: 也是经验越来越多，是吧？17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您发现了多少处漏洞？总结过？
4: 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话，发现的缺陷就是将近有400-500个缺陷，其中有200多件严重缺陷。人工巡视的话，发现的缺陷更多。
1: 嗯。那么您对这个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4: 我对这个作为电网人来说还是比较自豪的，但我自身还是需要永远需要进步的空间。
3: 迎风度夏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全面强化电网调度管理、实时运行管控、系统风险管控，加强隐患缺陷治理，全力保障主网和配网设备安全。
5: 现在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智能监控中心，还有我们人的特巡、定巡、无人机巡视这几种方式，基本上就把整个锦州地区的送电线路的运维工作全覆盖。现在目前监控看，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
3: 迎风度夏保供电是国网锦州供电公司每年必须面对的一场大战大考。面对高温高负荷与极端天气叠加的严峻考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坚决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全力保障锦州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以可靠电力守护万家清凉。十四五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累计完成电网基建投资24.07亿元，电网结构全面加强，为迎风度夏提供了有力支撑。服务43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落地，为工业倍增注入新动能。
1: 我们未来的用电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我们整个的锦州地区的用电的整体需求？
5: 面向15-15呢，我们是加快推进了信息电网的建设，计划投资40.68亿元，这个较咱们十四五期间呢是增长了较70%，覆盖了全市，其中重点的呢就是配合做好徐大府27的服务保障工作，然后是在北镇地区新建20000伏的输变电工程，为项目建设的顺利落地，然后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以更加坚强、更加。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

0: 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本栏目在当天的16:25和20:00会有重播，欢迎收看，我是云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

0: 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1: 好了，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和我们交流交流。我们也可以给您出出主意。记者呢也会帮您联系联系啊，争取把这问题及早解决。我们首先来接电话吧。
0: 好。
1: 您好。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您是李先生吗？
2: 啊，我是李先生。
1: 哎，李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说说。
2: 那个现在这个理赔这个事儿吧。保险公司现在已经承认了，经过这几天我上访，经过找纪检部门，现在他给我来电话了，按照他们那个10月20号，给我理赔，
1: 您给我说一说，就是咱们家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呢，这个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然后为什么要找保险？然后保险公司来了之后又怎么说的？把这个过程跟我们详细说一说。
2: 哎，等会儿，你说咋的？
1: 你把您遇到的具体问题啊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您家在哪里住，然后呢你是什么原因这个曾经上的保险，然后在这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怎么对待您的？然后最后呢，您觉得是满意是不满意啊？然后去做了什么工作？把这个过程跟我们说一说。
2: 哎，是啊，行。
1: 他说
2: 我们先开始吧，报损了，报损电话打到保险公司，完了他们那时来了之后呢，上地里钻，啥也没说，完了人说对村上，不对我们老百姓。我说我交12.38块，我交的保险，你对村上干啥呀？完人说跟村上对村上，所以这一对村上，完我对他很不满意。完我都找啥呢？找他那个找人监会，辽宁省人监会，人监会完了打电话，他还不来电话，说来电话跟我联系，完还不来电话，不来电话，完我又往那个中华总部。中华保险公司北京总部打电话，完了找北京总部来电话，完了他也不来电话。最后我来气了，我昨天我就跑丽家镇上，完了经过书记镇长给我协商，他们一协商完把事儿整清楚了，说上保险呢没上，大队给我们上的，村上给我们上的，我们拿钱村上给我们上的，人保险公司呢人不跟母说，人村上上保险跟村上说。完后我说那么实际是母上的，村上也没掏钱跟母上，母上的保险。母上保险他就应该跟母对接。你这村上跟村上对接，咱就信不着的不是？又一码事儿的不是？咱怕这里头有瑕疵。完了之后，咱找书记镇长去了，找书记镇长去了，经过书记镇长调解。找那个母镇上的丽家镇上主管那个保险的，他认为这也是这个保险是政府行为，必须得保障老百姓下一年种上地吃上饭，这是这样的保险。完了之后挺重视，完了找我谈，找他们谈，把事儿谈开了。说是后人的保险公司态度也变了。亲自保险的这个黑山的保险的公司的总经理给我来电话，说我是8月20号上我们这儿来看的，理赔了，谁知道他理赔不理赔，反正正说的给我打电话，他说大叔你别上火，挺大岁别上火，咱们肯定做到那个服务第一，受多大灾，咱赔多大钱啊。昨天事儿都基本都正解决的。我说你早打这个电话，咱也不找政府，咱也不啥，老百姓你给我赔偿就拉倒了呗。说我们原先说我们那个没上险，没上保险，我已经上了保险，他就不说村政府村上给咱赔，你都说村上给我们上得了呗。完了不说，最后人完了整到政府上了，整真了，说村上给我们上的，你村上上你应该公示，说你村上上你叫我们老百姓知道，我受险了呢，受损害的呢，我们可以找村上。 咱不说不说啊，我自己报的，一自己报，人家保险公司一查

0: 你村政给你上的，咱显咱都是咱去的，人家都不对咱了吧？因为咱没上，人查不出咱上来。
1: 嗯。
0: 这后人经过镇上那个镇长、书记、小姐给咱处理。
1: 嗯。
0: 啊，完了这回这保险公司，他这回态度也对咱好了。
1: 嗯。
0: 啊，给我来个电话，挺客气。
1: 嗯。
0: 他说等着十月二十号看他赔不赔。
1: 嗯。
0: 咱十月二号我们等到二十号，我们也不割。
1: 嗯
0: 我们把地割了吧，
1: 嗯、
0: 那70%公杆和那小杆，
2: 嗯，
0: 到时候他你没证据，他能赔咱吗？
1: 嗯、
0: 他也不可能赔咱呢。
1: 嗯，李先生这样，
0: 我就等着他赔完我们再割。
1: 啊，李先生这样啊，刚才通过您这个一系列的描述，分析出几个这个信息点。首先第一点呢，您家是黑山的，是利家镇的，对吧？
0: 啊，对，利家镇的，
1: 利家镇
0: 的，陈家村的。
1: 然后这个村里边呢，当时在咱们这个村里边。给咱们这个农户呢上了一个，这是什么保险？是农业保险吗？
0: 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
0: 这个农业大田保险。
1: 农业大田就是耕地这个保险。
0: 这个保险吧，我们老百姓要不上，他村上我们老百姓不上，我的辽宁省政府的60块钱补助费不给他，
1: 嗯，
0: 母上12块钱，12.38块，
1: 嗯，
0: 辽宁省省政府补60，
1: 嗯，
0: 一共是72块。那个3.8，
1: 嗯，嗯，这是给这个耕地上的这个保险，原因呢，就是因为要保障咱们农民这个耕地呢有这个收成，
0: 对，年年有这收成，一旦遇到灾害了，
1: 嗯，
0: 人家省政府兜底，
1: 嗯，
0: 咱老百姓下一年呢拿这个钱呢再生产，
1: 嗯，首先肯定这是一件好事儿，对于咱们这个农民来说是一件兜底的好事儿，对吧？而且的话，这个。这个
0: 国家给咱兜底了。
1: 哎，这个保险呢，这个交上去之后，说一年风调雨顺，我们都很开心。我们也不希望遇到灾害，也不希望这保险公司掏钱给我们赔，我们就希望能够风调雨顺的这个正常的收获这个庄稼。但是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万一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话，可能就会有减产或者绝产的情况，这个时候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刚才您说的，您自己交了12.38块，剩下的呢是由省政府来补贴的这个钱。
0: 啊，我们交20%，就占比例，省政府给交80%。
1: 80%，然后交给保险公司了。
0: 哎，一共是交72.38块。
1: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保险这个合同成立之后，这个保险这个合同是针对你个人的，还是针对村里边？也就是集体保险还是个人保险？
0: 现在是，村里的跟我说，是个人的。
1: 嗯。
0: 保险公司跟我下个交保险的通知单。
1: 嗯。
0: 但呢，那通知单那个我交保险的单子我没看着。
1: 嗯。
0: 人家说给村里了。
1: 嗯。
0: 说村里都统一给交的。
1: 嗯。
0: 人家也不让看，不让咱看。
1: 也就是说，这个保单你手里没有。对不对？
0: 我没有
1: 啊，没有这个保单。
0: 我有交保险告知通知单，
1: 通知单
0: 告知通知单，那咱不叫那叫不叫保单？
1: 对，那个跟保单这个那个不叫保单，因为保单里面呢会有这个保险的名称、保险的范围，
2: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保险的
2: 具体的明细。
1: 哎，对，理赔的这个方法，然后怎么去勘查，这里边应该都有。所以那个叫保单啊，那个保单。但是保险公司跟您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个保险，这个保险呢是村里边集体买的，然后把这个保单交给村里了，是吧？
0: 我镇上说的，
1: 嗯，
0: 我镇上说的，保险公司没跟我说，
1: 嗯，
0: 他心里头装糊涂，他不说，
1: 嗯，
0: 哎，他这里有猫腻，他不说，
1: 嗯，
0: 他说呢，我后来我找着镇的书记镇长，
1: 嗯，
0: 书记镇长说给就说是村上统一交的，
1: 嗯。
0: 啊，完了呢，村上统一交的，咱到现在咱也没看上那这保险单，人不让咱看。
1: 嗯，
0: 不是给这手里，就给那手里都折，不让咱看。
1: 嗯，
0: 母交是12.38块。
1: 嗯，
0: 他给我上多少钱保险，咱不知道。
1: 嗯
0: 现在咱也不知道，那单子始终没叫我看。
1: 啊，没事儿，这个的话呢，只要是有这个保险，就一定会有这个保险单，无论是在这个村里边，还是没在这个村里边。这个保险公司一定是
0: 但他有这么个事儿，领导他有这么个事儿，他村上跟我上，和我自己上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啥呢？村上跟我上，一旦收了保险了，他不报。
1: 嗯，
0: 他不给我报。
1: 嗯，
0: 他不报之后呢，他跟保险公司鼓捣鼓捣，赔点他弄上锁了。
1: 嗯，
0: 他我。

0: 字以上呢，我现在都已经母这嘎子颗粒不收，母字以上呢，他得着火了。
1: 嗯，
0: 你不着火了，我不给他嫩妥，他报损，他报上了吗？他那年做上了，他赔上了钱了吗？
1: 嗯，
0: 他现在你是村上上了，人村上人家不知道咋整的，人到啥时候给你那么妈的，那这那颗粒不收，人也说你有收入，
1: 嗯，
0: 瞎鸡巴整去的呗。母年最多的一年，母完得45块钱。
1: 嗯，
0: 还有，我种这些年地，
1: 嗯，
0: 没得过赔偿母100过。
1: 嗯。
0: 丁腰神的水，赔我45块钱。
1: 嗯，
0: 我交了交72块3毛8。
1: 嗯，
0: 他赔我45块钱。
1: 嗯，
0: 这是我种一辈子地
1: 了。嗯，
0: 所以说我对他不满。今年的话，我颗粒不收了。
1: 嗯，
0: 我都给他打电话。
1: 嗯，
0: 哎，这完了就打出来，先打总部说我没交保险。
1: 嗯，
0: 啊，总部查不到保险。
1: 嗯，
0: 就查到我们那集体交了。没查到我们个人交，说我们不对你因为你没交。
1: 嗯，
0: 最后完了我一瞅，我保险拿出去了，钱拿出去了，我找党委书记和镇长去了。
1: 嗯，
0: 我说我们拿保险，村上给我们交了，他得保险。
1: 嗯，
0: 我说那这合理吗？
1: 嗯，
0: 完了后是经过他解释，
1: 嗯，
0: 完了说他得了也得给我们分。
1: 嗯，
0: 这都现在就这种情况。
1: 嗯，
0: 哎，我咋说不会你会听的。
1: 嗯，那这样
0: 这里有瑕疵
1: 啊，然后呢，有您的这个质疑，有您的猜测，但是呢，中间呢还有一些细节呢，想跟您具体了解一下啊。咱们就是我问什么您就说什么，咱们就是彼此交流一下啊。
0: 哎，那行。
1: 咱们家种的是什么地？种的是玉米还是高粱还是其他的经济作物？
0: 我种的玉米。
1: 种的是玉米，玉米是多少亩地呢？
0: 种15亩地，大哥你歇下吧。
1: 15亩地，什么时候发现的？说今年什么时候发现的？
0: 跟记者说啊。
1: 什么时候发现的？说今年发现这个咱们地里边会减产，或者说会减收或者绝收，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0: 那个从6月中旬6月15号到现在，
1: 嗯，
0: 下大雪，下雨，
1: 嗯，
0: 这下大雨完了那个内涝，
1: 嗯，
0: 他都不接棒。
1: 嗯，
0: 有这30%不接棒，100米有70空杆，
1: 嗯，
0: 30有棒。
1: 那根据您种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玉米的经验来看的话，造成空杆和不接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雨水过大吗？
0: 啊，对，雨水过大，内涝，
1: 嗯，
0: 不接棒，
1: 雨水过大，
0: 阴天再加上阴天，
1: 嗯，
0: 授粉没收得好，
1: 嗯，
0: 啊，这就主要原因就是内涝，
1: 嗯，
0: 不接棒。没有劲儿，
1: 按照以往这个您报保险的经验来说，如果说内涝水太大的话，是符合保险公司的保险范围的，对吗？
0: 啊，对，
1: 嗯，
0: 我符合，我交这个保险就符合，就辽宁省，省政府人就都怕我们这个受到灾害，完了颗粒不收，
1: 嗯嗯，
0: 老百姓明年种一地，所以说也补助我们60块钱，
1: 嗯，
0: 叫我们交12块3毛8，少交点儿，我们这一交，人省政府人就补助，我们不交。
1: 嗯，
0: 省政府就不补这个钱儿。
1: 嗯，发现了这个空杆比较多，发现了这个减产的情况之后，您第一时间是找的村里边还是找的保险公司？
0: 我第一时间我找的是我们镇政府。
1: 嗯，
0: 主管保险的姓王的，叫王振江。
1: 嗯，
0: 找的他说的你自己报，
1: 嗯，
0: 啊，叫我们自己报。
1: 嗯，
0: 叫我们自己报。
1: 嗯，然后
0: 我自己报，我也不知道嘛。不知道是咱的保险上到哪儿了。
1: 嗯，
0: 啊，人家那保险单也不就是保险告知书，人家我给你发那个保险告知书，人家也不给咱，
1: 嗯，
0: 我村上人收回去了也不给咱。
1: 嗯，
0: 完了找村上要，村上也不给我。
1: 嗯，
0: 不给我没招了，我问村上也不告诉咱，
1: 嗯，
0: 镇上也不告诉咱，这是叫你自个儿报。
1: 嗯，
0: 自个儿报完我就找那豆包。我问豆包，我说我是黑山县立霞镇黑头村的。
1: 嗯，
0: 我说那个我报名上大田保险，中华保险，你给我查一下电话号码。
1: 嗯，
0: 完了他给我查的号码。
1: 嗯，
0: 查完号码，完我就给那个保险公司打电话，
1: 嗯，
0: 给客服打个电话。
1: 嗯，
0: 打完电话了，那客服告诉我，跟谁跟那个宋一鸣联系。
1: 嗯，
0: 就是勘探员跟他联系。
1: 嗯，
0: 跟他联系，完了我再跟他联系，我跟他一打电话，他说的都他说我明儿看有工没工，有礼拜一有工呢， 我都去，我找个人，找着人我还去，找不着人我也去不了。
1: 嗯，
0: 完我说那你不来，我老百姓我上了保险了，那我说那你是骗保呗。
1: 嗯，
0: 完了他也不吱声，完了待一会儿，我说那你到底来不来呀？
1: 嗯，
0: 他说我找着人我都去。
1: 嗯，
0: 后边我完我的电话我都撂，我瞅着他还不乐意来呀，谁乐意往外赔钱呢？
1: 嗯，
0: 人不乐来，不乐来，大伙儿给回头唠嗑，这完问我咋的了，我说我报险的，完大伙儿把电话啥都要回来，我们一屯子都往上打，
1: 嗯、
0: 一百来户全打上了，
1: 嗯，
0: 打爆了，这完那小子我又给他打，我说你到底来不来呀？
1: 嗯，
0: 他说的我去，定下来了我去，
1: 嗯，
0: 我说你去，你能定险能定损不的？把损定完之后赔偿吗？他说那做不到。
1: 嗯、
0: 他说那得几个月，得秋收以后。
1: 嗯，
0: 每年都是，12月份给。
1: 嗯，
0: 啊，我说那你那保险法保险规则不就七个工作日吗？鉴定完选之后七个工作日就把钱打给我们。
1: 嗯，
0: 完他说那不可能。我说那你是来忽悠我们来了？你听这小子说啥？他说有那个意思。
1: 嗯，
0: 完了那他正说。那咱都还说啥？再说那不是废话了吗？
1: 嗯、
0: 我说我手机有录音啊。
1: 嗯。
0: 完他都不说话了，完了不说话，我手机我都啥了，我都撂下来。
1: 嗯、
0: 那他正说忽悠咱张爱洲啥呀？
1: 嗯。
0: 完了过几天，完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今儿去完我们大伙都跟着，跟着他来了，他找个人来了，来了之后呢，他上那个地里钻，他也没照相，也没记那个勘探笔录。
1: 嗯。
0: 完了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问他，我说你都挣的两手空空，你也不叫我们定损，也不你这个也不做笔录，你咋赔偿款，你没有做不当案卷，那个保险公司能赔我们款吗？我说这玩意儿保险也不是你家的，你说赔就赔，我说你得做那个保险笔录，定损呢。他说我定不了，回去我得找专家。我们经理都叫正来的。
1: 嗯，
0: 哦，我说那你是何况，我说那你是忽悠我们来的。
1: 嗯，
0: 完了他也不吱声，他说最后也说了一句，
1: 嗯，
0: 他说我们不跟你说，
1: 嗯、
0: 我们跟村上说。
1: 嗯、
0: 哦，我说你跟村上说行了吗？我说我是保险人，我是第一保险人，我交了12.38块。
1: 嗯，
0: 咱们那阵还不知道村上给咱交的。
1: 嗯，
0: 我说我是第一责任人，我把那单啥都拿出来了。这小子不说，
1: 嗯，
0: 一句话不说，完就走了。
1: 嗯，嗯，
0: 走了之后，我一瞅这事儿，他拖延呢。
1: 嗯，
0: 完了，我第三早上我都找我们厉家镇镇长白镇长。
1: 嗯，
0: 完白镇长，我把事儿一说，我说我们拿了12.38块，村上跟我交了。我说那村上交，这钱不得村上得吗？
1: 嗯，
0: 我说村上花够了，兄给我们点吗？每年都给我们点。每年都给个3块5块的，我说今年全扔了，我说我拿着钱，别人给交了，我说这事儿你不干，我说你给我解释，我说我要看保险单，因为我在购置书上，他说我交保险了，
1: 嗯，
0: 完我打电话往他总部打电话呢，往他那个保险公司总部的，人说没看着没交，
1: 嗯，
0: 不承认，
1: 嗯，
0: 完了之后。这个是说完了，也都过1个小时，完我他那解决不了这事那事的，完了他说你再往那个客户打一下子，这回北京的客户是010-833-2-8-8484，4848-4448，那个电话，这回人家把话都变了，
1: 嗯。
0: 人说这回给电脑上也看着我交保险了，
1: 嗯，
0: 也看着村上给我交了，
1: 嗯、
0: 我说那交算份了，那这是，
1: 嗯、
0: 我说那不可能的事，这回人就不承认了，说话人都变了，客户也变了，
1: 嗯，
0: 啥都变了，变完之后，人家书记镇长不就说老李你这不撒谎呢吗？
1: 嗯，
0: 人家现在你这客户都没说你不交，
1: 嗯，
0: 我说你说我交了，你给那保险单拿来给我，
1: 嗯，
0: 哎，你说村上给我交了。你给村上的保险单，
1: 嗯，
0: 你叫我看了，
1: 嗯，
0: 人不让咱看，我说你这不让我看，你还有瑕疵，
1: 嗯，
0: 村上交了是村上名还是他人的名，
1: 嗯、
0: 还是个人的名，我说你这里有瑕疵，
1: 嗯，
0: 完了，这工夫，这保险公司总经理黑山总经理。

0: 理，都这玩意儿都跟演戏似的。黑山的公司总经理现在我手机有他电话，哎，就不像以前说能说的。他说的大叔啊，我是黑山酱公司的经理，你别让我，我先去那人不会说话，正经正的就说场上话了。他说20号，我还是20号，我保障到你那儿赔偿你去，你交保险了。哎，这功夫啊，就承认我交保险了。哎，完了说8月20号来。
1: 8月20号。
0: 8月20号，
1: 今天是8月14号。
2: 14号，
1: 对吧？
2: 嗯。
1: 还有6天的时间。
2: 那也就是说，下周四的时候是保险公司承诺到您家去看看这个玉米地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啊，对，来啥的？来那个来见准来。
1: 嗯。
0: 他8月20号如果不见准。今年呢，每年都都是9月、10月，收苞米。今年呢，内涝，也就到8月20号，我们都该收苞米了。8月20号他不来，我们苞米一收，正经一回一回。
1: 保险
0: 啊，那人家保险公司赔不赔你，这咱都是两说着了。
1: 所以说呢，在整个联系的过程当中呢，每一个环节呢都刀的比较准。
2: 对，
1: 比如说这个，你说有保险了，保险单在哪？我是保险人的话，我买保险，
2: 我是受益人，
1: 你保险单你给
2: 我
1: 打出来呀、啊，对吧？即便是这纸质保险单，当时你没有给到我手，没有了，但是你起码还有电子的吧？我们要知道这个保险什么时候上的，上的范围，上的人的名字，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整个这个勘查的过程，勘查的过程的话，李先生也比较懂，因为这个勘查过程当中涉及到几样，比如说哈、到你这个地块之后，他得抽样，然后这个掰穗啊，称重啊。统计空杆啊，还有这个扁粒的这个比例呀、啊，它得需要专家这个拿这个纸质的东西啊，或者拿这个专用的这个设备啊来进行测量。测量之后呢，和这个保险人说你这个应该是多少，现在是多少，然后将来的话，如果说这个成立了，赔偿的比例是多少？
2: 它有是一个相应的公式。
1: 对，然后现场呢，你这个投保人你得要这个确认的，对吧？就是我
0: 双方得确认。
1: 对，我要是想。给你理赔这些，那么你这个报保险的人你也得确认的，最后确认完之后，然后再进入这个补偿赔偿的这个流程。
2: 而且咱是不是不能一次就定损？
1: 他这个
2: 需要有一个二次，
1: 他得需要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咱们就是空杆还是这个扁粒儿，然后这个6、7月份的时候呢，说初步定损，当然得有纸质的相应的这个调查呀，这个分析啊，这个报告，然后双方签字。然后承诺是10月份的时候收获的时候再来，
2: 对，
1: 因为这个期间不还有成长的吗？
2: 对，
1: 生长过程。但是有一条要必须写在这个理赔的这个单子上，就是调查这个单子上，就是我来定损之前，
2: 就是、有证据。
1: 对，我来定损之前，你别去收获这个，对吧？就我还没来定损呢，你就把这个玉米就打了，打完之后你说了，你说我这个损失多少，
2: 说不清了，
1: 这就说不清了。所以必须得
0: 空杆人都不跟你说了，
1: 哎，他得来这个定损。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流程，缺一个都不行。就像这个李先生说的，那你不忽悠我呢吗？确实，
2: 你
1: 来了，
2: 你也不拍照，你
1: 什么
2: 也不干，
1: 你不拍照不定损，你也不统计空杆，你也不统计这个瘪粒儿，甚至说有的地方的话，这个大面积定损的时候还需要无人机进行这个辅助，你什么也没有，到这儿来走一趟然后就走了，那确实是，无论是这个投保人还是普通的旁边的这个观察者第三方吧。都不会认可这样的行为，是吧，李先生？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另外
0: 他有，他那个有这个，主要就是村政他偷摸给我们交了这个事儿，他就不对劲儿。他见损时候看时候他不通知我们老百姓。人直接和村政那手印射出几个人来，人把手印那。
1: 李先生是这
0: 样。完了以后是赔多少？人家跟咱没关系。
1: 李先生这样、啊。
0: 完了，我给母钱，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1: 儿。啊，李先生。这样
0: 啊，
1: 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我们首先保证这保险公司呢，把这个你们这个损失给定好，然后该怎么赔偿咱们怎么赔偿，对吧？保险公司已经承诺了，还有6天。然后村里边这个有什么样的内幕啊，或者有什么样的猜测呀？首先，现您跟我反映这情况呢，就是都是您猜测的，您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说谁拿了多少钱，然后怎么样给我们多少钱，谁揣到自己兜里多少钱。没有这个项的证据，都是我们的猜测。
0: 啊，这个证据上没有。
1: 对，是我们的猜测呢。那我们就以按照这个相应的这个，比如说投诉的流程啊，反映问题的流程啊，找镇政府啊，或者找哪儿啊去反映这个事儿。但是它和这个理赔这个事儿啊是两件事儿。

0: 我们首先得保证我们这个玉米减损的这个理赔这个事儿，把它先解决了，然后另外那件事儿呢，我们再进一步的一点点的再去跟进。您说呢？
1: 对，他主要是还有这个事儿，他那个，他那个玩意儿赔偿吧，哎呀，我这脑袋我还得脑有那个啥有病啊！我
0: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想，就是透明和不透明的问题。
1: 对，
0: 啊，对吧？
1: 不透明，
0: 透明不透明的吧？就是这个东西，无论是赔45还是赔45。
2: 它应该有一个公式，让大家都清楚。
0: 哎，对，它得需要有一个步骤，说是哪儿赔的，怎么赔的，什么样的一个规定，什么样的核算方法，然后每一家每一户肯定不一样。有的人家，比如说山地，可能这个就不太涝，这个产量还相对高一点。有些家地呢，就是洼地，那这个一下雨的时候，内涝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可能就颗粒无收了。所以每一家呢，它有不同的这个环境和不同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个每一家无论什么样，我都一个标准，然后这都是一亩地，给多少钱，给几十块钱，
2: 那也不公平。
0: 哎，对，那这个来说的话呢，就得问一问了，问一问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说，我对村里，我这个保险的时候是按照什么什么来的，然后我给个村里多多少钱？
2: 村里也应该有一个。
0: 哎，对，村里应该有一个村民代表大会，
2: 嗯、
0: 有一个这个账目，应该给每一户多少？这个是证据，对吧？我们要一点一点去核实这个证据，对吧？啊，所以说不能说我们这个猜测一下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去质问呐、啊，或者去这个怎么样处理呀、啊？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去调查和了解。您说呢？
1: 这个事情现在发展进度了吧？哎，我们打上级的电话，打媒体，打那个人监会，完了之后呢，现在我们也不怕他不赔我们，也不怕他不来鉴定了，现在我们老百姓说啥呢？他不来，我们上法院起诉他呀，拿这个拿保险单，我们上法院起诉他去，上法院起诉呢，起诉法院也说了，他不来咱也能整，咱找第三方鉴定去，这那个农业农村部有、那里有专家，鉴完定了，咱法院传他，先和解后改判，他不来也没关系，他现在怕他这个公司吧，也是国家正规公司，
0: 对，
1: 投省政府呢这个补助他投标，今年他才整上，每年不是他的公司，他才中标。国家现在也挺重视这个事儿，农民那个受灾的事儿，他现在也不准，他也敢瞎整，怕我们老百姓上法院，在这种压力下呢，他说的8月20号，那个上我们这儿来，
0: 行，
1: 他说你，说他鉴定那玩意儿呢，他不如咱的政府去鉴定去，那个农村部。去那个去鉴定，他本公司他还有没有瑕疵？法院也说了，他到我们法院不认他那玩意儿了，我们只认农村农业部，那个咱政府的那个鉴定师，当年这我们都老百姓都跟他说了，现在他们也改嘴了，说10月20号来，你领导继续跟进，来了呢，咱到我们都懂那个保险那个条例，我们进行跟进。如果呢，他把我们那个，经那个把我们这个老百姓权利呢，他没有按保险条例跟我们削弱了，维权不让我们进行理赔，参与理赔。完了，我们及时和政府和你那个，媒体及时联系。
0: 好，李先生，这个有那样一句话叫“知识就是力量”。这李先生呢，这个有条有理的把这个情况都说了。甚至呢，把后续的如果遇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或者自己有什么疑问的时候，怎么样去法院，怎么样去找第三方鉴定，
2: 全都了解清楚了，
0: 全都了解清楚了。而且的话，李先生也说了，像他这种情况，他们这个村里边一共是100多户，是吗？
1: 600多户
0: 啊、大家这个联合起来，去共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应该的，我们都支持。我们现在呢，就是8月20号，等他来。去这个理赔和定损的时候，我们再看是否是符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如果符合实际情况，最好先把理赔这个事儿做完。如果不符合的话，我们再找第三方啊，或者是上法院起诉啊，都可以。
1: 对，
0: 之后呢？之后我们再进一步跟进，好不好？
1: 行好，完你就继续领导，你继续跟进。
0: 好的。
1: 继续这个看我们这个发展方向，这个案件
2: 随时关注
1: 怎么走向。
0: 好嘞。

0: 我们随时关注啊。好，李先生，就这样啊。好
1: 的，
2: 非常感谢您。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嗯，好，再见。
1: 哎，谢谢领导。哎，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现在呢，我们这个编辑正在接听。在接电话之前呢，我们也说一说啊，身边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呢，我们这个身边遇到一些，大事儿、小事儿啊，和我们进行联系啊，那我们的记者呢，都会不遗余力的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小事儿呢，可能是当时就能解决，大事儿呢，也不要着急哈，咱们慢慢的进行跟
0: 有
1: 进。
0: 一个沟通的过
1: 哎，
0: 程。
1: 总会有一个结果啊，会给所有的反映问题的人进行反馈。那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您是金女士。
2: 对，
1: 你好，金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长安里38号楼的2楼居民，楼下是音乐教室，长期扰民，休息不好，钉钉音乐教室，这个问题呢，也就是之前就找他沟通，然后他就是不予理睬，不沟通，然后咱只能是找有关部门。找到那个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就是他只是就不让上去，就是从门卫他，然后安排具体人接待，然后就是说解决不了，然后咱要到古塔区那个教育局信访，还有业务科室都找了，他也都说解决不了。我这个吧，就是也好几年了，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这个就是音乐，就中午的时候打鼓打电鼓，周六周日，就是也营业，严重影响就是咱楼上居民这个休息。然后呢，就是咱就是对他。

0: 个营业执照，就是咱楼上就是住宅，他楼下他就不应该开这个营业教室，所以说对他的营业执照就是咱质疑了，然后就是问有关部门，就是咱了解到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正常来讲，楼上居民如果不同意的情况下，他就不能营业，不能办这个营业执照。但是呢，就是咱就是跟市教育局反映这个情况，他也查了相关，就是当初他办这个营业执照那个手续，确实是他没找我签字，正常是应该找楼上业主签字，但是呢，他是让别人签的字，我没给他签字，所以说他这办那个手续就是不合规的。然后咱就是找市教育局，他也查了，确实不是我签的字，是别人签的。所以说吧，他这里边办这个营业执照，就是不符合规定。
1: 啊，
0: 但
1: 对
0: 是
1: 呀，
0: 一直他也没改正，
1: 你
0: 就
1: 对你已
0: 是
1: 经，
0: 发现这问题，但是就是没人给改正。
1: 等会
0: 我
1: 儿，
0: 说那你。
1: 稍等一下啊，就是说到这儿了，这个金女士，您已经是到教育局了，已经找到了，然后发现他这个办执照的时候，里面这个字儿不是您签的，他已经是，在一个办执照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违规了，那已经到这儿了，那教育局有什么说法吗？
0: 他就是说，那你就等着给你跟领导反映，然后就没有信儿了，就是一直都这样，好几年前都是这样，然后就是现在吧，他不归市教育局管了，又归区教育局管了，然后我又上区教育局去找这个事儿，他说这个营业执照不是你区教育局办的，你还得找市教育局，然后又去市教育局找。上不去楼，他就是门卫说，只能从1楼接待你，然后就下来，具体经办这个人下来，他也就说解决不了。
1: 就是音乐教室的噪音扰民的问题，对吧？这
0: 对，
1: 个，
0: 他是咋的？他是正常是到晚上8点钟结束，他这个音乐教室，所以说。它严重影响这个楼上的居民休息，那你说谁能晚上8点钟，那不得家待着，那上班，谁能8点钟还上班呢？你说是不是？正常他5点他就得下班，那5点到8点这个时间，他又打鼓，又吹笛子，又钢琴，声都特别大，那谁能受得了啊？更有甚者，他前2年8点到10点，他还赢，就是还有人，反正就是从他说是他家人谈，然后我又找古塔区教育局，他说这个超过8点我们不管，这个只能归社区和派出所管，然后又找了社区和派出所，来了以后就是找他，当时就是能停止，过后完还继续，就是没有结没有，因为他说他也没有那个。就是处罚呀，什么执法的那个力度，只能是劝说，一遍遍劝说，那人就不听。
1: 您说晚上8点钟或者10点钟结束，早上几点开始呢？
0: 早上正常就是八点半，但以前他7点多钟也谈过，但是也很少，但基本上现在他早上再找他不谈了，
1: 他
0: 但
1: 立。
0: 是就说晚上这个还有。就白天弹，其实也受不了。他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是打鼓，有时候打鼓、打电鼓，那要是从家休息都休息不了。而且就是
1: 他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呢，还是说就寒暑假的时候比较严重？
0: 寒暑假当然严重了，但是平时他中午他也得营业，就只要有客户他就得营业。
1: 就是
0: 尤
1: 不，
0: 其是礼拜六、礼拜天休息的时候，那有客户他就得。就得营业，那咱都休息搁家，那就得忍着呗。尤其我女儿她就是那个，就是前就这2年哈，怀孕生孩子，就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就跟她沟通多少次，她都不予理睬，就不沟通，找哪样都不好使。她说你愿上哪找上哪找去，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是我女儿坐月子都从外边租的房子。我们真是苦不堪言，真是苦不堪言。
1: 那个您刚才。

0: 提到了社区和派出所，都是以调解的方式。那么有没有去找过这个社区派出所，他们是怎么进行调解的呢？
1: 他就是劝说说自己不让他那啥，不让他整。但是吧，就说粮这个分类这个，也没人给他界定。他就说不抄，实际上我们也受不了，声音很大很大。就是究竟抄没抄，没有究竟哪个部门能够界定他这抄还是不抄。环保局咱也找了，人家环保局也不管。派出所来也只是劝说，他也人家就说不抄，完人还继续营业，那也没招儿啊。
0: 这种情况存在几年了？
1: 已经都是七八年了，
0: 啊，7、8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去找教育局或者找派出所、社区，他这个调解之前呢，您会有一个诉求，就比如说，我也不是说为了不我让他这个教室不开了，或者说他这个生计呢，我给他这个掐断了，也不是这样的。那您这个诉求就是保证一下，怎么样这个能够达到您心里的预期呢？
1: 我现在吧，我就不想让他开了，因为本身吧，就是他这个只要开，就是都是人学的人，也都是占休息时间，就不是个，就是几乎工作日也有，但不是太多，几乎都是就是来学的人也都是休息时间带孩子来学，那都是我们需要休息，在家休息的时候，那就严重影响我们的休息。而且吧，他办的营业执照就当初就是不符合规定。所以说，他就应该改正。
2: 那我想问问这位金女士啊，那她这个音乐教室呢，是在这个您家的楼下，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居民的正常的这个住户呢？它改成了音乐教室，还是您的楼下是一个门市房呢？
1: 他是门市房，是门市房。
2: 然后您
1: 哦，
2: 家是
1: 对，
2: 在这个门市房的楼上。
1: 对对对对，就正对着二楼。然后他这个，就当时办手续的时候。就是要求，就是楼上业主应该签字的，因为我是最早的住户，就是在他来之前我就在这儿住，他是我都住好几年以后他才来买的这房子，
2: 那您
1: 但
2: 有
1: 我不
2: 去
1: 知
2: 过
1: 道
2: 他
1: 他
2: 的这
1: 开
2: 个
1: 音
2: 音
1: 乐
2: 乐
1: 教
2: 教
1: 室，
2: 室里面吗？
1: 啊，
2: 您有去过他这个音乐教室里面吗？他这
1: 他
2: 个，
1: 去过，但是他之前去过，但后来他就不让进了，
2: 那他
1: 他
2: 这个
1: 因为
2: 墙上有这个隔音的设备吗？有
1: 根本
2: 吸
1: 就
2: 音
1: 不
2: 棉
1: 隔音。
2: 吗？
1: 根本就不隔音，实际上这老楼吧，这预制板一点都不隔音，他就是教育局也让他做隔音来着，但是他说是做隔音，从大坑买一块买材料，从天花板就棚顶就整这一层，根本的都不隔音，那都精薄的那材料，
2: 啊，就是
1: 根
2: 也
1: 本
2: 没
1: 不
2: 有
1: 隔音。
2: 吸音棉。
1: 对，对，但是我现在就是说，他这本身办一个执照就是不符合规定。另外一个，这些年就是跟他沟通，真是太不通情达理了。尤其是就是之前吧，也寻思挺不容易的，就是照顾他、容忍他。但是你说我家有事儿的时候，就跟他沟通，一点都不通情达理。所以说，就实在给我们欺负没有办法，我们都住不了租房子了。就基于这种情况，那我们那就不能再同情他。
0: 有的时候呢，遇到这种情况哈，尤其是噪音扰民的问题，我们这个通常的时候呢，就会提醒一下咱们这个反映问题人，去找什么环保部门呐，然后呢，这涉及到的这个执照的问题呢，找到这个教育部门呐，然后实在不行的话，找社区帮着调解呀，实在再不行的时候呢，找派出所。但是这个金女士已经把这个问题所有的这个途径都已经想到了。其
1: 对。
0: 实说到这儿的话，我这个心里边已经，我也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方法去指导您。刚才我想到了，可不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呢？有没有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咨询一下律师
1: 也咨询过，
0: 呢？
1: 但是好像他也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现在，
0: 也咨询过是吧？
1: 他就说收集证据这块儿，就是这个噪音这个界定，他就说不抄，那但是已经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了。就是我们因为没有相关部门来测量这个究竟抄还不抄，我们个人也没有这个仪器，就是我们就是买了仪器能够测量它抄了，但是没人界定，也没人认可。那不是说咱自己买仪器说抄了，那人不承认，你官方他不承认，到时候这法律才不算依据，才不算证据吧？是不是？
0: 这个噪音这方面测量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第三方可以测量一下？

0: 是不是也可以检测一下，就是法院能够承认的，就司法这个系统当中能够承认的，然后
1: 但是我问环保，环保说他不给车辆，然后问派出所，派出所也不给车辆，所以说现在吧，我也不想再跟他扯皮了。现在我就是说，他这办这农业执照不符合规定，他正常就要求业主签字同意，我没同意，那他找别人签，那就是弄虚作假。
2: 那这家音乐教室他是租赁的吗？他有房东吗？还是他直接把这个门市房给买下来？
1: 他是房东，他买的房子。
2: 他就是房东，
1: 对。
0: 现在您就是说这个他这个营业执照，这个办理的过程当中，最初的营业执照办理过程当中是不合规的，所以说从根儿上他就不应该去开这个音乐学校，是吧？
1: 对，因为市教育局吧，那前几年的时候找市教育局，他有人就是管这事儿的人已经给查了，我没签字，就不是房东，不是业主签的字，那他究竟找谁签字呢？那肯定不符合规定，所以说这个既然查了，他有这不符合规定，但是他没有改正嘛，而且我也想去教育局找相关上一层领导，也上不去楼，他就说那你就从一楼等着，门卫不让上。
0: 当年你去找教育局要这个。看这个签字单的时候，然后有没有留个复印件呢？或者说这个有个相应的证据留在手里，有吗？
1: 好像是有来的，等我找找吧。他反正就是我寻思再找，往上找，但是他不让上楼。
0: 然后呢，我建议您呢，就是如果从执照不合理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问一问这个相应的这个从业人员，或者说直接咨询一下律师。看看从这个角度，然后我这个签字是被别人冒签的，从这个角度能不能从法律层面呢去帮着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除非是开想打这官司了，完然后你聘律师，完就是上法院起诉去啥，这个也是很费心血的，而且找律师的话这需要很多费用的，这不是说咱随便找一个人他就能给咱办这事儿，所以说
0: 这样，我们节目过后呢，我们的记者给您介绍个律师，打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不收您费用，好吗？
1: 行，
0: 会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律师，然后您打电话咨询一下，我需要准备什么，需要用什么，然后从哪个角度我可以从法律角度呢来维权，甚至说我一旦说真要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么我中间要花多少费用？然后如果说对方败诉了的话，这个费用是应该由谁来去承担等等，你都可以跟律师问一下，然后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再跟我们记者打电话，然后再问好吗？
1: 好
0: 啊，那行，那就先这样，金女士啊，这情况我们都听清楚了，好吗？好，我们就这样，再见啊。好的，再见。
2: 好，那其实像金女士这样的情况呢，关于噪声扰民和噪声污染的这样的情况呢，确实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一个确切的办法，具体哪个部门去帮助她界定。那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会询问一下相关部门，然后看看到底该怎么去帮她解决问题。
0: 有时候就处理问题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说，这如果说咱们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能有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呢不叫什么什么局，我就是一个牵头的一个部门，然后这个有具体的问题的话，比如说老百姓遇到问题这么多年都处理不了的，然后到这个部门之后，不要给来回去支，说
2: 你告诉我应该找谁，
0: 对，你不
2: 要，我应该怎么办，
0: 你不要说让我去找 A， 然后 A 再让我去找 B 再找 C，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部门牵头的话，他说你不用找，我知道这个不用再找 ABC 了，我告诉你直接找 C， 而且我可以找工作人员帮你去找这个 C， 合理咱们就处理，不合理就告诉你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解决不了，这样反映问题人的话，他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抵触情绪，也不会有什么什么这个反对的意见，说不合理就不合理呗， 对吧？但是一旦合理，您帮着解决了，那这个人的话肯定是相当满意，也是相当感激的。
2: 那而且金女士碰到的这件事儿吧，你说邻里之间的，可能我找社区啊，找派出所啊，很多的都是起到一个劝阻，
0: 对，
2: 去沟通。那如果这家音乐教室的这个负责人吧，也能够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咱也做出一些相应的让步。比如说咱们能不能在您的教室里多一些隔音的设备？
0: 对，
2: 是不是？咱想点办法，咱也得体谅体谅这个周围的居民，对不对？您说我们不想

0: 看到的是您失去了生计，把这个音乐教室关闭。那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个其他的居民休息不好。
1: 对，
0: 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点，达到一个最舒服的一个点。所以呢，咱们大家都让步，哎，把这个劲儿都往一处使，让这件事儿呢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
1: 好，
0: 那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又有电话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好，我们
0: 嗯，
1: 再来接电话。你好，你好，是张女士吗？喂，
0: 这位朋友你好，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是张女士吗？您在吗？
1: 应该是接通了。张女士可能是把电话这个放下了，因为她拿的是这个电话号码呢，因为
0: 应该是座机，
1: 是个座机，对。我们等一会儿啊，等个几十秒。因为这个张女士呢，是前一段时间的反映过问题，说这个走廊灯啊，哎呦，这个电话挂断了。
0: 我请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再次联系一下
1: 嗯，
0: 张女士。
1: 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就是她在前几天的时候反映的是啊，她这个走廊里边这个灯，也就是声控灯啊，这个不亮了。那声控灯不亮呢，就是这个坏了，这影响她这个晚上出去。而且呢，他当时反映的情况呢，好像是年纪挺大了，是个独居老人。我们
0: 好，我
1: 再
0: 们
1: 接
0: 再来
1: 通
0: 接
1: 啊，
0: 听一
1: 你好，
0: 下。
1: 张女士。
2: 啊，
1: 哎，
2: 你
1: 您
2: 好，
1: 好，
2: 主
1: 您
2: 持
1: 好，
2: 人。
1: 哎，
2: 那个，我上周五打的电话，反映的是这个京华里32号楼67号，这个灯不亮，它是一进门这个1楼，完了，昨天吧，这个灯亮了。今天我打的电话主要是感谢这个电视台主持人和这个工作人员联系这个中城物业，这个灯亮了。那个应该说这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小事儿吧。可以，我感觉到啊，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和这个中城物业的人员，这灯亮了，我感觉心里挺高兴。今天再一次感谢这个电视台工作人员和这个中城物业的工作人员。我希望呢，这个电视台这个节目为老百姓的疑难愁盼，永远经常的办下去。我就说这些吧。
1: 啊，张阿
0: 好。
1: 姨，我记得您当时反映情况的时候说这个灯不亮了，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是，前头我们说嘛，能有20多天了吧？这个下晚挺热，出去遛弯的时候回来，完了可黑了，尤其这个楼是个偏楼，一进门不敢迈步啊，我感觉。

0: 到，就是天天出去时，心里有一种挺发怵的感觉。
1: 嗯，
0: 这感觉倒不是找谁，我就给电台打一个电话吧。
1: 嗯，
0: 就打一个电话。昨天这个灯亮了，
1: 嗯，
0: 我感觉到，嗨，这是老百姓，真是打一电话，这个事儿就办成了。
1: 嗯，
0: 我没说，嗯。感谢这个电视台工作人员和这个中诚物业的工作人员。
1: 嗯嗯，
0: 我一个七十多岁的独居老人，有些啥事儿，有些困难的时候，
1: 嗯嗯，
0: 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跟谁去说。今天我没说吗？嗯，昨天看这灯亮了，完了给电视台打一电话，我挺高兴的。
2: 嗯。
1: 那个，您老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0: 啊，一个人
1: 生
0: 活。
1: 啊，
0: 生
1: 活。然后这个灯亮了，心也敞亮了。
0: 对，
1: 啊，
0: 对，我出门的时候我也没有负担了。
1: 嗯，
0: 要我想出去走走遛弯回来，七点以后，七点半到八点再估了，这个可黑了。
1: 嗯，
0: 不敢迈步。
1: 嗯，
0: 一楼的老两口六七十岁，
1: 嗯，
0: 身体也不是太好。
1: 嗯，
0: 我感觉这可咋整，你说。
1: 嗯嗯嗯，
0: 这就是灯亮了，感觉心里也亮堂了。
1: 好，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心里敞亮了，然后呢咱们平时的时候呢，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这个心里也有底了。
2: 对
0: 对对。
1: 嗯，不至于脚底下这个黑看不清楚路，出现危险。
0: 尤其这一进门，
1: 嗯，
0: 还有一个像下水道的东西似的。
1: 嗯，
0: 这家小子真黑呀。
1: 嗯，
0: 这个是个偏楼，本来它就黑。
1: 嗯
2: 嗯，
0: 完了还没有灯。
1: 好
2: 好的，能把您的问题呢能够及时的解决，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高兴。
1: 嗯，
2: 然后也希望您呢晚上凉快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
1: 嗯，
2: 也祝您身体健康。
0: 嗯，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好的，张阿姨。
2: 好
1: 的，好
2: 的，谢谢张阿姨。
1: 好的，
0: 再见。
2: 嗯，
1: 我们再见啊。好的，再见。嗯，
2: 其实呢，我们每到接到一个诉求电话的时候啊，我们的记者才是最辛苦的。
1: 嗯，
2: 因为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中午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有很多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在下午默默的付出，去给每一个部门去打电话。
1: 对，
2: 当然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感谢这个中诚物业啊，能够积极的配合工作。
1: 嗯，
2: 也有可能啊，张阿姨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呢，物业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是需要一些时间。
1: 嗯，
2: 然后我们凑巧也是这个记者给他打到了电话，物业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儿给解决了。
1: 嗯，
2: 所以呢感谢我们的记者，同时呢也感谢我们中诚物业所有人对我们的工作的配合。
1: 嗯
2: 嗯，
1: 好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的我们的共同努力吧，能够帮助大家把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能够把它解决掉。
2: 嗯，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接听到这儿，下周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中午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时下，盘锦港全体干部职工抢生产、保畅通，全力保障港口货运高效运转。数据显示，今年6月，盘锦港全月累计完成集装箱船舶作业54艘次，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5万标箱大关，刷新建港以来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历史纪录。
1: 走进盘锦港作业现场，岸桥起落有序，集卡往来穿梭，各作业环节紧密衔接，高效运转。一线作业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规范，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转运、堆存等各项工序，以高标准、严要求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每一艘船舶高效靠离，每一票货物顺畅周转，持续跑出港口生产加速度。进入夏季以来，航运市场持续回暖，船舶到港频次密集，货运需求稳步攀升。面对旺季生产压力与高温天气双重考验，盘锦港科学

0: 精准梳理船舶到港计划，动态优化作业流程，科学排布班次，高效衔接装卸、转运、仓储各环节，有效破解船舶集中到港、高温作业受限等难题，大幅提升船舶周转效率和港口吞吐能力。此次单月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00标箱，创下历史新高，是盘锦港运营能力、服务效能、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的有力验证，也充分彰显了盘锦对外开放口岸的强劲活力。盘锦港将持续优化作业模式，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优化营商服务环境，严把安全生产关口，抢抓航运旺季机遇，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为盘锦市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能级提升贡献力量。
1: 朝阳浪马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产业优势，通过数字化改造破解发展痛点，推动企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朝阳市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范本。
2: 浪马轮胎成立于2003年，主营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农业轮胎、工业轮胎等，产品远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在多个层面实现突破，企业打通多套数字化管理系统，建立轮胎全生命周期数字档案，搭建全车间数字孪生管控平台，配套 AI 视觉检测设备，精准筛查产品缺陷。各类智能装备全面投产后，浪马轮胎在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等方面成果突出，获评省级 5G 全连接工厂、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下一步，浪马轮胎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依托成熟改造经验，助力中小企业破解转型难题，以产业数字化实效赋能朝阳工业强势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企业力量。
1: 进入暑期，锦州市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锦州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1: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3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6: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7: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 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

0: 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1: 是晚上20:42，你就频数有点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0: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两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31，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2: 短短两天时间，绥中星城海域接连发生3起险情，一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稳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2: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处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3: 传承千年瓷韵，共赏雅气风华。近日，阜新市海州区河北街道在318文创市集创新举办博古巨雅海州瓷语首届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众多景德镇瓷艺商户以瓷为媒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为广大收藏爱好者市民群众奉上一场陶瓷文化盛宴。
4: 市集现场烟火氤氲，古意盎然，青花茶具、粉彩赏瓶、手绘瓷盘、仿古瓷摆件等各类景德镇瓷器琳琅满目，来自瓷都景德镇的商户带来历朝制式精品当代陶艺佳作，釉色莹润，器型丰富，充分展现景德镇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的陶瓷艺术特色。摊主们耐心为市民讲解陶瓷烧制工艺、纹饰典故、收藏品鉴知识，不少陶瓷爱好者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千年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感谢海珠区区政府河北街道为我们搭建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原来就一次听说咱们的博古巨雅文化活动做得特别好，恰好借此景德镇申遗成功的契机，我们把这一堂活动带到阜新，带到海珠，我们从景德镇带来了30000件精美陶瓷，今后我们还会经常参加咱们博古巨雅的活动，引领更多的景德镇的商家常到阜新来。
4: 市民在摊位间徜徉游览，一边观赏名家瓷作，一边与商户沟通交流，挑选心仪藏品。大家在赏瓷、鉴瓷、陶瓷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景德镇陶瓷文化，领略非遗陶瓷技艺的匠心传承。
6: 窑火匠心，邂逅海州烟火，传统文化贴近大众生活。街道工作人员积极对接商户，主动靠前服务，让广大市民不必远行，在家门口便可观赏上万件来自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近距离感受世纪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市集汇聚了人气，汇聚了商

0: 香气，形成了一夜星百夜红的联动效应，持续拉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行业增收，搭建起了南北商家互通、藏友跨地交流的开放式平台，持续提升博古巨雅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1: 同时也吸引318市集广大文玩商户来此陶瓷交流，积极向景德镇陶瓷商户推介复新玛瑙产品。
2: 这次的活动呢，与众不同的是呢，是以景德镇的瓷器展销为主，也融合了我们复新市的玛瑙之乡啊，因为在景德镇呢，现在过去的时候啊，已经是地方文化打造了中国文化，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在上个月的7月25日呢，已经申遗成功，他们非常的高兴，也乐意和我们复新市的玛瑙文化互相的交流，也是互相的学习。这次我们文玩根雕艺术品和瓷器融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受到了我们复新市的广大群众的非常的欢迎。
1: 本次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的举办，是海州区深耕文旅收藏业态、活化民间文化资源的特色文旅活动，依托博古巨雅文旅品牌，持续推动南北文化互通交流，进一步激活古玩收藏文旅市场，拓宽辽西地域文化交流渠道。
0: 潮起海州，文兴街巷，下一步河北街道将持续打造博古巨雅文化流量阵地，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常态化打造高品质的特色文化活动，为海州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河北力量。
3: 日前，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玛图镇第32届阜新杯农民篮球联赛开赛，来自全镇14个村的8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1: 伊玛图镇乡村篮球联赛兴起于1995年，与 CBA 同龄，30多年来从未中断。篮球赛以全民健身为主题，以健康、快乐、和谐为宗旨，其规模由小到大，办赛质量也日渐提高。随着一声哨令，篮球赛在村里的文化广场正式开始，参赛队员以村民为主，啦啦队是村民自发组织，还有操着一口本地口音的解说员，在乡亲们的加油呐喊中，参赛双方展开激烈角逐，比分交替上升。
4: 我们也是越来越喜欢和参加这些篮球赛，让我们可以锻炼一下身体，让我们参加那个感受团队合作的力量。
1: 伊玛图镇村 BA 火爆的背后，是当地乡村振兴的加速奔跑。近年来，伊玛图镇实施采煤沉县区治理，新建爱伊家园小区，让村民住上了干净暖和的新楼房。同时，随着孵化工园区环保改造，过去的污染源得到了有效治理。如今，伊玛图镇旧貌换新颜，广大村民在赛场内外打头阵，在乡村建设中唱主角，在乡村振兴中得实惠。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0: 是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动物王国。在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里，植物主宰着这片土地，是这里万千生灵的滋养源泉。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将目光转向一只正在接受手术的豪猪。城市的快速扩张带来了许多野生动物的生存问题，它们的生活空间被不断压缩。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是谁敢去威胁鳄鱼？就算是食物链的顶级猎手，遇到它也要退避三舍，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700万年前，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与大陆分裂，形成了一块突出的半岛。这座1300公里长的半岛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利福尼亚湾。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纵贯整个半岛，从覆盖着密林的北部，穿过严酷的沙漠，最终抵达半岛南端。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

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座岛。埃尔南把一张羊皮纸揉皱，放在了桌子上。炙热的天气和硬实的沙地养育了700多种植物，它们都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半岛腹地的年降雨量仅有50毫米。夏季38摄氏度的高温能持续几周，但植物是适应高手，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有些会用有毒的根茎赶走竞争者，密集的刺可以遮阴，小小的叶子能减少水分流失，茎干上的沟槽巧妙地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夏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到它们。与树不同，高大的仙人掌会在凉爽的夜晚张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在这里水分流失足以致命，因此最热的时候仙人掌的蜡质表皮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到2-3米粗，20米高，这要花100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等来了雨水，一切都活跃了起来。时间是最宝贵的，有花植物争分夺秒的开花授粉。几周后，这些水坑就会被太阳蒸干，大部分雨水无法渗进地面，直接流向了海岸。这片红树林被一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军舰鸟因极快的飞行速度而得名。众所周知，它们经常欺负小鸟，偷窃食物。正值交配季节，雄性军舰鸟鼓起红色喉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需要一个场地，竞争非常激烈。雌性军舰鸟盘旋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他们的喜好。一只雌性飞下来打量一位求爱者，长得太丑了，他继续找他的白马王子。这不是新婚燕尔的争吵，而是婚礼的一部分，同时告诫其他成员名花有主。结为伴侣后，雄性开始收集木棍，雌性负责搭巢。雌性每次只产一枚蛋，雏鸟通常会在2个月内孵化。栗色军舰鸟是令人讨厌的邻居，他们会偷木棍甚至整个巢穴，谁不小心靠得太近都会受到攻击。这些海鸟在这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它们被达尔文称为海中秃鹫。由于腿太短，军舰鸟无法在陆地上行走，而它们的羽毛又没有油脂，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行家，一展可达2米。红树林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水面下方隐藏着一整条食物链。细菌、海藻、浮游生物、螃蟹。

也和鱼，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藏身之处。复杂的根系像打进沙地的桩基一样支撑着常青树，最宽的地方直径九米。树根可以防止植物被飓风吹走，还可以过滤盐分，输送淡水。这座永久庇护所也是几十种动物的繁殖地和幼儿园。它们多数来自深水区。75%到90%的热带鱼都在红树林生活过。

岩石嶙峋的海床证实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陆板块移动的产物。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猛然从大陆上撕裂下来，在板块的挤压下形成了山脉。这座半岛每年向西移动50毫米，这个速度相当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

海浪一刻不停地洗礼着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大海藻林。因为阳光充足，所以这片寒冷的太平洋海域生长了大量海藻，构成了如今的海藻林。海风轻拂，搅动着海水，将海底深处的氮和磷元素带到了海面。在阳光和养料的滋养下，一天之内，海藻的长度竟然能增加60厘米。在气囊的支撑下，它们能长到40多米高。海底的掌状囊沟藻在水流中不停地飘动，红藻充分利用微弱的阳光，每束海藻都被根状固着器紧紧固定在岩石上。海藻是生态系统中的工程师，就像河狸能把小溪变成池塘一样。海藻能在开阔的海域打造出复杂的生态环境。上百种鱼和无脊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片海藻中。隐蔽的环境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有的来避险，有的来捕食。一只煎蛋水母正在水中游动。它们对人类没有威胁，但这些6米长的触手足以杀死较小的水母和浮游生物。天光转暗后，海底森林展示了它的秘密花园。夜色中，海葵为岩石铺上了毯子，它们在等待鱼虾碰到它们的触手。像水母一样，它们的每根触手都布满刺细胞，可将毒液快速射入猎物体内，如同数百支电枪同时开火。这只海葵捕到了一只6米长的尊海鞘，它的邻居正在帮它撕扯猎物。被毒刺麻痹后，这只尊海鞘将被海葵慢慢地塞入口中消化掉。这里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入侵。一支军队正在行动，但他们没有恶意。成千上万只枪乌贼来到海藻林中交配。雄性枪乌贼从身后紧紧抱着雌性，它们的腕足变成了深红色。雌性受精之后会产下很多卵，它们孕育后代的方式非常巧妙。一层透水透气的蛋白质卵鞘将卵保护起来，使其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卵鞘内的大量细菌能杀灭真菌，预防致命的感染。

卵鞘造好后，雌性会将其固定在沙地上，确保它们在一个多月里不会被水冲走。像鲑鱼一样，雌性枪乌贼产卵后就会死亡，它们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生产大约20枚卵鞘。雌性枪乌贼死后很快会被食腐动物吃掉，不过啊，从枪乌贼的角度看，这是一场胜利。他们的后代将在5周内孵化，并得到海藻林的庇护。冬天，营养物质和阳光都会减少，海藻也会变得柔弱，风暴潮会毁掉大片海藻林。只有等春季洋流和充足的阳光再次到来时，它们才能大量生长。下一代海藻又将建立它们巨大的王国，

0: 墨西哥夏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自然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大陆崩裂，岩浆迸发，海浪轰击，惊心动魄的巨变锻造了这座半岛。它的壮美令人肃然起敬，雄浑瑰丽的水下世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植物为这里的生态环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也让人们看到了地球母亲的伟岸力量。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交流，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随着城市的扩张，越来越多的豪猪失去了家园，美味的野莴苣却偏偏生长在危险的公路旁。阿拉斯加动物园收容在安克雷奇发现的受伤豪猪，今天兽医赖利威尔森要做一个精细的手术，第一步是给浑身长刺的病人佩吉苏注射镇静剂。
2: 有一只豪猪受了外伤，应该是被车撞了，因为它进来的时候前面有一只脚骨折了，脸也毁了。
0: 但是要穿过佩吉苏的脊刺把针头扎进去并不容易。
2: 我们有一位生物学家，他敢戴着手套直接去捉豪猪的尾巴，但是我的胆子没有那么大，所以我用了一根长棍子。
0: 结果豪猪完全不配合，于是赖利叫来了援兵。
2: 香农，
0: 兽医把豪猪逼到了死角，但是佩吉苏又施展了他惊人的攀爬技能。最终赖利还是成功给豪猪注射了镇静剂。
2: 就让他挂着吧，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3: 好的。
0: 他们要做好准备，在他睡着时接住他。
2: 他一睡着，但愿他能睡着，我们就把这个小笨蛋扯下来，给他修整牙齿，剪指甲。
0: 一件小事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原来这只豪猪因为车祸牙齿出现了严重问题。
2: 我们收容的动物大多是孤儿或者是受了伤的，有些动物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这只，它们存在一些后续问题，因为面部受了外伤，所以它们用来咀嚼的门齿错位了，这让这只豪猪进食不太方便。你可以看到这颗牙歪了，我们每隔2个月就得给豪猪

0: 修整牙齿，他们的牙经常长着长着就长歪了。豪猪的门牙比兔子的更独特，兔子的牙根在牙龈的上半部分长得并不深，但是豪猪的门牙几乎扎进了整个下牙床，所以没有办法给它们拔牙。豪猪牙医，天下第一。
1: 牙齿问题只是佩奇苏不能被放归的原因之一。
0: 他们的牙齿要用来觅食，在野外，要是豪猪的牙齿长歪了，后续会不断出现问题，比如长到面部里面，这样他们就没法生存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照顾它，给它提供食物，不用它自己去觅
1: 食。磨短牙齿后，赖利又给豪猪剪指甲，因为它的爪子长得过长。至于原因，是它不必像在野外那样扒树皮了。
0: 好了，
1: 然后麦莉顺便给他检查了受伤的腿。
0: 再看看另一边，我2年前给他做过截肢手术，虽然没了一只脚，但是他适应得很好，到处爬来爬去。
1: 遗憾的是，因为受伤，佩吉苏永远无法回归野外了。好在他有一位同伴，另一只受伤的豪猪痒痒先生。
0: 你醒了，太好了，姑娘。他已经开始醒了。如果我们不在场，他们会更放松一些，自己慢慢醒来。他们过不了多久就能四处走动了。
1: 佩吉苏速度不快，因此无法避开疾驰的汽车。而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豪猪是令人称奇的攀爬高手。事实上，躲到树上是他们首选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冬天，能否找到树皮吃同样关系到生死。豪猪源自墨西哥北部温暖的草原。但是凭借丰富的脂肪储备，可怕的鸡刺以及攀爬本领，他们甚至能在阿拉斯加严寒的荒野生存下来。但是当他们冒险进入安克雷奇时，攀爬和觅食本能反而会让他们置身险境。寻找庇护所，偷吃宠物食品，豪猪一点点感受着城市生活。与豪猪相关的事件越来越多，市里的野生动物部门必须时刻关注豪猪在郊区的活动情况，那里林木繁茂，易于它们藏身。而公园护林员柯林不必费心寻找，就能发现豪猪在地面觅食的证据。
0: 这是豪猪啃过的痕迹。在这一带，没有别的动物会这么做。这儿肯定有豪猪，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他还看到了豪猪冬天觅食的痕迹。
0: 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有的高处的树皮没有了，是被豪猪吃掉的。这些是绵白杨，豪猪最爱吃了，他们肯定来过这个地方。
1: 许多人来这一带遛狗，因此柯林必须确保这里有足够的警示牌，提醒人们进入豪猪领地存在的危险。所幸安克雷奇的居民大多知道城里的野生动物生活在哪里，也知道何时以及如何避开它们。但有时候人们用这一点来从事不人道

0: 保护中心里有一只1岁大的豪猪，它被一个陷阱困住，失去了一条腿。
1: 这是基特，全名基特卡特，是去年夏天来这儿的。他被困在安克雷奇的一个陷阱里，铁丝缠住了他的右后腿，伤势太重，没办法治好，最后只好截肢。
0: 基特卡特术后恢复良好，但是如果被放归，他将很难找到食物，而且他已经习惯了人类，很容易被猎人捉走。他对人毫无防备，布拉德甚至能抚摸他的脊子。
1: 我们的训练项目之一就是让他习惯抚摸，摸他哪儿都行，现在这样就是很好的练习。
0: 布拉德和基特卡特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同寻常。
1: 基特有点特别，他对饲养员的人选很挑剔，作为第一个饲养他的人，我和他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他是啮齿动物，学习能力很强，在这么小的年龄他学得很快了。
0: 为了证实基特的高智商，布拉德采用了通常只用来训练海豹和海豚等高级哺乳动物的方法来训练他。在基特看似笨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聪明的大脑，他很快明白了触碰棒头就有奖励。
1: 给你。
0: 虽然他们关系亲密，但是布拉德希望基特有一天能被放归，在森林里过上完整的生活。这只可怜的豪猪虽然遭遇了不幸，但没什么能够彻底击败这位野外生存大师。

黑夜降临，这蟾蜍变得活跃起来。这蟾蜍究竟为何让鳄鱼对它退避三舍？在澳大利亚，这蟾蜍数量一度超过了1亿只，种族数量会是让鳄鱼退却的原因吗？这蟾蜍的数量之所以暴涨，是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最终却反受其害，因为它们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这就是它称霸野外的终极武器。每当它们被捕食者咬住时，就会顺势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临河区税务局上门辅导暖心护航退役军人创业；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哈尔滨学习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0: 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1: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0: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2: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0: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3: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4: 会见中，王和生对锦州市考察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锦州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对接，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哈尔滨给予锦州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双方在东北全面振兴进程中寻找合作契合点，深化创新协同，推动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随后，孟华强一行深入高校企业考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华强与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挺座谈。孟华强指出，哈工大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希望双方在共建科创平台、核心技术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探索科创园新模式。刘挺表示，锦州产业方向与学校优势学科高度契合，学校将在锦州设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锦州产业转型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孟华强与集团总经理陈友芳会谈时表示，希望集团进一步扩大在锦产业布局，推动港口从物流通道向产业承载平台延伸。陈友芳表示，将依托锦州优质花生资源，实现本地化生产，与锦州企业渠道共享、品牌共建，同步深化物流合作。在哈药集团，孟华强一行参观三晶制药展示中心，了解企业制改数转进展。孟华强表示，锦州在制药包装、化学原料药、 医药仓储等领域基础扎实，五所三甲医院可为创新药临床试验提供支撑，期待双方深化对接合作。哈药集团副总裁夏继成表示，集团在原料药研炼、补炼、强炼、出口物流通道建设方面与锦州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发挥优势，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孟华强一行还考察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哈尔滨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城市更新及文商旅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理论宣讲初心出彩，青春力量凝心聚力。8月13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十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全市170余名青年理论宣讲工作者齐聚一堂，认真聆听、用心感悟示范团4位青年宣讲员的精彩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们结合自身的经历，以青年视角与话语解读“十五五”蓝图，用一线故事凝聚振兴力量，搭建起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青年的连心桥。 本次宣讲打破传统单一说教模式，4位青年宣讲人带来4种差异化创新性宣讲形式，以青年视角讲理论，用身边故事化担当，让严肃理论变得鲜活生动、可感可学。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以实物展示式宣讲，以地质青春奔赴“十五五”新征途，展现科研青年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通过情景对话带来心向阳光、青春敢为，彰显新时代青年实干奋进的风貌，以铸魂利剑守初心、兵工薪火耀辽宁的温情叙事讲述红色传承与追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以财政之志铸振兴之基，深入浅出解读财政政策赋能辽宁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5: 理论宣讲呢，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今天的这场宣讲也非常的接地气，我深刻地领悟到了用轻言轻语来搭建党和青年之间连心桥的作用。在今后，我也会将今天的这份感悟转化为行动，努力地让自己的宣讲也更加的有温度、有力量，用身边的故事来讲好党的理论。
6: 刚才几位宣讲员的宣讲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我意识到了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岗位，但是奋斗的底色却是相通的。那么我作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我会把在今天活动中学到的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带入到我的红色讲解一线当中去，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4: 整场宣讲将宏大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青春故事，既是省级示范宣讲，也是针对本土骨干的实战培训。锦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建强本土青年宣讲队伍，创新载体形式，常态化开展特色宣讲，让青春之声响彻基层，凝聚青年奋进实干、助力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
0: 日前，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辽绣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围绕非遗传承与灵活就业双向发力，特邀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非遗辽绣技艺传承人何小霞现场授课，为辖区刺绣爱好者夯实技艺基础，拓宽就业渠道。
7: 理论课堂上，何小霞结合生动讲解与图文素材，带领学员回溯辽绣千年发展历程，细致梳理这项传统技艺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8: 能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锦绣工坊也很喜欢，而且对这个传统手工刺绣呢，看出有热情。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会带着这些刺绣热爱者进行这个传统刺绣的实操学习，希望大家能感受这里的一些刺绣美好。
7: 实操教学阶段，学员围坐绣架旁，手执针线，跟随指导练习基础针法，从穿针引线、勾勒纹样轮廓，到选配绣线色彩，把控运针节奏，大家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9: 通过上午何小霞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了解了刺绣的 历史文化底蕴，然后

0: 就通过刺绣让我很喜欢，下一步好好学习。
1: 据了解，一年来，临河区人社局“零工之家”多次搭建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此次辽绣培训招募信息依托“零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
2: 零工之。

0: 持续推出各类技能型培训、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用心做好群众身边的就业驿站，可以帮助更多居民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2: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3: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2: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文化供给，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0: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2: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堂浸润人心，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锦州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惠民新政正式实施，很多家长对接种年龄、疫苗防护效果、疫苗种类选择、补种规则和接种安全存在诸多误区与疑问。海波访谈特邀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做客演播间，结合一线真实工作案例，通俗解读免费接种政策，解答家长高频难题，普及科学防护知识，纠正认知偏差，为锦城花季少女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科学认识 HPV 疫苗，筑牢青春健康防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这里是广锦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入伏以来，随着锦州气温屡屡攀高，广锦州供电公司用电负荷达到190万千瓦，同比增长7%，给电网运行带来严峻挑战。徐主任，面对这个入夏以来越来越严峻的这样一个用电压力，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这个电力的平稳运行？
1: 在这个本轮的这个负荷高峰期间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布置，也加强了值班力量，我们都实时的去监视这个负荷的变化，并及时处置这个突发的情况。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调整了运行方式，有17次，包括调整了安全自动装置20余次，也是有效保障了咱们锦州地区电力的安全可靠供应。此外呢，我们在这次的负荷高峰来临前，我们就提前的编制了迎峰度夏的电力保供方案，也是制定了周密的事故应急预案，并开展了相关的实战的应急演练，也是为有效应对此轮的负荷高峰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完全有能力确保锦州地区百姓的生活用电，包括工业生产用电的需求。
2: 为了全力应对酷热天气带来的用电高峰，广锦州供电公司提前编制了迎峰度夏的电力保供方案，制定了周密的事故应急预案，全面升级了应急抢修的保障体系，筑牢电力保供的防线。在锦州松坡路一处居民点，记者看到广锦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冒着酷暑抢修居民供电设施故障。
0: 现在正好是中午12点，那么我们的电力抢修工作人员恐怕已经吃不上晚饭了。
3: 是的，我们都是二十四小时待命啊，随时应对这个恶劣的天气造成的这个电网影响。
0: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迎峰度夏期间，我们的应急预案是怎么安排的？
3: 那么为了全力应对迎峰度夏的用电高峰，我们全面升级了应急抢修的保障体系，筑牢我们电力保供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方面呢，我们强化了恶劣天气的前置防范，雷雨大风天气前呢，我们提前对重点的线路和设备开展了这个特巡和隐患排查工作，那么最大限度降低我们设备的风险。其次呢，我们细化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严格落实我们24小时的专人值班，还有全员待命的制度，提前备齐抢修物资和应急装备，随时应对各类的突发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抢修布点，针对低洼易涝，还有这个沿河重点区域的我们前置部署了抢修力量，缩短了应急抢修的半径。我们秉持先复电后抢修的原则，全力保障我们居民用户的用电。因为我们高温期间呢，老百姓第一时间就想迫切的用上用电啊，想要不间断供电。那么我们先复电，就用我们各种的方式，第一时间让老百姓先临时用上电，然后我们再进行我们配网线路的抢修。这样的话，我们既不耽误老百姓用电，我们还就是保证了就是抢修的一个时效性。
0: 啊，您是附近的居民吗？
4: 啊，对对对对。
0: 啊，您对这个电力抢修感到满意？
4: 满意满意。
0: 啊，您觉得这个整个电力抢修的它反应速度？
4: 就它太快了，非常快，非常及时。
2: 广锦州供电公司强化了恶劣天气的前置防范，提前对重点线路和设备开展特巡和隐患排查工作，最大限度降低设备风险。
0: 现在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5摄氏度，但是广锦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依然在酷暑中坚守在巡视一线，确保锦城百姓安然度夏。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天气状况下，我们都要进行巡视。
5: 是的，只要是符合安规的巡视条件的话，我们都会进行外出巡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0: 啊。那么您在这个巡视工作多久？
5: 我工作了17年了。
0: 17年，对。这个17年的巡视工作有什么样的感受？
5: 作为送电工来说，就是虽然说他这个工作看似比较单调，但是他还是要体现出很多细节在里面，因为你工作时间越久的话，你越会发现这里头就是巡视的话会有各种漏洞都。 随着时间的加长，会一点一点积累，
6: 也是经验越来越多，是吧？17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您发现了多少树木？总结过？
5: 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话，发现的缺陷就是将近有400-500个缺陷，其中有200多件严重缺陷。人工巡视的话，发现的缺陷更多。
6: 那么您对这个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5: 我对这个作为电网人来说还是比较自豪的，但我自身还是永远需要有进步的空间。
2: 迎峰度夏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全面强化电网调度管理、实时运行管控系统。

0: 风险管控，加强隐患缺陷治理，全力保障主网和配网设备安全。
1: 现在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智能监控中心，还有我们人的特巡、定巡、无人机巡视这几种方式，基本上就把整个锦州地区的受限线路的运维工作全覆盖。现在目前监控看，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
0: 迎风度夏保供电是广锦州供电公司每年必须面对的一场大战大考。面对高温高负荷与极端天气叠加的严峻考验，广锦州供电公司坚决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全力保障锦州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以可靠电力守护万家清凉。十四五期间，广锦州供电公司累计完成电网基建投资24.07亿元，电网结构全面加强，为迎风度夏提供了有力支撑。服务43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落地，为工业倍增注入新动能。
2: 我们未来的用电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我们整个的锦州地区的用电的整体需求？
3: 面向15-15呢？我们是加快推进了信息电网的建设，计划投资40.68亿元，这个较咱们十四五期间呢是增长了较70%，覆盖了全市，其中重点的呢就是配合做好徐大浦27的服务保障工作，然后是在北镇地区新建2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为项目建设的顺利落地，然后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以更加坚强、更加清洁的电力来服务我们锦州市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时下，盘锦港全体干部职工抢生产、保畅通，全力保障港口货运高效运转。数据显示，今年6月，盘锦港全月累计完成集装箱船舶作业54艘次，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5万标箱大关，刷新建港以来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历史记录。
1: 走进盘锦港作业现场，岸桥起落有序，集卡往来穿梭，各作业环节紧密衔接，高效运转。一线作业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规范，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转运、堆存等各项工序，以高标准、严要求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每一艘船舶高效靠离，每一票货物顺畅周转，持续跑出港口生产加速度。进入夏季以来，航运市场持续回暖，船舶到港频次密集，货运需求稳步攀升。面对旺季生产压力与高温天气双重考验，盘锦港科学研判航运形势，统筹安全与生产，不断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挖港口作业潜能。港口调度部门立足生产全局，精准梳理船舶到港计划，动态优化作业流程，科学排布班次，高效衔接装卸、转运、仓储各环节，有效破解船舶集中到港、高温作业受限等难题，大幅提升船舶周转效率和港口吞吐能力。此次单月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万标箱，创下历史新高，是盘锦港运营能力、服务效能、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的有力印证，也充分彰显了盘锦对外开放口岸的强劲活力。盘锦港将持续优化作业模式，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优化营商服务环境，严把安全生产关口，抢抓航运旺季机遇，全力冲刺全年生产。

0: 经营目标，为盘锦市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能级提升贡献力量。
1: 朝阳浪马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产业优势，通过数字化改造破解发展痛点，推动企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朝阳市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范本。
2: 浪马轮胎成立于2003年，主营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农业轮胎、工业轮胎等，产品远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在多个层面实现突破，企业打通多套数字化管理系统，建立轮胎全生命周期数字档案，搭建全车间数字孪生管控平台，配套 AI 视觉检测设备，精准筛查产品缺陷。各类智能装备全面投产后，浪马轮胎在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等方面成果突出，获评省级 5G 全连接工厂、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下一步，浪马轮胎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依托成熟改造经验，助力中小企业破解转型难题，以产业数字化实效赋能朝阳工业强势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企业力量。
1: 进入暑期，锦州市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锦州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1: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3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6: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7: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6: 是晚上20:42有品数游艇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7: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2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

0: 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时31分，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1: 短短两天时间，绥中兴城海域接连发生三起险情，一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1: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2: 传承千年瓷韵，共赏雅气风华。近日，阜新市海州区河北街道在318文创市集创新举办博古巨雅海州瓷语首届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众多景德镇瓷艺商户以瓷为媒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为广大收藏爱好者市民群众奉上一场陶瓷文化盛宴。
3: 市集现场烟火氤氲，古意盎然，青花茶具、粉彩赏瓶、手绘瓷盘、仿古瓷摆件等各类景德镇瓷器琳琅满目。来自瓷都景德镇的商户带来历朝制式精品当代陶艺佳作，釉色莹润，器型丰富，充分展现景德镇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的陶瓷艺术特色。摊主们耐心为市民讲解陶瓷烧制工艺、纹饰典故、收藏品鉴知识，不少陶瓷爱好者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千年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感谢海珠区区政府河北街道为我们搭建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原来就一次听说咱们的博古巨雅文化活动做得特别好，恰好借此景德镇申遗成功的契机，我们把这一堂活动带到阜新，带到海珠，我们从景德镇带来了上万件精美陶瓷，今后我们还会经常参加咱们博古巨雅的活动，引领更多的景德镇的商家常到阜新来。
3: 市民在摊位间徜徉游览，一边观赏名家瓷作，一边与商户沟通交流，挑选心仪藏品。大家在赏瓷、鉴瓷、陶瓷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景德镇陶瓷文化，领略非遗陶瓷技艺的匠心传承。
5: 遥火匠心，邂逅海州烟火，传统文化贴近大众生活。街道工作人员积极对接商户，主动靠前服务，让广大市民不必远行，在家门口便可观赏上万件来自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近距离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市集汇聚了人气，汇聚了商气，形成了一夜兴百夜红的联动效应，持续拉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行业增收，搭建起了南北商家互通、藏友跨地交流的开放式平台，持续提升博古巨雅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3: 同时也吸引318市集广大文玩商户来此陶瓷交流，积极向景德镇陶瓷商户推介阜新玛瑙产品。
6: 这次的活动呢，与众不同的是呢，是以景德镇的瓷器展销为主，也融合了我们阜新市的玛瑙之乡啊。因为在景德镇呢，现在过去的时候啊，已经是地方文化打造了中国文化，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在上个月的7月25日

0: 呢已经申遗成功，他们非常的高兴，也乐意和我们阜新市的玛瑙文化互相的交流，也是互相的学习。这次我们文玩根雕艺术品和瓷器融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受到了我们阜新市的广大群众的非常的欢迎。
1: 本次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的举办，是海州区深耕文旅、收藏业态、活化民间文化资源的特色文旅活动，依托博古聚雅文旅品牌，持续推动南北文化互通交流，进一步激活古玩收藏文旅市场，拓宽辽西地域文化交流渠道。
2: 潮起海州，文兴街巷。下一步，河北街道将持续打造博古聚雅文化流量阵地，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常态化打造高品质的特色文化活动，为海州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河北力量。
3: 日前，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玛图镇第32届阜新杯农民篮球联赛开赛，来自全镇14个村的8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1: 伊玛图镇乡村篮球联赛兴起于1995年，与 CBA 同龄，30多年来从未中断。篮球赛以全民健身为主题，以健康、快乐、和谐为宗旨，其规模由小到大，办赛质量也日渐提高。随着一声哨令，篮球赛在村里的文化广场正式开始。参赛队员以村民为主，啦啦队是村民自发组织，还有操着一口本地口音的解说员。在乡亲们的加油呐喊中，参赛双方展开激烈角逐，比分交替上升。
4: 我们也是越来越喜欢和参加这些篮球赛，让我们可以锻炼一下身体，让我们参加那个感受团队合作的力量。
1: 伊玛图镇村 BA 火爆的背后，是当地乡村振兴的加速奔跑。近年来，伊玛图镇实施采煤沉县区治理，新建爱伊家园小区，让村民住上了干净暖和的新楼房。同时，随着孵化工园区环保改造，过去的污染源得到了有效治理。如今，伊玛图镇旧貌换新颜，广大村民在赛场内外打头阵，在乡村建设中唱主角，在乡村振兴中得实惠。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

0: 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了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1: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

0: 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嗯，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嗯，对对，
1: 嗯，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嗯。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它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就
1: 置？
2: 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对对，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2: 一些群组吧，
1: 发
2: 类似
1: 表
2: 这
1: 自
2: 样
1: 己的观点是
2: 的。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

0: 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1: 对对，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0: 嗯，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0: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1: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煤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0: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1: 逐步完善，
0: 逐步完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啊，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是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AI 软件

0: DeepSeek 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花洒，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匈牙利的水上仙境展现了人类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尘封多时的冰面被撬开，生活在这里的鲶鱼得到了释放。在对话盲虫板块，捕蛇猎人三人组走进毒液实验室，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神秘生物。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干旱季节，对于水中的鱼来说，呼吸都是奢侈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普斯塔位于匈牙利东部的广阔平原。再往西，匈牙利的中部地区绵延着多瑙河。在多瑙河畔，保存完好的冲积森林与人口密集的地区交错相见。冰冻的河道和湖泊是孩子们的天堂。周围的喧嚣让一只年轻的水獭感到惊讶。匈牙利人口稠密，野生动物往往要与人类分享栖息地。

匈牙利的水獭很多，但很少被人看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有多个巢穴。这只年轻的水獭远离了喧闹的人群，来到了另一个巢穴。水獭的巢穴大都有一个水下出口，能通向纵横交错的森林水道。由于水面结了冰，翠鸟现在根本无法捕鱼。帮助有时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但是对于帮助水獭和翠鸟，这位渔夫都不感兴趣。

这位渔夫正在照看他的水下猎场，他在冰面砸了个大洞，让有毒气体出来，氧气进去。他知道鱼正在他的脚下过冬。鲶鱼，这种鱼平常都是单独行动，但是一到冬天，它们就会聚在一起，直到春天到来。虽然不冬眠不捕食，但是它们仍旧很活跃。它们待在安全的群体中间，为了争夺领地，它们不断地互相撕咬，但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冰面上的窟窿引起了渡鸦的注意，他们总能从中自得其乐。一只年迈的白尾海雕正忙于收集筑巢材料。在冰面上着陆并不容易，但白尾海雕找到了有趣的东西。这堆干草可能会派上大用场。但是，哦，不，这还不够好。白尾海雕在干梭草丛中继续寻找着。白尾海雕的巢穴能够达到2米宽，梭草可以作为绝缘层给蛋保暖。20世纪70年代，白尾海雕濒临灭绝，但如今匈牙利的天空翱翔着大约200对白尾海雕，每年年初他们都会准备筑巢。这对白尾海雕夫妇已经在一起12年了。

对于马鹿来说，冬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它们都在等待着春天的来临。它们不是唯一的等待者，

在五个世纪以前，为了逃避土耳其军队，当地人躲到了多瑙河沿岸。相传他们穿上可怕的服装，发出巨大的声响，让土耳其人误以为是恶魔来袭，纷纷仓皇而逃。每年在莫哈克镇，人们会用不消人行走活动来纪念这段历史。今天的仪式颇具另一层意义，不消人在结束行走后聚集在一起，象征性的埋葬了冬天。

经过漫长的等待，大地解冻，冰雪融化，匈牙利四面群山环绕，数百万条溪流从山上流入盆地的中心。多瑙河沿岸沉默的泛滥平原森林发生了神奇的蜕变。伴随着响亮的小夜曲，当地的十几种蛙和蟾蜍呈现出了交配期特有的颜色。雪片莲在刚刚汇成的河面上盛开，表达大地迎春的喜悦。

哲蒙兹森林位于匈牙利南部的多瑙河畔，四月树木仍然屹立在水中，于是一个野生动物的天堂出现了。马路在哲蒙兹森林随处可见，待在水里，它们不仅能抵挡昆虫的叮咬，还能找到大量新鲜的食物。欧洲泽龟正在争夺享受日光浴的最佳地点，但是抵达最佳地点并不容易。湖蛙引来了一条水蛇，不怀好意地注视。但这里到处都是捕猎者的目光。一个更大的捕食者也在寻找猎物。匈牙利大约有10000只水獭，是欧洲拥有水獭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水獭开始捕猎时，欧洲泽龟不想成为它的美餐，纷纷逃之夭夭。一旦被水獭发现，蛙就没有了逃生的机会。水獭主要以鱼为食，但毫无疑问，蛙肉也是它们喜欢的食物。最后，欧洲泽龟也抵达了阳光明媚的制高点。再过几个星期，哲蒙兹森林里的雌性马鹿就会在森林深处生育幼崽了。

匈牙利仍然有大量的冲积森林，沿着多瑙河，南方的洪水区域最多能延伸10公里宽。这里是鲶鱼的水上天堂，鲶鱼是欧洲最大的淡水鱼之一。对于渔夫来说，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鲶鱼正在水下筑巢，它用肌肉发达的尾巴清除着柳树根，然后再检查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只要等雌鱼过来就行了。渔夫每天都会检查陷阱，他从父亲和祖父那里学会了这门捕鱼技术。鳊鱼、白斑狗鱼和鲤鱼落入了渔网。老鲶鱼一向行事谨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陷阱。雌鱼终于出现了。鲶鱼之间的爱情并不是非常浪漫，雄鱼通过拍打雌鱼的侧面来催促雌鱼产卵。成功了。从现在开始，雄鱼会一直守护着鱼卵，直到三天后小鱼孵化为止。五月，石蜂鸟从它们在非洲的冬季栖息地飞回来了，它们在多瑙河一只支流上方的沙墙上筑巢。温暖阳光充足的日子非常适合洗澡。石蜂鸟能在河畔找到它们所需要的一切，蜻蜓是一种美食，无法消化的部分只要吐出来就行了。现在是交配季节，给雌鸟送礼物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1: 今天蟒蛇猎人们决定恶补一些关于毒蛇的知识，以增加对毒蛇的了解。首先他们要去毒液实验室接受一点实际操作培训。
2: 哇哦，所有蛇都放开了。
3: 哦，小心，地上有一条巨蝮。
4: 这条巨蝮真大。
5: 让有毒的巨蝮在毒液实验室随意爬行并不属于标准程序。
3: 就让他们随便爬吗？
6: 平时都关在笼子里，但也需要偶尔放松一下。
3: 好的。这儿一共有多少条巨蝮？
6: 只有三条。
3: 三条？有三条在外面。
7: 我们知道它们的位置，一条在门口，一条在这儿，一条在那边，所以不会有事的。
3: 伙计们，今天我要让你们近距离接触一下几年前在秘鲁咬我的毒蛇。我要让大家看看它的毒液进入人体后所造成的破坏。毛头蝮因为头部像毛而得名，一共有两个种类，一种是三色毛头蝮，另一种是巴西毛头蝮。
7: 咬你的是毛头蝮吗？
3: 是巴西毛头蝮。一共有两种，别搞错了。他们咬人都很厉害，在拉丁美洲都害死了不少人。还记得这个吗，罗兰？
6: 哦，记得。他当时被蛇咬了一口，差点丧命。
3: 哦，这是我的错。我正要

0: 放他走，结果左右两边的毒牙都插进了我的手指，我能感觉到有毒液渗入，整个身体就像着了火一样，特别疼，手肿得很厉害，就像香肠一样，毒液一直蔓延到了手臂和脖子，我的腋下和手臂都成了黑色，就跟你的黑帽子一样。
1: 我跟你说，我会竭尽所能不让你有机会拍到我这种照片。
0: 希望如此。我会抽一点我自己的血，再从这条蛇身上提取一些毒液，我想让你们看看毛头蝮的毒液接触人体血液和人体组织后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破坏。现在就我一个人接触这条蛇，每一次我们接触有毒动物都要回顾安全守则，只要你有一次疏忽，有一次自鸣得意，就可能会发生严重事故。想干什么？

0: 就像意大利面，要命的意大利面，用钩子勾一下。
1: 要我按住他的身体吗？
0: 不用。我跟你说，他的毒牙很长，而且很直，毛头妇，从他的名字就知道，他的毒牙也很像毛。
1: 像注射器针头。
0: 是的，又长又直。张开嘴，咬一口。好的，加油。好的，非常好。看见毒液流进瓶子里了吗？
2: 毛头妇咬一口所释放的致命毒液，足以使好几个人丧命，
1: 绝对让你痛不欲生。
0: 这么点毒液就能杀死一个成年人，所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有剧毒。
2: 接下来是实验的第二步，抽取肖恩的血液。
3: 抽血时千万别嘲笑我。
1: 我以前当过急救人员，不过现在有点麻烦，要是我没插入血管，那显得是在胡闹，但我真的想多插他几次。
0: 抽完血有橙汁和饼干吃吗？要是有就好了。有吗？我们要从这里面提取毒液，然后把毒液和血液混合在一起，看看破坏情况。准备好了吗？看，凝住了，边上都凝住了，试管边缘都凝住了，毒液开始起催化作用，开始破坏红血球和血液组织。我把瓶子侧着放，里面的液体就像果冻一样一动不动。
1: 往这儿倒一点看看。
0: 哈哈，看，倒出来了，看看，像果冻，血凝固了。
3: 哦，用了三分钟。
1: 要是在人体内出现这种情况，血液就无法流动了。
0: 看见了吧，看看这个，你们就能知道，跟我在这儿你们需要特别小心。哇哦！
3: 肖恩为我们的亚马逊之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过在这里，我最想看到的就是水然。
2: 首先，他们知道有个地方能让他们先接触一下水然。
0: 基斯托克查动物园，你们肯定喜欢。哦，我们要走近一点，水里有一条巨大的雌蛇。这个大家伙的脑袋在那儿。喂，伙计们，就像一只巨大的斗牛犬。
3: 我特别喜欢。

0: 级捕食者呀。
1: 我不知道这条蛇的脾气怎么样，但是
2: 来看看吧，看看什么情况。
1: 好，我们温柔一点，看看这条蛇是会配合我们，还是会发起致命攻击，想咬人。
0: 对，要是被它咬到，肯定很疼。
1: 它的眼睛位于头顶，这跟它生活在水里，在水里捕猎有关。就像一只斗牛犬，它一盯上猎物，就会用后弯的牙齿咬住猎物，然后游戏就开始了。
0: 这里的鱼和其他猎物都很光滑，速度很快，所以他们一定要牢牢地咬住猎物才能吃到它。
1: 确实不能小看。
2: 嘿，我来帮忙，确定不想抓这头吗？
1: 抓住，格雷格想抓这边，格雷格想抓这边，
0: 看看这张嘴，
1: 就是这个问题。
3: 这条水蚺身长 4.25 米，体重将近46公斤，不过它还能长得更大。
0: 我都等不及想去野外找这种蛇了。
1: 它就像细针一样，一旦被它咬住，那就惨了。
0: 如果你本能地把它推开，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那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去医院缝针了。
1: 这就是要去亚马逊河的一个原因。
4: 水源就丰富的地区，水位也骤降了1米之多。一些咸水鱼聚集在海水里。这种大西洋大海鲢可以长到2米，体重可以超过130公斤。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它们只能待在1米深的水中。大海鲢长着一条独特的背鳍，一身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们还有一张大嘴和突出的下颌。大海鲢深受当地渔民追捧，被他们称为银王鱼。他们什么都要抢夺，包括氧气。大量的鱼在一小片水里过滤着氧气，导致水的含氧量急剧减少。当氧气缺乏时，大海鲢会使出看家本领。他们在水下用鳃呼吸，但是他们也长有鱼鳔，因此能浮出水面吸几口空气。对气候变化的强大适应能力是它生存的法宝，这也是它能够长到如此庞大的体型并存活超过50年的奥秘所在。社群正在享用一年中最丰盛的大餐，大海鲢不知能否坚持到来年的雨季。
5: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非凡魅力，生活在这里的河狸是如何影响安克雷奇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体型庞大的驼鹿为何钟情于在城市中觅食？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去见见克里斯汉弗莱那些有趣的

0: 朋友们，同时再去瞧瞧一只丛林狼是如何同其他物种的动物结下友谊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一些关于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里是阿拉斯加，它是德克萨斯州面积的两倍以上，然而这里的人口却少得出奇，只有不到100万。但是这片地广人稀的北极荒野却生存着世界上生命力最为坚韧的动物们。这里有3000多条河，300万个湖泊，因此这里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几百万只河狸的乐园。作为北美洲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河狸的体重最大可达50公斤，几乎与一头和马宝宝相当。它们的身体专为水下生活打造，虎状足适于游泳，宽大的黑色尾巴充当了方向舵。他们建造了水下小屋来储存食物，为的是在隆冬时节能在冰层下安然生活。但是河狸最著名的是建造本领，他们是自然界最强大的伐木工，能够建造850米长、6米高的大坝。这些大坝异常雄伟，在太空都能看到。河狸伐木本领高强，能伐倒45米高、直径达1.5米的大树。它们有着强壮的颌部，异常结实的牙齿，因此河狸对自然栖息地的破坏为所有动物之最。几千年来，河狸塑造了该州南部的河道，但是在阿拉斯加，大兴土木的不只有河狸。自从人类来到这里，许多河狸被迫成为了城市居民，野性之城安克雷奇不断扩张，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车，以及河狸最大的威胁——狗。但是这种神奇的动物学会了在城市里繁衍生息，它们无与伦比的建筑本领给城市居民带来了麻烦，而有一位男士不惜一切代价与河狸为伴，以守护河狸为己任。安克雷奇市民戴维住在倒影湖畔的一所房子里，这里位于河狸领地的中心。这个4公顷的湖被几十栋房子环绕。春天，当积雪融化，水位上升时，一条小溪从湖里流出，正好经过戴维的住所。这个湖里还住着一个河狸家庭，戴维观察他们很多年了。
1: 你透过自己家的窗户，或者在自己家的露台上、院子里，就能看到河狸在游来游去，这种感觉的确与众不同。你会彻底放松下来，忘记了工作的压力。这里虽然是市中心，但是能让你精神焕发，让你感觉特别好。
0: 傍晚时分，河狸变得活跃起来。
1: 周围安静下来以后，河狸会到岸上来啃树枝和灌木，伐倒树木，他们会忙着在小溪里建造堤坝，这是一个很好的地点，很方便观察他们在水里的各种活动。
0: 戴维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新邻居是何里，但是从遇到他们的那一刻起，他就深深着了迷。
1: 我和妻子来这儿整理花圃，然后我们听到了一棵树倒在湖里的声音。那是一棵巨大的绵白杨，直径得有三四十厘米。听到它哗啦倒下的声音，我们来到湖边，就看到四只河狸围在水边，剥那棵树的树皮吃。是河狸妈妈和三只幼崽。我们走到离水边一两米的地方拍了照片。
0: 戴维继续观察河狸四天，这种动物最令他着迷的地方之一是他们建造堤坝的本领。
1: 河狸建堤坝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像是经验丰富的土木工程教授。他们会选择直径在四五厘米、长度大约一两米的树，把断口的那一头插进岸边的泥坝里面，然后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
0: 树枝放到位后，他们又会根据水流调整树枝的角度并固定，像这样横着插一排，形成堤坝，然后河狸不断往上添加树枝。但是在2006年，河狸的建筑工程引发了严重不满。
1: 他们游到岸上，放到直径四五十厘米的绵白杨，总共放到了100棵左右，然后河狸开始细加工。他们咬下树枝并拖进水里，最后造出的堤坝高出水位大约七八十厘米，所以把湖里的水都挡住了，而我们要从湖里取水。
0: 垒坝是河狸的本能，他们不会去考虑人类的感受。
1: 整个夏天，河狸不停地咬断树木，不停地垒坝。他们在溪流上建了三道堤坝，这样一来水位高了很多，可能高出街面20厘米。有人带着独木舟来了，水里有鲑鱼和鳟鱼，所以孩子们也带着钓竿来了。
0: 当地居民不堪其扰，他们呼吁转移河狸。于是负责保护安克雷奇所有野生动物的阿拉斯加渔猎部被请来帮忙。但是戴维想要寻找其他解决方法，因为他不希望他喜欢的河狸被迫离开。渔猎部告诉大卫，以后的每一年，如果水位升得太高，他可以稍微打开堤坝。这么看来，要找到人类与河狸之间相对平衡的生存观，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阿拉斯加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午夜阳光之地，因为在阿拉斯加的某些地方有的美丽生命。300万个湖泊，10万座冰川，以及29座火山，无一不证明了阿拉斯加的勃勃生机。在这美丽的自然画卷之中，有一种野生动物成为了阿拉斯加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活跃的动物，它们就是驼鹿。驼鹿站立高度达到2米，体重超过700公斤，是地球上最大的有蹄类动物，争夺群体首领的地位。受伤的风险很高，但是回报也很大，因为获胜者将拥有交配权。春天，这些雌性会生出它的后代。幼鹿在出生第一天就能站起来，但是它们很容易遭到熊、灰狼和郊狼的攻击，沦为美餐。

0: 阿拉斯加的这种母鹿会离开幼鹿很长时间去寻找食物和水，甚至在幼鹿只有几周大时也是如此。安克雷奇居民以为他们被遗弃了，插手救援，而母鹿回来后会抗拒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身上有人的保护中心随时提供帮助。这个机构致力于救援动物孤儿，尤其是驼鹿。
1: 驼鹿是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的重点救助对象，目前这里有三头公驼鹿。来到我们保护中心的驼鹿有很多是孤儿，母鹿经常要和新生的幼崽分开出去寻找淡水和觅食区，每一次他们都要离开幼崽几个小时。
0: 一岁大的驼鹿图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送进保护中心的。
1: 安克雷奇一家人看到一只新生的幼鹿孤身一人，就把它带回家照顾，自以为做了对动物来说最好的选择，但实际上因为离开了妈妈，阿拉斯加渔猎部最后只好把它送到了我们保护中心来。它长得非常好，非常健康，而且已经融入了这里的驼鹿群，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回报。过来。
0: 在斯科特看来，帮助驼鹿尽量保持野外的习性非常重要。
1: 我们会通过各种措施尽量让他们在围栏里也像野外一样惬意。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会去给他们割野草，尽量为他们提供天然的食物。无论是什么样的动物被送到保护中心，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评估他们被放归的可能性。很多时候动物都不能被放归，所以我们只能在围栏里给他们复制一个野生的环境。快点，人和动物会因此建立深厚的感情。嘿，喝吧，好好喝吧。
0: 就在三周前，这里的驼鹿群迎来了一位新成员。
1: 这个小家伙是从安克雷奇来的，他被栅栏卡住，最后母鹿遗弃他跑了，渔猎部救下他，追了母鹿一段，但是母鹿不想认回他，所以他被送到了这里来了。
0: 因为保护中心还有空间，依照阿拉斯加州法律，这只驼鹿将在这里度过余生。布拉德有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充当驼鹿妈妈。
1: 我们在给他喂奶时中途会停几次，就像在野外那样，因为幼鹿吃母乳不会一口气吸五六百毫升，所以我们会中断让他活动一下。
0: 小家伙茁壮成长，这让布拉德非常高兴。
1: 头两次给他喂奶的时候，他表现得慢吞吞的，不太适应，但是后来就很积极了，每次都会喝个精光，所以他长得很快。嘿，好样的。
0: 驼鹿在保护中心安家后必须学会适应人类，这样布拉德和其他饲养员才能照顾他们。
1: 我们还会抚摸他全身让他舒服，而且通过这种方法他慢慢会适应我们的接触，允许我们给他体检打针。别拱我，别拱我，好样的。
0: 幼鹿长大后会加入保护中心的成年驼鹿团队。斯科特和布拉德的工作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的驼鹿都要用来教育人们如何与这些神奇的动物共处。在安克雷奇，驼鹿经常出现在居民家门口。但是驼鹿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城市生活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能为他们提供大量充足的食物，其中在这里找到他们最喜爱的食物水果更是轻而易举。看样子城市里的居民未来还要继续与这些驼鹿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了。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

0: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一同去探索澳洲野生动物世界的秘密。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只可爱的猫咪是如何让一头小狼崽重新恢复信心与活力。
2: 我亲手抚养步步课营销宝宝 B1 和 B2， 实现了我的梦想。这是挑战很大，但非常值得。他们的生长速度让我大吃一惊。
3: 没想到他熬过了今晚。他原来看起来很虚弱，他喝了很多电解质水，都能遛弯了。

0: 今晚我吃的披萨，猫头鹰宝宝吃的是肋眼牛排蘸昆虫粉。过来，宝贝儿们，过来，过来。我给你们看看过去几个星期他们到底长大了多少。南部布布克鹰鸮是澳大利亚猫头鹰中体型最小的，这个大陆只要适于它们栖息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以各种害虫和小型啮齿类为食，对生态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栖息地被人类蚕食，它们的数量正逐年减少。我们应该清楚，没有了这些小家伙，害虫和老鼠将泛滥成灾。半夜吵醒我的不只有布布克鹰鸮，还有金刚鹦鹉美吉特以及袋鼠宝宝。也可能是楼下的袋鼠跳着上楼了。我真想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也不去搭理。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快要被他们逼疯了。话说回来了，疯了又能怎样？可是家里有布布克鹰鸮是不是很酷？我的电脑成了他们歇脚的树干。
1: 佛罗里达州的戴德野生动物园居住着100多种动物。
2: 戴德野生动物园是一个生态旅游自然保护区，我做野生动物救助和保护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一行，有一天我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个动物园，于是我就做起了这份工作。
1: 这片近9公顷的土地是佛罗里达州最富饶的土地之一，凯西和肯尼斯特恩斯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保护公园。在这里，一只名叫梅西的狼崽比较引人注目，它脱离了狼群，和其他动物建立了非凡的友谊。
3: 这些狼崽大概只有4个月大，这个小家伙就是梅西。由于发育不良，长得弱小，其他3只幼崽经常欺负他。
1: 由于梅西的兄弟姐妹不愿接纳他，工作人员就让短尾猫普里希拉陪他一起玩，他们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2: 刚把他们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们能不能玩到一起，因为他们差别很大，玩的方式也很不同。但是他们刚见面就挺开心的。
4: 很明显，他们很快就玩到一起了，他们很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一见面就成为了好朋友。
2: 他们肯定会记住彼此。
5: 他们的互动方式确实很不同，他们都是食肉动物，跟自己的异类生活在一起。他们都会感到不安，尤其是对成年动物来说，他们之间有很多竞争。

0: 争，会经常打闹。
1: 我希望他们能一起玩耍，希望梅西能多消耗一些普里希拉的体力，普里希拉能帮梅西建立自信。我们每天仍会把梅西和其他丛林狼放在一起，当他从狼群那儿回来时，我们能看到他的自信。
2: 很明显，梅西与普里希拉的交往帮梅西建立了与其他狼打交道的自信，其他狼不会再欺负他了。
1: 梅西与普里希拉的亲密表现在很多方面，梅西在学习技巧，这是在其他狼身上看不到的。他还学习猫的招数。普里希拉大概有13周大了，他能长到13到18公斤重，要长成一只大猫，他还需要很长时间。
2: 短尾猫生活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南部地区，成年短尾猫能打倒比它们大7倍的动物。
1: 受本能的驱使，普里希拉打了别人就跑，但丛林狼出手后会守在原地与对方抗衡。梅西觉得他和普里希拉的打斗玩耍就像游戏一样。
3: 猫和狗的肢体语言不同，但他们都明白对方的意思。
0: 短尾猫属于猫科动物，而丛林狼是犬科犬属的一种。他们在野外一般不会建立什么联系，但如果他们建立了关系，他们就会在一起玩耍，而且他们会相处得很融洽。
4: 他们从来都不会生气或者愤怒地追打对方，这一点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1: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平等的玩耍，这让梅西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4: 他们一天到晚都待在一起，
1: 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还要亲密得多，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也挺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玩伴关系，
4: 他们的余生都会在这里度过，如果能和朋友在一起，那为什么不呢？
3: 每个人都需要友情。从这段友情对梅西的帮助来看，普里希拉和梅西都很了不起。
1: 普里希拉在很大程度上帮梅西战胜了胆怯，建立了自信。
3: 看到梅西脱离狼崽群体最底层，成为一只正常的狼崽，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尽情地玩耍，我感到非常开心。但是让我更开心的是，他正是因为和没有兄弟姐妹的普里希拉交往，因为实际的情况，他才得以融入到其他狼崽当中。
1: 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的差别很大，很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能亲密交往，相互学习。
4: 我们会让他们的友谊一直就这么发展下去，他们的这段友谊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我敢肯定，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2: 要说十有只猫科动物中最恐怖的吼叫声，那一定非狮子和老虎莫属。除了恐怖的吼叫声，它们口中的剃刀般的利齿也同样令人望而生畏。出于卫生的需要，我们每天都会刷牙，而在野外，猫科动物没有牙刷，只能通过捕食猎物来清理牙齿，这未免太过血腥。让我们来瞧瞧，是谁的牙齿更大更有威力。狮子的尖牙长约6.5厘米，而老虎的尖牙大概有7.5厘米长，两者都令人敬而远之。人类和猫科动物都喜欢梳理毛发，倒刺生物学上叫做乳突，其用途与梳子类似。不过猫科动物梳理毛发可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为了漂亮，它们留胡子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因为胡子能够帮助它们感知周围空间情况，

再通过狭窄空间时，胡须更能起到类似雷达的作用。虽然人类和猫科动物都喜欢使用声带，都喜欢梳理毛发，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与猫科动物截然不同。显然，照猫画虎的事情，我们是不屑于做的。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前往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生活在那里的企鹅一定会让您大吃一惊。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今天他又会与哪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产生亲密互动，然后再让我们前往盖茨赫德看看蜥蜴爱好者史蒂夫和20条蜥蜴的奇妙生活。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一些特别的动物将为您展示大自然进化所赋予它们的生存绝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距离最近的大陆650公里。这里有700多座小岛，在风雨的吹打下，岛的边缘全是峭壁。狂风扑向了海岸，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雕刻出奇异的岩层。由于风太大，树木无法生长，坚韧的野草和其他低矮的植被便成为了岛屿的主人。在冰河时期，强风和暴雨共同塑造了一种名为石头奔跑的奇特地貌。它们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上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环境恶劣，但是岛上的怪石和动物每年都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现在是11月初，南半球的夏天刚刚开始。野花竞相开放，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鲜艳的花毯。鸟鸣声在空中回荡，超过60种鸟在这片岛屿上繁衍后代。而其中最为知名的一种鸟类正在忙着出海捕鱼。水下有一片阴影冲向了海滩，这些水中的迅捷渔夫陆陆续续回家了。他们是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筑巢的5种企鹅之一——巴布亚企鹅。

狩猎过后，吃饱喝足的企鹅们晃晃悠悠走上海岸。数百只企鹅涌上了海滩，这只是开始。巴布亚企鹅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企鹅，它们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

最快到达岸边的时候，他们从浪花里一跃而起。这种不会飞的鸟做出了最接近飞翔的动作。最后一跃，上岸了。他们摇摇晃晃地跑着，速度快得惊人。即便在岸上，它也是速度最快的企鹅。它们快速的秘密在于奇妙的身体构造，强健的双腿和宽大的尾部让它们成为了奔跑健将。没什么能阻止它们大步前进，哪怕有坑，

他们已经全速奔跑了15分钟，离家越来越近了。一个庞大的巴布亚企鹅群栖息在海滩上方的平原，这里有300多只企鹅正忙着孵卵或者养育雏鸟。巴布亚企鹅一年产2枚卵，它们昼夜不停地守护着下一代。冲上海滩的企鹅已经从海里觅食回来了，现在他们必须找到配偶，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他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交换和寻找。这只企鹅终于找到了他的伴侣，这对夫妻交换了位置，准爸爸坐下来开始孵卵。轮到准妈妈去海里捕鱼了，在这之前，她要给配偶找一粒卵石来修理他们的爱巢。除此之外，卵石还是一种礼物和沟通。

企鹅卵的孵化期为35天，在这段时间内，企鹅父母中总得有一位坐在巢里孵卵，保持卵的温暖。就在巴布亚企鹅们忙着孵卵的时候，又有一群企鹅靠近了岛屿，是跳岩企鹅。他们和巴布亚企鹅一样是优秀的渔夫，但是他们回来时不一定能有巴布亚企鹅的身姿那么优美矫健。如果他们能踏上海草，着陆就轻松了。但更多时候，他们能否成功着陆全靠运气。快到岸边时，他们从海浪里一跃而起，运气好就有海草充当缓冲点，运气差就会发生这种事。

大部分企鹅安全上岸了。但是上岸只是开始，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跳岩企鹅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企鹅，只有大约50厘米高，但是头顶耸立的羽冠还有鲜红色的眼睛，让它们很难被忽略。上岸后，他们开始了重要的梳理工作。企鹅尾巴附近长有腺体，能分泌油脂，把这种油脂抹在羽毛上，可以起到防水的作用，便于下一次出海。梳理完毕，跳岩企鹅要证明什么叫名副其实了。攀岩时间到了。

第一段路程相对简单一点。坡越来越陡，他们逐渐慢了下来。跳岩企鹅要从这里开始证明自己的实力，没有其他企鹅能像他们这样攀爬。在跳上岩石的时候，他们会张开翅膀保持平衡，这个动作仿佛是在飞行。

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不容他们失足。悬崖差不多有50米高，

岩石表面布满了奇怪的抓痕，这些是企鹅攀爬时留下的。跳岩企鹅数千年来都沿着同一条路爬上悬崖，才会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记。它们尖利的脚爪就像攀岩者的鞋底钉，

越来越多的企鹅加入了攀岩大军，悬崖很快变得拥挤不堪。他们越往上走，山路就越陡峭，有些地方几乎是垂直的。在队伍中，气氛紧张起来，他们毫不客气地踩着同伴的头向上攀登。有些企鹅抄到了近路，

0: 他们爬到了30米高的悬崖上，但是只走了一半。这个水坑是个好地方，不但可以休息，还可以解渴。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攀爬，企鹅们没有心情分享。在休整后，企鹅们准备向山顶发起最后的冲刺。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千辛万苦，企鹅们终于到家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野生动物的之间的亲密互动，然后再去纽卡斯尔市市郊的盖茨赫德，看看蜥蜴爱好者史蒂夫和他的20条宠物蜥蜴的奇特生活。

今天是个大日子，因为我要给班代佑做孕检了。雄性代佑已经被清除出境，剩下的全是雌性。希望，真心希望，雌性代佑的孕囊里有小宝宝了。说真的，这会儿有危险，我既不想丢面子，又不想丢手指，所以我带来了我的羽绒被，用来保护自己，因为代佑真的不怎么好抓。代佑是代佑科动物，属于食肉有袋目，长着锋利的牙齿，它们是塔斯马尼亚恶魔，也就是代欢的近亲。但愿我的烛光晚餐能够发挥作用，让它们有心情交配繁殖，不过成功的几率并不是很大。现在是一个月中最好的时间，月圆之夜，我点燃了几根蜡烛，带了可口的矿泉水，还准备了几首浪漫的曲子。哦耶！澳大利亚的班代佑繁殖期只有冬季里的少数几天，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一切必须做到尽善尽美，因为圈养班代佑极其难以繁殖。雌性班代佑不知道躲哪儿去了，我的计划是用这床羽绒被像一张网一样裹住它，我会让它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然后打开它的育儿袋，看看里面的情况。雌性交配后不一定能怀孕，它们有时候会假怀孕。哦，我挺紧张的，稍一疏忽手指就没了。我得先把雄性代佑赶出围栏，因为雄性一旦知道伴侣怀孕了，可能会杀了他，吃掉宝宝。如果雌性一个月后未能生子，我就得修订繁殖计划了。我会先把雌性和雄性分开，到了繁殖期再把它们放在一起。要想成功繁殖班代佑，必须付出全部的心力。对，很好很好，我就是要他去那上面。嘿，别那么警惕嘛，捕捉代佑最好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抓尾巴，它们的尾巴上全是肌肉，所以这么做既不会伤。

伤到他们，也能保住我的手指。被班大又咬伤一口，我这一天可就算是毁了。我们来看看他的育儿袋，育儿袋很宽大，鼓鼓的，希望很大。那底下似乎鼓起来了，像是塞了一个大棒球，里面肯定有东西。

0: 我得小心手指，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育儿袋里有几只带有宝宝，看到没有？哦天哪，哈，很少有人见到这一幕，不可思议。哦，我的天哪，快看呐，真是太棒了。哦，它有六个乳头，可我只看到三个宝宝。
1: 三代幼的妊娠期约为21天，一胎可产下多达30只幼崽。然而，这位妈妈只有六个乳头，也就是说，最多只有6只小代幼能够存活下来。对代幼来说，生存不易，但事实就是如此。哇！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的。
2: 蜥蜴爱好者史蒂夫芬住在纽卡斯尔市市郊的盖茨河德。史蒂夫把他的半间屋子都让给了心爱的20条巨蜥。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巨蜥了，等到长大后，我有了钱，就买了很多巨蜥来养。
0: 史蒂夫是一家工厂的经理。
2: 在过去的16年里，他花了3万多英镑建造自己的蜥蜴王国。仅仅是买蜥蜴就花了史蒂夫1万英镑，另外食物费和暖气费也不少，每个月起码要400英镑。这是尼罗巨蜥，是最友善的巨蜥。巨蜥原产于非洲和亚洲，是凶残的掠食者，能够杀死与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
0: 这不是你养在家里的小型宠物蜥蜴，我的意思是，它们中的一些体型庞大，最少有2米长，雄性水巨蜥甚至能长到将近3米长，绝对是大块头。史蒂夫家的阁楼里挤满了巨蜥，因为太喜欢，他甚至把巨蜥放进了卧室。他有33只巨蜥蛋，就快孵化了，巨蜥宝宝的价格大约是每条180英镑。
2: 这里是正在孵化的蛋，你可以看到巨蜥的样子了。它们有一颗卵齿，能够破开蛋壳，然后它们就待在那里，吸入氧气，获取能量，最后钻出蛋壳。这些蛋会在星期日孵化，就这几天了。看着巨蜥宝宝6个月后破壳而出，真的很开心，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的球队赢得了冠军一样。
3: 这种感觉非常美妙，我喜欢这种感觉。对妻子黛比来说，争取丈夫的关注成为了她的生活重心。有时候我泡了杯茶，他会从楼上下来跟我喝茶，然后他就又回楼上去了，喂巨蜥吃东西，帮他们清洗身体等等。他吃饭、睡觉，甚至梦里都是他们。
2: 他的生活完全围着蜥蜴转，就像着了魔。我想他吃饱了。是的，吃饱了。这些蜥蜴让我觉得世界很美好。我非常非常喜欢它们，它们太棒了。没有比它更好的。在这些巨蜥中，史蒂夫最引以为豪的是小魔怪，它可能是欧洲现在最大的黑喉巨蜥。 小魔怪从鼻尖到尾部刚好长2.1米，毫无疑问，它绝对是欧洲最大的黑喉巨蜥。我还没见过比它更大的。它们身强体壮，攻击力很强。瞧瞧它的爪子，
0: 黑喉巨蜥的爪子像刀一样锋利，能割开人类的皮肉。

0: 都能抓破牛仔裤了。不过，他们很少会攻击人。
1: 史蒂夫很喜欢这条超级巨蜥，他会时不时地带小魔怪外出，向公众炫耀。今天，他又带小魔怪到当地的宠物店秀一秀。
0: 我会从小规模的活动开始，先带他们去宠物店或者小型展览，然后再逐步参加大型展览，这样对我和蜥蜴都好。
1: 一条重30公斤、长2米的蜥蜴随意在宠物店走动，真是有点恐怖。
0: 你要小心它的尾巴，它不会咬人，但它会甩尾。
1: 在野外，尾巴是巨蜥的主要武器，它们甩一下尾巴就可能让人皮开肉绽。
0: 就是这样，它不高兴，就会甩尾巴。他会平静下来的，让他四处走走，习惯习惯环境。
1: 这是一部成功的进化史。鲨鱼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大约4亿年前。一想到鲨鱼，我们脑子里冒出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它的血盆大口。由于鲨鱼全身都靠软骨支撑，所以你开玩笑说它是软骨兵一点都不过分。不过正因如此，它们尖锐的大牙能够随意移动，避开鱼的硬骨头。对于鲨鱼这种猎手来说，吃饭前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先去找相应食材。于是鲨鱼启用了他们的超级感官。鲨鱼拥有很多发达的感官，并拥有其他鱼类都有的远程感知系统。测线系统能让鲨鱼准确探查水流震动，因此鱼一拍水，它们就能觉察到。既然拥有这样的超级感官，那么恐怖的鲨鱼能在海洋里巡游如此之久，也就不足为奇了。大自然神奇的进化不仅发生在海洋之中，同时也发生在陆地上。对此，生活在沙漠中的骆驼同样很有发言权。历经了漫长的进化之后，骆驼成为了能在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旅行的驯化动物。生活在沙漠里的骆驼有着像护膝一样的膝部角质垫，这样它们跪在沙子里的时候就不会被擦伤，不会被烫伤。它们细长的四肢能让身体远离沙漠表面的热浪。它们脚掌扁平，脚下有厚软的肉垫子，所以它们不会陷入沙里。此外，骆驼在饮食方面也进化出了一项相当厉害的技能。沙漠植物又干又多刺，但是骆驼有着皮革一样的厚实嘴唇，能把吃到嘴的任何东西统统嚼进肚里。很鲜美吧？祝你有个好胃口。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

0: 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

0: 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儿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人文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

0: 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啊，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嗯，对对。
1: 嗯，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就
1: 置？
2: 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对，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2: 一些群组吧，
1: 发
2: 类似
1: 表
2: 这
1: 自
2: 样
1: 己的观点
2: 的，
1: 是吧？
2: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对，
0: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0: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0: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

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

0: 哎，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2: 逐
1: 程
2: 步
1: 中
2: 完善，
1: 逐步完善，
2: 对
1: 是不
2: 对
1: 是？
2: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哦，已
0: 就
1: 经
0: 非
1: 方
0: 常的，
1: 便到这种程
0: 就是
1: 度。
0: 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出来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 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
0: 对，
1: 是？
0: 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 服务功能，

0: 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1: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2: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匈牙利的水上仙境展现了人类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尘封多时的冰面被撬开，生活在这里的鲶鱼得到了释放。在对话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三人组走进毒液实验室，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神秘生物。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干旱季节对于水中的鱼来说，呼吸都是奢侈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普斯塔位于匈牙利东部的广阔平原，再往西，匈牙利的中部地区绵延着多瑙河。在多瑙河畔，保存完好的冲积森林与人口密集的地区交错相间。冰冻的河道和湖泊是孩子们的天堂，周围的喧嚣让一只年轻的水獭感到惊讶。匈牙利人口稠密，野生动物往往要与人类分享栖息地。

匈牙利的水獭很多，但很少被人看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有多个巢穴。这只年轻的水獭远离了喧闹的人群，来到了另一个巢穴。水獭的巢穴大都有一个水下出口，能通向纵横交错的森林水道。由于水面结了冰，翠鸟现在根本无法捕鱼。帮助有时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

这位渔夫正在照看他的水下猎场，他在冰面砸了个大洞，让有毒气体出来，氧气进去。他知道鱼正在他的脚下过冬。鲶鱼，这种鱼平常都是单独行动，但是一到冬天，它们就会聚在一起，直到春天到来。虽然不冬眠不捕食，但是它们仍旧很活跃。它们待在安全的群体中间，为了争夺领地，它们不断地互相撕咬，但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冰面上的窟窿引起了渡鸦的注意，他们总能从中自得其乐。一只年迈的白尾海雕正忙于收集筑巢材料，

在冰面上着陆并不容易，但白尾海雕找到了有趣的东西。这堆干草可能会派上大用场，但是哦不，这还不够好。白尾海雕在干梭草丛中继续寻找着，白尾海雕的巢穴能够达到2米宽，梭草可以作为绝缘层给蛋保暖。20世纪70年代，白尾海雕濒临灭绝，但如今匈牙利的天空翱翔着大约200对白尾海雕，每年年初它们都会准备筑巢。这对白尾海雕夫妇已经在一起12年了。对于马鹿来说，冬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们都在等待着春天的来临。他们不是唯一的等待者。冬季结束时，不肖人会戴着奇怪的面具，身着奇装异服，出现在匈牙利南部的泛滥平原森林里。在5个世纪以前，为了逃避土耳其军队，当地人躲到了多瑙河沿岸。相传他们穿上可怕的服装，发出巨大的声响，让土耳其人误以为是恶魔来袭，纷纷仓皇而逃。每年在莫哈克镇，人们会用不肖人行走活动来纪念这段历史。今天的仪式颇具另一层意义，不肖人在结束行走后聚集在一起，象征性的埋葬了冬天。

经过漫长的等待，大地解冻，冰雪融化，匈牙利四面群山环绕，数百万条溪流从山上流入盆地的中心。多瑙河沿岸沉默的泛滥平原森林发生了神奇的蜕变。伴随着响亮的小夜曲，当地的十几种蛙和蟾蜍呈现出了交配期特有的颜色。雪片莲在刚刚汇成的河面上盛开，表达大地迎春的喜悦。

哲蒙兹森林位于匈牙利南部的多瑙河畔，四月树木仍然屹立在水中，于是一个野生动物的天堂出现了。马鹿在哲蒙兹森林随处可见，待在水里，它们不仅能抵挡昆虫的叮咬，还能找到大量新鲜的食物。欧洲泽龟正在争夺享受日光浴的最佳地点，但是抵达最佳地点并不容易。湖蛙引来了一条水蛇，不怀好意地注视。但这里到处都是捕猎者的目光。一个更大的捕食者也在寻找猎物。匈牙利大约有10000只水獭，是欧洲拥有水獭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水獭开始捕猎时，欧洲泽龟不想成为它的美餐，纷纷逃之夭夭。一旦被水獭发现，蛙就没有了逃生的机会。水獭主要以鱼为食，但毫无疑问，蛙肉也是它们喜欢的食物。最后，欧洲泽龟也抵达了阳光明媚的制高点。再过几个星期，哲蒙兹森林里的雌性马鹿就会在森林深处生育幼崽了。匈牙利仍然有大量的冲积森林，沿着多瑙河，南方的洪水区域最多能延伸10公里宽。这里是鲶鱼的水上天堂，鲶鱼是欧洲最大的淡水鱼之一。对于渔夫来说，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鲶鱼正在水下筑巢，它用肌肉发达的尾巴清除着柳树根，然后再检查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只要等雌鱼过来就行了。渔夫每天都会检查陷阱，他从父亲和祖父那里学会了这门捕鱼技术。

0: 鞭鱼、白斑狗鱼和鲤鱼落入了渔网。老鲶鱼一向行事谨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陷阱。雌鱼终于出现了。鲶鱼之间的爱情并不是非常浪漫，雄鱼通过拍打雌鱼的侧面来催促雌鱼产卵。成功了，从现在开始，雄鱼会一直守护着鱼卵，直到三天后小鱼孵化为止。五月，石蜂鸟从他们在非洲的终极栖息地飞回来了，他们在多瑙河一只支流上方的沙墙上筑巢。温暖阳光充足的日子非常适合洗澡。石蜂鸟能在河畔找到它们所需要的一切，蜻蜓是一种美食，无法消化的部分只要吐出来就行了。现在是交配季节，给雌鸟送礼物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1: 今天蟒蛇猎人们决定恶补一些关于毒蛇的知识，以增加对毒蛇的了解。首先，他们要去毒液实验室接受一点实际操作培训。
2: 哇哦，所有蛇都放开了。
3: 哦，小心，地上有一条巨蝮。
4: 这条巨蝮真大。
5: 让有毒的巨蝮在毒液实验室随意爬行并不属于标准程序。
3: 就让他们随便爬吗？
2: 平时都关在笼子里，但也需要偶尔放松一下。
3: 好的。这儿一共有多少条巨蝮？
2: 只有三条。
3: 三条？有三条在外面。
6: 我们知道他们的位置，一条在门口，一条在这儿，一条在那边，所以不会有事的。
3: 伙计们，今天我要让你们近距离接触一下几年前在秘鲁咬我的毒蛇，我要让大家看看它的毒液进入人体后所造成的破坏。毛头蝮因为头部像毛而得名，一共有两个种类，一种是三色毛头蝮，另一种是巴西毛头蝮。
6: 咬你的是毛头蝮吗？
3: 是巴西毛头蝮。一共有两种，别搞错了，它们咬人都很厉害，在拉丁美洲都害死了不少人。还记得这个吗，罗兰？
2: 哦，记得，他当时被蛇咬了一口，差点丧命。
3: 哦，这是我的错，我正要放他走，结果左右两边的毒牙都插进了我的手指，我能感觉到有毒液渗入，整个身体就像着了火一样，特别疼，手肿得很厉害，就像香肠一样，毒液一直蔓延到了手臂和脖子，我的腋下和手臂都成了黑色，就跟你的黑帽子一样。
6: 我跟你说，我会竭尽所能不让你有机会拍到我这种照片。
3: 希望如此。我会抽一点我自己的血，再从这条蛇身上提取一些毒液，我想让你们看看毛头蝮的毒液接触人体血液和人体组织后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破坏。现在就我一个人接触这条蛇，每一次我们接触有毒动物都要回顾安全守则，只要你有一次疏忽，有一次自鸣得意，就可能会发生严重事故。想干什么，伙计？

0: 就像意大利面，要命的意大利面，用钩子勾一下。
1: 要我按住他的身体吗？
0: 不用。我跟你说，他的毒牙很长，而且很直，毛头妇，从他的名字就知道，他的毒牙也很像毛。
1: 像注射器针头。
0: 是的，又长又直。张开嘴，咬一口。好的，加油。好的，非常好。看见毒液流进瓶子里了吗？
2: 毛头妇咬一口所释放的致命毒液，足以使好几个人丧命，
1: 绝对让你痛不欲生。
0: 这么点毒液就能杀死一个成年人，所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有剧毒。
2: 接下来是实验的第二步，抽取肖恩的血液。
3: 抽血时千万别嘲笑我。
1: 我以前当过急救人员，不过现在有点麻烦，要是我没插入血管，那显得是在胡闹，但我真的想多查他几次。
0: 抽完血有橙汁和饼干吃吗？要是有就好了。有吗？我们要从这里面提取毒液，然后把毒液和血液混合在一起，看看破坏情况。准备好了吗？看，凝住了，边上都凝住了，试管边缘都凝住了，毒液开始起催化作用，开始破坏红血球和血液组织。我把瓶子侧着放，里面的液体就像果冻一样一动不动。
1: 往这儿倒一点看看。
0: 哈哈，看，倒出来了，看看，像果冻，血凝固了。
3: 哦，用了三分钟。
1: 要是在人体内出现这种情况，血液就无法流动了。
0: 看见了吧？看看这个，你们就能知道，跟我在这儿，你们需要特别小心。哇哦！
3: 肖恩为我们的亚马逊之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过在这里，我最想看到的就是水燃。
2: 首先，他们知道有个地方能让他们先接触一下水燃。
0: 基斯托克查动物园，你们肯定喜欢。哦，我们要走近一点，水里有一条巨大的雌蛇。这个大家伙的脑袋在那儿。哎，伙计们，就像一只巨大的斗牛犬。
3: 我特别喜欢这种蛇，因为只要时机成熟，这个家伙可以轻松地击败凯门鳄。你们要知道，凯门鳄可是顶级捕食者呀。
0: 我不知道这条蛇的脾气怎么样，但是
1: 来看看吧，看看什么情况。
0: 好，我们温柔一点，看看这条蛇是会配合我们，还是会发起致命攻击，想咬人，看看情况怎么样吧。
2: 要评估绿水燃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动手抓它。
3: 在捕捉一条巨大的水燃时，一定不能分心，因为这条大蛇随时都想咬你。
0: 快看，它的嘴巴特别大。
3: 对，要是被它咬到肯定很疼。
0: 它的眼睛位于头顶，这跟它生活在水里，在水里捕猎有关。就像一只斗牛犬，它一盯上猎物，就会用后弯的牙齿咬住猎物，然后游戏就开始了。
3: 这里的鱼和其他猎物都很光滑，速度很快，所以它们一定要牢牢地咬住猎物才能吃到它。
0: 确实不能小看。

0: 嘿，我来帮忙，确定不想抓这头吗？
1: 抓住，格雷格想抓这边，格雷格想抓这边，
2: 看，看这张嘴，
1: 就是这个问题。
3: 这条水蚺身长4.25米，体重将近46公斤，不过它还能长得更大。
2: 我都等不及想去野外找这种蛇了。
3: 早期的亚马逊探险家曾见过30多米长的水蚺，直到今天仍有传言说茂密的丛林里隐藏着这种庞然大物。
2: 要是让它缠住你的手腕，就会非常疼。
1: 100多颗后弯的牙齿，尖利的就像细针一样，一旦被它咬住那就惨了。
2: 如果你本能地把它推开，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那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去医院缝针了。
1: 这就是要去亚马逊河的一个原因，就是到野外摸摸这样一条水蚺。
4: 在旱季，淡水变得异常稀缺，即使是原本水源就丰富的地区，水位也骤降了1米之多。一些咸水鱼聚集在海水里，这种大西洋大海鲢可以长到2米，体重可以超过130公斤，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它们只能待在1米深的水中。大海鲢长着一条独特的背鳍，一身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们还有一张大嘴和突出的下颌。大海鲢深受当地渔民追捧，被他们称为银王鱼。但是现在水位下降时，大海鲢不得不挤作一团，他们什么都要抢夺，包括氧气。大量的鱼在一小片水里过滤着氧气，导致水的含氧量急剧减少。当氧气缺乏时，大海鲢会使出看家本领，他们在水下用鳃呼吸，但是他们也长有鱼鳔，因此能浮出水面吸几口空气。对气候变化的强大适应能力是它生存的法宝，这也是它能够长到如此庞大的体型并存活超过50年的奥秘所在。去年夏天的雨水并不能让动物们享用到如今，现在的气候严重干旱。有些动物因祸得福，涉禽正在享用一年中最丰盛的大餐。大海鲢不知能否坚持到来年的雨季。
5: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6: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7: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8: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5: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9: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10: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1: 对了，
12: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5: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3: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4: 50万吗？
13: 嗯。
14: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3: 我投资。
5: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5: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6: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券。
17: 我是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这里重量不一样了。
18: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9: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 我觉得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5: 上什么课呀？
6: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3: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3: 是苦的是我的没得呀。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2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7: 不知道，
19: 他是御医保局的。
2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1: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2: 好好好，
2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2: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2: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7: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勿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临河区税务局上门辅导暖心护航退役军人创业；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哈尔滨学习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0: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3: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0: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4: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0: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5: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1: 会见中，王和生对锦州市考察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锦州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对接，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哈尔滨给予锦州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双方在东北全面振兴进程中寻找合作契合点，深化创新协同，推动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随后，孟华强一行深入高校企业考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华强与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挺座谈。孟华强指出，哈工大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

0: 医疗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希望双方在共建科创平台、核心技术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探索科创园新模式。刘婷表示，锦州产业方向与学校优势学科高度契合，学校将在锦州设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锦州产业转型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孟华强与集团总经理陈友芳会谈时表示，希望集团进一步扩大在锦产业布局，推动港口从物流通道向产业承载平台延伸。陈友芳表示，将依托锦州优质花生资源，实现本地化生产，与锦州企业渠道共享、品牌共建，同步深化物流合作。在哈药集团，孟华强一行参观三京制药展示中心，了解企业制改数转进展。孟华强表示，锦州在制药包装、化学原料药、医药仓储等领域基础扎实，五所三甲医院可为创新药临床试验提供支撑，期待双方深化对接合作。哈药集团副总裁夏继成表示，集团在原料药研炼、补炼、强炼、出口物流通道建设方面与锦州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发挥优势，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孟华强一行还考察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哈尔滨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城市更新及文商旅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
1: 理论宣讲初心出彩，青春力量凝心聚力。8月13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十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全市170余名青年理论宣讲工作者齐聚一堂，认真聆听、用心感悟示范团4位青年宣讲员的精彩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们结合自身的经历，以青年视角与话语解读155蓝图，用一线故事凝聚振兴力量，搭建起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青年的连心桥。
0: 本次宣讲打破传统单一说教模式，4位青年宣讲人带来4种差异化创新性宣讲形式，以青年视角讲理论，用身边故事化担当，让严肃理论变得鲜活生动、可感可学。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以实物展示式宣讲，以地质青春奔赴155新征途，展现科研青年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通过情景对话带来心向阳光、青春敢为，彰显新时代青年实干奋进的风貌，以铸魂利剑守初心、兵工薪火耀辽宁的温情叙事讲述红色传承与追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以财政之志助振兴之基，深入浅出解读财政政策赋能辽宁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2: 理论宣讲呢，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今天的这场宣讲也非常的接地气，我深刻地领悟到了用青言青语来搭建党和青年之间连心桥的作用。在今后，我也会将今天的这份感悟转化为行动，努力地让自己的宣讲也更加的有温度、有力量，用身边的故事来讲好党的理论。
3: 刚才几位宣讲员的宣讲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我意识到了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岗位，但是奋斗的底色却是相通的。那么我作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我会把在今天活动中学到的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带入到我的红色讲解一线当中去，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整场宣讲将宏大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青春故事，既是省级示范宣讲，也是针对本土骨干的实战培训。锦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建强本土青年宣讲队伍，创新载体形式，常态化开展特色宣讲，让青春之声响彻基层，凝聚青年奋进实干、助力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
4: 日前，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辽绣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围绕非遗传承与灵活就业双向发力，特邀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非遗辽绣技艺传承人何晓霞现场授课，为辖区刺绣爱好者夯实技艺基础，拓宽就业渠道。
5: 理论课堂上，何晓霞结合生动讲解

0: 与图文素材，带领学员回溯辽绣千年发展历程，细致梳理这项传统技艺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1: 能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锦绣工坊也很喜欢，而且对这个传统手工刺绣呢，看。

0: 希望大家能感受这里的一些刺绣美好。
1: 实操教学阶段，学员围坐绣架旁，手执针线，跟随指导练习基础针法。从穿针引线、勾勒纹样轮廓，到选配绣线色彩，把控运针节奏，大家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2: 通过上午何小霞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了解了刺绣的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又通过刺绣让我很喜欢，下一步好好学习。
1: 据了解，一年来，临河区人社局零工之家多次搭建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此次辽绣培训招募信息依托零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
3: 零工之家搭建的是就业供需桥梁，本次活动传承的是辽绣非遗，助力群众就业，实现双赢。今后呢，我们会持续推出各类技能型培训、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用心做好群众身边的就业驿站，可以帮助更多居民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5: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6: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5: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文化供给，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3: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5: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堂浸润人心，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锦州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惠民新政正式实施，很多家长对接种年龄、疫苗防护效果、疫苗种类选择、补种规则和接种安全存在诸多误区与疑问。海波访谈特邀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做客演播间，结合一线真实工作案例，通俗解读免费接种政策，解答家长高频难题，普及科学防护知识，纠正认知偏差，为锦城花季少女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科学认识 HPV 疫苗，筑牢青春健康防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这里是广阳锦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入伏以来，随着锦州气温屡屡攀高，广阳锦州供电公司用电负荷达到190万千瓦，同比增长7%，给电网运行带来严峻挑战。
1: 徐主任，面对这个入夏以来越来越严峻的这样一个用电压力，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这个电力的平稳运行？
2: 在这个本轮的这个负荷高峰期间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布置，也加强了值班力量，我们都实时的去监视这个负荷的变化，并及时处置这个突发的情况。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调整了运行方式，有17次，包括调整了安全自动装置20余次，也是有效保障了咱们锦州地区电力的安全可靠供应。此外呢，我们在这次的负荷高峰来临前，我们就提前的编制了迎峰度夏的电力保供方案。也是制定了周密的事故应急预案，并开展了相关的实战的应急演练，也是为有效应对此轮的负荷高峰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完全有能力确保锦州地区百姓的生活用电，包括工业生产用电的需求。
3: 为了全力应对酷热天气带来的用电高峰，广阳锦州供电公司提前编制了迎峰度夏的电力保供方案，制定了周密的事故应急预案，全面升级了应急抢修的保障体系，筑牢电力保供的防线。在锦州松坡路一处居民点，记者看到广阳锦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冒着酷暑抢修居民供电设施故障。
0: 现在正好是中午12点，那么我们的电力抢修工作人员恐怕已经吃不上晚饭了吧？
4: 是的，我们都是24小时待命
0: 啊，
4: 随时应对这个恶劣的天气造成的这个电网影响。
0: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迎峰度假期间，我们的应急预案是怎么安排的？
4: 那么为了全力应对迎峰度夏的用电高峰，我们全面升级了应急抢修的保障体系，筑牢我们电力保供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方面呢，我们强化了恶劣天气的前置防范，雷雨大风天气前呢，我们提前对重点的线路和设备开展了这个特巡和隐患排查工作，那么最大限度降低我们设备的风险。其次呢，我们细化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严格落实我们24小时的专人值班，还有全员待命的制度，提前备齐抢修物资和应急装备，随时应对各类的突发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抢修布点，针对低洼易涝，还有这个沿河重点区域的我们前置部署了抢修力量，缩短了应急抢修的半径。我们秉持先复电后抢修的原则，全力保障我们居民用户的用电。因为我们高温期间呢，老百姓第一时间就想迫切的用电，想要不间断供电。那么我们先复电，就用我们各种的方式，第一时间让老百姓先临时用上电，然后我们再进行我们配网线路的抢修。这样的话，我们既不耽误老百姓用电，我们还就是保证了就是抢修的一个时效性。
0: 您是附近的居民
5: 啊？对。
0: 您对这个电力抢修感到满意？
5: 满意。
0: 您觉得这个整个电力抢修的它反应速度？
5: 就它太快了，非常快，非常及时。
3: 广阳锦州供电公司强化了恶劣天气的前置防范，提前对重点线路和设备开展特巡和隐患排查工作，最大限度降低设备风险。
0: 现在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5摄氏度，但是广阳锦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依然在酷暑中坚守在巡视一线，确保锦城百姓安然度夏。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天气状况下，我们

0: 都要进行巡视吗？
1: 是的，只要是符合安规的巡视条件的话，我们都会进行外出巡视。
0: 嗯，
1: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0: 啊，那么您在这个巡视工作工作多久？
1: 我工作了17年了。
0: 17年，
1: 对。
0: 这个17年的巡视工作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作为送电工来说，就是虽然说他这个工作看似比较单调，但是他还是要体现出很多细节在里面。因为你工作时间越久的话，你越会发现这里头就是巡视的话会有各种漏洞，都会随着时间的加长会一点一点积累，
0: 也是经验越来越多，是吧？17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您发现了多少处总结过？
1: 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话，发现的缺陷将近有400-500个缺陷，其中有200多件严重缺陷。
0: 嗯，
1: 人工巡视的话，发现的缺陷更多。
0: 嗯，那么您对这个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1: 我对这个作为电网人来说还是比较自豪的，但我自身还是永远需要有进步的空间。
0: 嗯。
2: 迎峰度夏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全面强化电网调度管理、实时运行管控、系统风险管控，加强隐患缺陷治理，全力保障主网和配网设备安全。
3: 现在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智能监控中心，还有我们人的特巡、定巡、无人机巡视这几种方式，基本上就把整个锦州地区的收电线路的运维工作全覆盖。现在目前监控看，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
2: 迎峰度夏保供电是国网锦州供电公司每年必须面对的一场大战大考。面对高温高负荷与极端天气叠加的严峻考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坚决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全力保障锦州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以可靠电力守护万家清凉。十四五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累计完成电网基建投资24.07亿元，电网结构全面加强，为迎峰度夏提供了有力支撑。服务43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落地，为工业倍增注入新动能。
0: 我们未来的用电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我们整个的锦州地区的用电的整体需求？
3: 面向15-55呢，我们是加快推进了信息电网的建设，计划投资40.68亿元，这个较咱们十四五期间呢是增长了较70%，覆盖了全市，其中重点的呢就是配合做好徐大浦27的服务保障工作，然后是在北镇地区新建20000伏的输变电工程，为项目建设的顺利落地然后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以更加坚强更加清洁的电力来服务我们锦州市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时下，盘锦港全体干部职工抢生产、保畅通，全力保障港口货运高效运转。数据显示，今年6月，盘锦港全月累计完成集装箱船舶作业54艘次，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5万标箱大关，刷新建港以来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历史记录。
1: 走进盘锦港作业现场，岸桥起落有序，集卡往来穿梭，各

0: 作业环节紧密衔接，高效运转。一线作业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规范，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转运、堆存等各项工序，以高标准、严要求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每一艘船舶高效靠离，每一票货物顺畅周转，持续跑出港口生产加速度。进入夏季以来，航运市场持续回暖，船舶到港频次密集，货运需求稳步攀升。面对旺季生产压力与高温天气双重考验，盘锦港科学研判航运形势，统筹安全与生产，不断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挖港口作业潜能。港口调度部门立足生产全局，精准梳理船舶到港计划，动态优化作业流程，科学排布班次，高效衔接装卸、转运、仓储各环节，有效破解船舶集中到港、高温作业受限等难题，大幅提升船舶周转效率和港口吞吐能力。此次单月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00标箱，创下历史新高，是盘锦港运营能力、服务效能、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的有力验证，也充分彰显了盘锦对外开放口岸的强劲活力。盘锦港将持续优化作业模式，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优化营商服务环境，严把安全生产关口，抢抓航运旺季机遇，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为盘锦市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能级提升贡献力量。
1: 朝阳浪马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产业优势，通过数字化改造破解发展痛点，推动企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朝阳市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范本。
2: 浪马轮胎成立于2003年，主营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农业轮胎、工业轮胎等，产品远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在多个层面实现突破，企业打通多套数字化管理系统，建立轮胎全生命周期数字档案，搭建全车间数字孪生管控平台，配套 AI 视觉检测设备，精准筛查产品缺陷。各类智能装备全面投产后，浪马轮胎在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等方面成果突出，获评省级 5G 全连接工厂、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下一步，浪马轮胎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依托成熟改造经验，助力中小企业破解转型难题，以产业数字化实效赋能朝阳工业强势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企业力量。
1: 进入暑期，锦州市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锦州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1: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

0: 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三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1: 2026年8月6号上午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2: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1: 是晚上20:42，有锦簇游艇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2: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两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31，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3: 短短2天时间，绥中星辰海域接连发生3起险情，一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2: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3: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0: 传承千年慈运，共赏雅气风华。近日，阜新市海州区河北街道在318文创市集创新举办博古巨雅海州词语首届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众多景德镇瓷艺商户以瓷为媒，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为广大收藏爱好者市民群众奉上一场陶瓷文化盛宴。
4: 市集现场烟火氤氲，古意盎然，青花茶具、粉彩赏瓶、手绘瓷盘、仿古瓷摆件等各类景德镇瓷器琳琅满目。来自瓷都景德镇的商户带来历朝制式精品当代陶艺佳作，釉色莹润，器型丰富，充分展现景德镇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的陶瓷艺术特色。摊主们耐心为市民讲解陶瓷烧制工艺、纹饰典故、收藏品鉴知识，不少陶瓷爱好者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千年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感谢海珠区区政府河北街道为我们搭建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原来就一直听说咱们的博古巨雅文化活动做得特别好，恰好借此景德镇申遗成功的契机，我们把这一场活动带到阜新，带到海珠，我们从景德镇带来了上万件精美陶瓷。

0: 持，今后我们还会经常参加咱们博古济雅的活动，引领更多的景德镇的商家常到阜新来。
1: 市民在摊位间徜徉游览，一边观赏名家瓷作，一边与商户沟通交流，挑选心仪藏品。大家在赏瓷、见瓷、陶瓷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景德镇陶瓷文化，领略非遗陶瓷技艺的匠心传承。
2: 窑火匠心，邂逅海州烟火，传统文化贴近大众生活。街道工作人员积极对接商户，主动靠前服务，让广大市民不必远行，在家门口便可观赏上万件来自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近距离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市集汇聚了人气，汇聚了商气，形成了一夜兴百夜红的联动效应，持续拉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行业增收，搭建起了南北商家互通、藏友跨地交流的开放式平台，持续提升博古济雅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1: 同时也吸引318市集广大文玩商户来此陶瓷交流，积极向景德镇陶瓷商户推介阜新玛瑙产品。
3: 这次的活动呢，与众不同的是呢，是以景德镇的瓷器展销为主，也融合了我们阜新市的玛瑙之乡啊。因为在景德镇呢，现在过去的时候啊，已经是地方文化打造了中国文化，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在上个月的7月25日呢，已经申遗成功，他们非常的高兴，也乐意和我们阜新市的玛瑙文化互相的交流，也是互相的学习。这次我们文玩根雕艺术品和瓷器融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受到了我们阜新市的广大群众的非常的欢迎。
1: 本次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的举办，是海州区深耕文旅收藏业态、活化民间文化资源的特色文旅活动，依托博古聚雅文旅品牌，持续推动南北文化互通交流，进一步激活古玩收藏文旅市场，拓宽辽西地域文化交流渠道。
2: 潮起海州，文兴街巷，下一步河北街道将持续打造博古聚雅文化流量阵地，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常态化打造高品质的特色文化活动，为海州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河北力量。
4: 日前，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玛图镇第32届阜新杯农民篮球联赛开赛，来自全镇14个村的8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1: 伊玛图镇乡村篮球联赛兴起于1995年，与 CBA 同龄，30多年来从未中断。篮球赛以全民健身为主题，以健康、快乐、和谐为宗旨，其规模由小到大，办赛质量也日渐提高。随着一声哨令，篮球赛在村里的文化广场正式开始，参赛队员以村民为主，啦啦队是村民自发组织，还有操着一口本地口音的解说员。在乡亲们的加油呐喊中，参赛双方展开激烈角逐，比分交替上升。
5: 我们也是越来越喜欢和参加这些篮球赛，让我们可以锻炼一下身体，让我们参加那个感受团队合作的力量。
1: 伊玛图镇村 BA 火爆的背后，是当地乡村振兴的加速奔跑。近年来，伊玛图镇实施采煤沉县区治理，新建爱伊家园小区，让村民住上了干净暖和的新楼房。同时，随着孵化工园区环保改造，过去的污染源得到了有效治理。如今，伊玛图镇旧貌换新颜，广大村民在赛场内外打头阵，在乡村建设中唱主角，在乡村振兴中得实惠。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50。

0: 爷，
1: 老爷，
2: 哎，怎么意思您？
0: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2: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2: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0: 行，
2: 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4: 谁呀？
5: 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4: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3: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2: 哎。儿子啊，还啊，
7: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8: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6: 妈妈，
9: 哦，下班了
6: 啊。
9: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

0: 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 你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2: 那行，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孙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3: 啊！
2: 是啊，都是他消停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的。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为之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
7: 期待您的参与。
8: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9: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10: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1: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8: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13: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4: 对了，
15: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8: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6: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7: 50万吧。
16: 嗯。
17: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6: 我投资。
8: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8: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9: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电视顶重量不一样了。
5: 两斤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8: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
1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8: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9: 当时太有水晶了，现在蓝果一只，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8: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2: 我一个人不够。
8: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